早上11点，我是徐佳莹，还在睡吗？赶快起床动动身子，来一顿美味的早午餐，用好精神迎接忙碌的一天。这里是政大之声 FM88.7。

0: 法律小博士。
1: 校园里的行政救济，
2: 觉得莫名被老师打零分却求助无门，跟校方发生冲突却不知如何处理，别担心，根据国立政治大学学生申诉处理办法，只要本校学生认为校方之措施或决议有违法或不当，导致损害其利益时，就可以向学生申诉评议委员会提起申诉。审议的过程也会给予当事人充分陈述甚至当面答辩的机会，但千万要记得，根据本校申诉处理办法第六条之规定，必须收受处分隔天起20日以内以书面提出申诉，所以遇到事情一定要积极面对，及时处理，因为就如法律谚语所说，法律是不会保护让自己权利睡着的人哦。
3: 有人骑车是为了变瘦，而我骑单车是为了忙里偷闲听正大之声。

0: 艾米丽的异想世界，越来越爱你，幸福区间车，下午三点，一起感受三餐四季。
1: 人生就像一台区间车，一路上走走停停，每一站都会有人上车陪你旅行，当然也会有人下车离开这趟旅程。
2: 这是我女儿吗？好小一只哦。
3: 妈咪，我今天可以看蜡笔小新吗？
4: 只能看半个小时，不能离电视太近哦。
5: 好，下课。今天回家写第五课习作。
6: Hello， 你叫什么名字啊？
7: 幸福区间车即将抵达第22站，请要上车的旅客拿好你的行李。幸福区间车将会陪你一起在人生旅途中找到属于我们的幸福时光。
1: 现在的时间是下午的3:03，你正在收听的是政大之声 FM88.7 的幸福区间车，我是主持人小青。Hello， 大家好久不见啦！我们今天呢就回归到我们正常的节目，对，因为上周跟我姐姐在这边搞耍嘛，那这周我们就回来正常的节目。在这个节目当中，先介绍我们小时候的卡通《蜡笔小新》里面的一个角色，那一起感受一下他跟主角野原

0: 听到的歌曲来自魏如萱的《我在纽约打电话给你》，歌词说到我讨厌你，我也讨厌自己。这句话呢让我觉得深受感触，因为有时候人就是会不小心的讨厌自己，可是人不是应该要最喜欢自己吗？有时候我在想啊，就是在心情很不好的时候，到底应该用什么角度去安慰自己。对，然后我最近学到了一个新的观点，有一个人说我们应该要把事实跟感受分开。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假设今天可能你做了一件不好的事情，或者是你做了一件错事，那今天有一个人来责怪你，可能是你的上司，你的就是一起做作业的伙伴，他可能来责怪你，他责怪你说你为什么 PPT 没有做好。对，那这是自己的问题嘛，所以呢这是事实。但如果他又说你怎么办事能力这么差呢，这是什么呢？这是他的感受。所以呢我们应该要把事实跟感受分开。我觉得我们应该要专注在已经发生的事实，例如说我们可能就是 PPT 没有做好，这是我们的问题，所以我们就专注在把这件事情解决掉。那他的感受其实我没有必要负责，对，因为这是他的感受，那我的感受是我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好了。对，就是这句话让我最近在很多力不从心的时候就提醒了我自己，让我觉得说对，其实别人觉得我不好又不代表我真的不好，你不爱我就不爱啊，对吧？来自艾薇的不爱就不爱。
1: 我们爱的那首歌我也不再听了，不是我的我就认了，我不是

到的歌曲来自艾薇的《不爱就不爱》，不要去强迫别人爱你，因为他不爱就不爱，那不是你的问题，不爱你不代表你不好。 OK， 那我们就回归到节目上。在进入第一单元之前呢，要介绍蜡笔小新嘛，那我们先来分享一些跟今天蜡笔小新有关的主角的一些冷知识好了，给大家一点小提示。首先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自己蛮有兴趣的领域，非常的可爱。小白就是蜡笔小新里面的狗狗小白，跟风间其实他们的配音员是同一位，超级扯。他是一位叫做日本的真柴魔力，不是真材实料，真柴魔力。然后他就是配风间也配小白，然后有一幕就是风间跟小白在玩，其实在卡通里面风间是很喜欢小白的，所以他们常常会一起玩。然后呢有一次风间就抱着小白，然后就跟他玩啊，然后风间有发出声音，小白也有发出声音，可是两个声音完全不一样，就是他们同时发出声音的时候，你不会觉得说奇怪，是同一个人欸，这样完全不会让人发现，这就是配音员非常非常厉害的地方。好，第二个冷知识就是呢，美牙他们家备用钥匙都挂在小白的项圈上。对，意思就是说狗在家在的意思。其实蛮有趣的，就是每个家庭好像都会有一些就是备用钥匙嘛，我们家也有，我们家的备用钥匙放在以前放在那个铁门隔壁的一个叫什么消防灭火器灭火器的底下，就它有一个磁铁，这样蛮有趣的，就每个家好像都有这种小小习惯。但我就在想，美牙把备用钥匙放在小白项圈上啊，如果狗被偷走不就没家了吗？哦对啊，但它有自己的钥匙。好，那没事，错怪它了。这两个关于蜡笔小新里面的小秘密是我觉得非常可爱的，所以就直接分享给大家。那在进入第一弹之前，听到一首歌曲，是来自蓝又时的秘密，刚刚跟大家讲了蜡笔小新里面的秘密嘛。好，那歌曲结束之后休息一下，我们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单元，抵达春日部车站哦。

0: 哎呀，大姐姐，你吃寿司喜欢加芥末吗？等等我嘛，休息一下哦，拜。
1: 我不坚强，分手后不要做朋友。我不善良，不想看你牵他的手。
2: 大家好，我是梁文音。
1: 就怎么走，不必那么努力，演洒脱轻松。就算
2: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年轻的声音，最活泼的电台 FM88.7 正大之声。

0: 慧王。
1: 现代人常常每天来一杯香浓的咖啡，一阵味蕾享受后，总会留下看似没用的咖啡渣。但是你知道吗？咖啡渣可是生活中妙用无穷的小法宝哦。放在冰箱或鞋柜，不仅能够有除臭的效果，在潮湿的天气下还能够除空气中的湿气。和精油混合后是天然的磨砂膏，温和而不伤肌肤。若是想要防止金属生锈，就抹上咖啡渣。而如果在盆栽里撒上适量的咖啡渣，还能当作是天然的防虫剂呢。下次喝完咖啡，先别急着丢掉咖啡渣，让它的妙用使你的生活变得更加方便吧。
2: 嘿嘿，漂亮的大姐姐回来了哦，大家赶快回来听吧。
3: 妈咪妈咪，这个幸福区间车已经快到第五站了。
4: 幸福区间车即将抵达春日部车站。
2: 嘿，我是演员新之助，今年五岁，将来的梦想是跟漂亮的大姐姐结婚哦，嘿嘿。
3: 哇，是蜡笔小新里面的小新耶，你是我的新朋友吗？
2: 我把我爸爸还有妈妈都带来了。广志的脚很臭，美牙是三层肥肉老太婆，请多多指教。
5: 耶、yeah, ，时间是下午的3:17，你正在收听的是政大之声 FM88.7 的幸福区间车，我是主持人小青。欢迎来到节目的第一单元，抵达春日部车站。在这个单元，我们会介绍一个蜡笔小新里面的人物，从角色的背景资料还有他的个性都会分享给各位哦。那也会聊聊那个角色的一些故事啦，透过角色可以更了解他的个性，希望听众在这个单元可以更认识这部卡通里面的人物，然后勾起你的童年回忆哦。我自己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就是因为看了很多蜡笔小新，然后就觉得有种童年回来了的感觉。除了角色介绍之外，当然也会延伸到角色跟主角演员新之助的关系，也会演出小故事，大家就期待吧。在这个单元可以听到很多蜡笔小新里面发生的小故事们。那今天呢，我也为这个角色点了一首歌曲，就是来自萧敬腾的《让我为你唱情歌》。那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呢，就直接正式进入蜡笔小新的世界哦。

到的歌曲来自萧敬腾的《让我为你唱情歌》。其实这首歌啊，光看它甜蜜的歌词，会以为它是单纯男女情歌。但是呢，看 MV 就会发现，其实我们老萧敬腾呢，深情而唱的另一半，其实是一只当时只有9个月大的法国斗牛犬，是他的狗狗，不是 Summer 哦，夏天是 Summer 是林友慧，林友慧是我老婆。对不起，老萧，好没礼貌。好好，回归正题。今天呢，要介绍蜡笔小新里面的角色，其实就是卡通里面很常出现的小白。小白呢，他的本名叫做演员小白，很可爱。小白一开始他其实是一只流浪狗，然后是小新从外面捡回来的，是一只白色的小公狗，看起来就很像一个小棉花糖啊，然后很可爱。而且他是一只非常聪明的狗狗，比普通的狗还要聪明好几倍。说到小白，他有一个很厉害的绝招，就是他会棉花糖。每次呢，小新就会说小白棉花糖，然后呢，小白就会直接把自己卷成一颗棉花糖，超可爱的，这一坨白色的圆圆的棉球很可爱。然后呢，还有一个很搞笑，就是胯下抓抓，很奇怪，这也是小新教他的啊。就那时候美牙就想要小新能教小白一些才艺啊，说不定之后能加入马戏团为演员家赚钱之类的。然后小新之后就开始训练他，然后教小白一堆就是莫名其妙的把戏，嗯，还蛮有趣的。总之呢，小白他来到他们家就是很可爱又很有趣的跟小新互动，然后也成为演员家无可替代的好伙伴，所以演员家都很欢迎他来到他身边。

到的歌曲来自郑欣慈的《欢迎来到我身边》，歌词说：“回到家有你在门口，喜欢跳起来蹭蹭我。”没错，这首歌呢也是他写给他的毛小孩的。好，那继续介绍演员小白这只小白小白棉花糖。在剧情中，其实小白他是一个原本是流浪狗，他有前任饲主哦。就他的妈妈是一个马尔济斯，对，就是小白是一只马尔济斯混种狗。然后在生下小白之后呢，男饲主就突然开始对狗过敏，然后就决定要把小白送走。然后所以小白严格来说他是一只马尔济斯混种狗，听说好像很多人以为他是米克斯，不是，他是马尔济斯。那他的前任饲主呢，决定把小白送走之后，就把小白放在路边的纸箱里，并写上我是公的请疼我，很不负责任的前饲主。然后他就希望有人可以收留小白回家。在蜡笔小新的一集动画里面，小白被小新训练得非常厉害，然后他会站着，他会跳草裙舞，他会游泳，而且还会上街买菜顾小葵，而且他还听得懂人说话，在他的狗言狗语里面也能听到一些人类的语言对，就是其实你能看得出来这只狗想要说什么，就它在说话的感觉。而且啊，小白它其实有虎牙，很可爱，超级可爱。就是有一次在一集里面啊，他小白要被带去那个美容院，小新要把它带去美容院，然后就把它抱起来，然后小白很不喜欢去美容院，所以他就一直挣扎一直挣扎，然后挣扎的时候他嘴巴就张得超开，然后就突然看见他只有那两颗小虎牙。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在蜡笔小新的设定里面小白通常是没有牙齿的，对，然后只有在很激动很激动很激动的时候会露出两颗小虎牙，很可爱，很像小吸血鬼，我很喜欢啦。那接下来呢，就听到下一首歌曲哦，是来自谷谷的《我的心里呀》。那这首歌呢，也是，他在写一只狗狗的歌曲。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来自谷谷吕思伟的《我的心里呀》。给你，我喜欢天天吃到点心，是表现好你给的鼓励。我喜欢你夸我多聪明。

0: 哎呀，大姐姐，你吃寿司喜欢加芥末吗？等等我嘛，休息一下哦，拜。
1: 大家好，我是娃娃魏如萱。那你就

0: 你准备热腾腾的早餐，是纪念日的99朵玫瑰花，是睡前额头上那一个轻轻的吻，是以后的以后，我将是你唯一的唯一。一切不过都是爱情的谎言，放不下的那些温柔，请听米先生，都是浪漫害的，
1: 都是浪漫害的。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感觉痛？
0: 正大之声887，给你戒不掉的好声音。

0: 大家赶快回来听吧。
1: 现在的时间是下午的3:32，你正在收听的是政大之声 FM88.7 的幸福区间车，我是主持人小青。耶、yeah, ！休息前呢，介绍了小新的可爱狗狗演员小白，接下来就要来说说小白跟小新他们平常的一些相处状况啦。嗯，有看过蜡笔小新的人，应该大概脑袋里面有画面了吧？在这之前呢，还是先跟大家说一下小白到底是怎么成为小新的狗狗。小新跟小白他们第一次见面，刚好说到嘛，第一次见面是因为小白被丢在箱子里，然后遗弃在路边。小新跟其他的五个小伙伴们，快乐伙伴，就是整个春部防卫队，他们一起出游的时候，就在公园发现一个纸箱，里面就是一只白色的狗，对，它就上面写说我是公的，请疼我这样，然后反正就是一只被遗弃的狗。小新看到被放在箱子里面的狗，他就觉得看起来好好吃哦，像棉花糖一样。这真的是他当时直接说出来的话，真的。对，虽然下一秒看到小白是男生，他是公狗，就觉得有点小可惜，他想养一只就是母狗吧，因为可能小男生好，我不知道，但也表现出小新对小白的喜欢呐，因为他就第一眼看到他的想法是觉得很好吃。好，蛮可爱的反应。然后凤间听到超生气，他说你怎么可以说一只这么可爱的狗狗是很好吃的棉花糖什么什么之类的，反正就很生气。总之呢，小新跟小白他们就是这样子遇见的。对，我觉得还蛮这个遇见的开头还蛮浪漫的，所以就送给他们一首来自孙燕姿的遇见。那歌曲结束之后呢，就会进入一段蜡笔小新的故事，接着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妈妈，小白好像变胖了耶。
1: 哦，仔细一看好像是耶。小新，你是不是给他太多饲料啦？
0: 我完全没给他饲料啊，昨天的晚餐没给他，前天的晚餐也没有给他
1: 啊。这是可以教的事吗？小新，你带他去散散步吧。
0: 散步散步，一点都不开心。哦，漂亮的大姐姐牵着漂亮的狗耶。哦，漂亮的大姐姐，跟我们一起双人双狗散步好吗？小白，大姐姐的狗不喜欢变胖的狗哦。你回来了哦，我的嘉年华。
1: 是我回来了才对吧？
0: 你在做什么啊，小白？是在运动吗？
1: 小白是在练习连续横向跳跃吗？你怎么啦，小白？那么认真跳，你该不会是想要减肥吧？
0: 希望你不要像妈妈一样半途而废就好了哦。小白，你要去哪里啊？小白，你真的那么想瘦身吗？小白，加油啊！嗨，一二一二，小白加油，冲啊！不是想让女生喜欢你吗？要认真锻炼，保持完美的臀部线条哦。瘦身减重这种事也是有可能成功的哦，妈妈。
2: 好的，那刚刚听到的呢，就是蜡笔小新里面的一段跟小白还有小新相处的有关的小故事，很可爱吧？我自己觉得很可爱。不过呢，因为可能没有画面，大家比较难搞懂这一集在干嘛，所以呢，我就用主持的方式来让大家更了解这一集好了。那时候小白啊，他会想要减肥是因为他变太胖了，但是因为小新其实常常没有给他饲料吃，就是他忘记了。但是小白其实在去外面帮演员家买菜啊或者什么的时候，然后都会很招外面的一些卖菜的大婶啊叔叔的喜爱，然后就会请他帮忙卖东西之类的，然后他就会吃了很多莫名其妙的东西，然后就变胖。后来他因为看到就是在路边遇到一个漂亮姐姐养的狗，然后很漂亮，因为小白是公狗嘛，然后看到漂亮的狗，然后就觉得天哪，这只狗好漂亮。可是结果后来那只狗呢就转身去找另外一个就是看起来比较精瘦的狗，然后他就觉得很难过，就只是因为他变胖了，所以就是那只狗就不喜欢他，然后觉得有点小 sad。 对，后来呢发生了一些事情，反正总之他就跑去减肥，然后大家也知道刚刚那中间那一段很热血的音乐代表他减肥成功。没错，他真的减肥成功了，跟美牙不一样，他有成功变瘦很多。好，那后面呢到底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歌曲回来之后再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好了。听到来自徐佳莹的翻滚吧我的宝贝。

到的歌曲是来自徐佳莹的翻滚吧我的宝贝，歌词一直不断的说翻滚吧我的宝贝，翻滚吧我的阿生，没错，阿生呢就是徐佳莹歌词里面想要唱的狗狗。好的，那我们继续回到刚刚那集故事。刚刚那集故事讲到说小白减肥的原因是因为那个漂亮姐姐的漂亮狗狗嘛，然后后来她减肥完之后呢就发现啊天哪，这只狗不喜欢就是胖的，然后她就朝着减肥成功回来之后又以很精瘦的状态遇到那只狗，然后这次小白非常非常的有自信，他觉得他一定能吸引这个狗妹妹的注意，结果没想到呢这个狗妹妹呢也不理他，然后想说奇怪出了什么问题，然后小新呢就帮小白问了一下那个姐姐，然后姐姐就说哦，上次那只很精瘦的狗那是他哥哥耶这样子，所以他根本不是喜欢精瘦的狗，然后就说哦，我的狗狗他的男朋友，他有男朋友嘞，而且他的男朋友是那只啊，然后结果就从远方走来了一只超级大只的法国斗牛，很肥很肥，然后小白就觉得莫名其妙怎么会这样，然后他就很难过，然后又回家开始暴吃一顿，所以最后的结局就是小白应该又胖回来。对，我觉得这件事情就 letting go 吧，小白不要再减肥了，我觉得很可爱这段小故事，就是居然一只狗也会有想要减肥的心情，也太人性化了吧，所以就希望他对于自己的身材就 letting go 吧。来自蔡健雅的 letting go， 歌曲结束之后休息一下再回来节目当中。

0: 哎呀，大姐姐，你吃寿司喜欢加芥末吗？等等我嘛，休息一下哦，拜。
1: 大家好，我是宣邓紫棋。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年轻的声音，最活泼的电台，正大之声 FM 88.5。

0: 饿了，找不到人吃饭吗？正大之声 FM 88.7 Always Around You。
1: 这是酒酿提拉米苏蛋糕哦，是要帮朋友过生日吗？
2: 对啊。
3: 祝我生日快乐，希望明年有人陪我一起过生日。
4: 今天是正大之声的生日，有没有听众也今天生日呢？有的话祝你生日快乐。
3: 原来每一年都有正大之声陪我一起过生日嘛。
5: Listen together， 正大之声88.7和你在一起。
6: 嘿嘿，漂亮的大姐姐回来了哦，大家赶快回来听吧。
7: 现在的时间是下午的3:46，你正在收听的是正大之声 FM 88.7的幸福区间车，我是主持人小青。休息前跟大家分享了我自己很喜欢的一段小白跟小新互动的小故事。这周呢，还是没有人要跟我分享印象深刻的小片段，难过难过。没关系，按照惯例，这里应该是要分享听众喜欢的片段，但没人喜欢，所以呢，我就自己再找了两段来跟大家分享。好，一段啦，一段要跟大家分享。首先呢，他们演员一家，他们一开始就在客厅看电视，然后他们就看到一个广告，广告说，如果你拍摄跟宠物的有趣影片，那你会可以参加那个，你叫什么？可以被选择，然后如果被采用的话呢，就可以获得一年份的高级狗粮，反正就是狗狗影片比赛之类的啦。然后一开始呢，他们就去公园要拍这段影片，可是小白呢，他就是一只太聪明又太人性化的狗狗，所以呢，他要搞耍的时候反而会看起来很不自然嘛，他就只会变成棉花糖，还有小新所谓的胯下抓抓。对，反正呢，他就想要拍日常生活当中就是突然发生有趣的事情，可是却拍不到，因为小白太聪明了，他就是日常发生都是一些看起来很聪明的事情。然后呢，小白就开始说好，他了解了，然后他就开始在公园的障碍赛那边跑酷，然后杂耍啊，就丢那个球，你们知道吗？拿三颗球在那边丢，然后吊单杠啊什么的，就是大家都说哇，这只狗好厉害，好厉害哦。可是小新他们一家呢，却觉得哈，他的影片一点都不有趣啊。然后后来呢，他就突然开始耍呆，他就说哦，我知道了。他就猜到大家不想要太精明、太聪明的狗狗，然后他就开始故意被丢树枝、被打到头啊，然后从溜滑梯滑下来啊之类的，然后故意当一只阿呆狗狗。可是因为他太聪明了，所以他其实在当阿呆狗狗的时候反而变得很不自然，然后拍出来的影片也都不能用，大家就很烦恼。后面发生什么事情呢？听一首歌之后再回来跟大家分享。听到来自陈绮贞的《太聪明》。

到的歌曲来自陈绮贞的《太聪明》，小白真的是一只太聪明的狗狗了。刚刚那个故事啊，到后面因为小白一直拍不出就是很生活很自然感的影片，所以呢小白就很失落，一个人到旁边哭哭然后呢后来就发现有另外一只狗也在玩，然后另外一只狗呢就把它主人的一个怀表藏起来，它埋在一个土的下面，然后就被小白就是看到，然后那只主人呢，那只狗的主人就非常紧张，就一直说你把我的怀表拿去哪，你赶快找出来，那很重要什么的。然后小白呢就开始把他的怀表挖出来，然后咬去给他。对，然后呢这个怀表主人就非常非常感谢小白，因为他的狗实在是太笨了，会埋但是听不懂人话，所以他没有把它找出来。然后后来呢这个怀表主人就为了感谢演员小白，对，所以呢他就送给小白一堆的高级狗粮。对，基本上最后是没有是没有拍到影片，然后也没有就是收到广告里面的那个狗粮，但是反而最后呢得到了怀表主人送的狗粮，而且是很高级的那种。后来呢这个故事到最后他们一家就在小白的碗里面倒那个怀表主人送的一堆高级狗粮，然后呢结果有一只蝴蝶就停在小白的鼻子上，小白正要吃的时候他就觉得啊鼻子痒痒，然后呢他就打了一个喷嚏，结果那个喷嚏呢把那整碗的狗饲料全部打翻，全部喷出来，然后小白自己也吓到，然后就赶快就是他画面应该是用因为像吸尘器的方式一个一个把那个狗粮从草地上这样吸起来，小白很可爱，小白的嘴巴这样很可爱，然后演员一家就笑到不行，然后他们就说啊如果刚那个画面有拍到就好了，因为那就是他们所谓想要的生活感日常影片，而且好可爱哦。对，不过因为小白平常真的太精明了啦，我自己觉得太精明的狗狗反而就会就是不太常会出现那种呆萌呆萌的瞬间，就不太可爱的感觉。但是我觉得小白真的是我见过就是最聪明，但是同时它也好可爱好可爱的一只狗，有时候有一点小迷糊，就会觉得啊怎么这么可爱，然后就觉得小白呢是他们一家的就是宠儿吧，大家都很爱它，大家对它呢就是一个字爱。没错，那就听到这首来自陶喆的就是爱你。对于小白还有小新他们一家来说啊，他们应该不管小白是什么样子，不管是很聪明的狗还是一只偶尔耍迷糊的狗，不管如何就是爱你。

到的歌曲来自陶喆的《就是爱你》，就是爱小白。刚那两则故事都是我挑的，对，今天所有故事都来自于我，好可怜哦。好，那我觉得想要分享另外一个很好笑的，就是在我找这些影片的时候，就有看到一则关于小白的贴文，然后就有人在下面留言说，自从小白被小新带回家后，从此就过着有一餐没一餐的日子。很好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就觉得怎么会有人这么好笑。对，这是真的，因为小白常常没有吃饭，因为小新忘记喂他。刚刚的小故事其实也有演出来，就是说昨天也没喂他，前天也没喂他，就忘记了这样，所以小白就过得有一餐没一餐的日子。不过小白呢还是为了演员一家尽心尽力，还会帮他们买菜啊，照顾小葵等等的。我自己觉得小白是一只很厉害、很聪明又很可爱的狗，长相跟个性都是一样，非常可爱。但我比较喜欢就是新版蜡笔小新小白的样子啦，就是在比较早以前的旧版，小白长得有点奇怪。好的，那在下个单元呢，小晴你会分享我自己跟我以前养的一只狗狗的故事。那在进到下一个单元之前呢，就先听到本单元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田馥甄的小幸运。遇见自己的狗狗，遇见自己喜欢的小宠物，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歌曲结束之后呢，休息一下再进入第二单元，我的幸福旅程。

现在是中午12点，赶快去吃饭补充体力吧，别饿着肚子去上课哟。这里是政大之声 FM88.7，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0: FM 88.7正大之声。
1: 啊，糟了，再五分钟就要开始了，我们来不及了啦。
2: 哎呦，上次慢了一步，连主题曲都没有听到。
1: 那是因为你在买零食，还差点把饮料洒在我身上。这次我们一定要一起做好。快到了，快到了，好像赶得上开头哎。

0: 以做一个节目和新闻高分斗，或采访各界好声音，发掘从没想过的节目创意，或报道人们话题，街头直击去发现新的趣，新闻背后的谜底，找寻幽默用语，点一首新歌曲，我饿着你大大抓狂，
1: 拜拜。
0: 就是这样，直到放假之前有一大堆事好做，
1: 来拜拜。
0: 那就是现在正在紫色电台正在造型中，那就是现在正大之声电台正在招新中。
2: 哎，正大之声在招新了啦！
3: 肚子饿了，找不到人吃饭吗？正大之声 FM 88.7 ，Always Around You。
4: 怪奇魔法学院。卡普卡拉 OK， 陪我成长的游戏，瑞克的社会生存手册，下午一点，让你意犹未尽。
5: 那本法官就在今天的瑞克法庭宣布，瑞克编号 C-137 必须要到瑞克 V-887 的星球服刑。为了预防你逃狱，本法官也规定你必须上缴身上所有的特殊道具，并且马上消除记忆，送去另外一个星球。
6: 我又做噩梦了。
7: 瑞克 C-137，因为你服刑期间太懒惰，你的刑期将被延长，直到你完成这本手册为止。
6: 好麻烦，我才不要做啦，延长就延长。
7: 如果还是不做的话，我将要在你面前摧毁你此生最伟大的发明。
6: 哈，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我现在就做，我马上做，我马上出门观察外面的人，我马上完成这本瑞克的社会生存手册。哎呦，一直叫我出来观察别人是要观察什么啦
8: ？Hello，
6: 哈，你是一条酸黄瓜，什么东西呀、啊？
8: 我就是你呀、啊，我还可以帮你哦。你是不是不知道要怎么完成你的观察、啊？
6: 对，我不知道干嘛。
8: 那你就跟着我做就对啦，跟着我一起玩，还可以一边观察耶。
6: 真的假的？
8: 当然当然，跟着我一起 get shifty 吧。
6: 现在的是。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以前小时候很喜欢看的卡通。那为什么突然想要跟大家分享卡通呢？其实理由还蛮烂的，就是我下学期在电台会开另外一个节目，然后那个节目呢就是想要跟我的朋友，就是来宾们去讨论一些他们的以前童年很喜欢看的可能影视作品之类的，然后或是卡通之类的，所以我想说那我就趁今天特别节目的时候，我就先来拿我自己当那个实验品，然后来试一下说那这样子讨论的话是不是 OK。 所以呢我今天呢就决定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以前小时候很喜欢看的卡通，对，然后呢等一下会再用一个不一样的心理学知识，然后呢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卡通的一些面向。没错没错，那我们就开始一起跟我听听看我以前小时候都看什么卡通吧。因为其实瑞克我自己小时候是一个超级无敌的电视儿童，就是我基本上有空就在看电视，然后因为我们家只有我自己一个小孩，所以就没有人可以陪我玩，然后我妈可能也不想陪我玩，所以如果呢真的是有空档，然后我妈也允许的话，那我就会跑去看电视。对，然后我通常啊其实小时候什么时候会特别在看电视我已经没有印象了，但是我很记得很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在以前还很小很小的时候，然后那时候那个迪士尼台还在，就是23台迪士尼台还在，然后我那时候最常看的就是米奇妙妙屋，是那个什么 Miss 卡布斯卡米老鼠的那个米奇妙妙屋。然后因为米奇妙妙屋好像它播新的一集的时间都是在早上，好像早上7-8点还是9点半，就是很早的时候，我甚至会为了要看米奇妙妙屋然后早起去看电视，就真的很夸张。因为我其实是一个很爱睡觉的小孩，然后我就为了这个早起去看米奇妙妙屋。然后印象还比较深刻的是，我可能晚上7点就吃完晚餐之后，可能也会跟我爸妈一起在就是客厅然后看一些卡通这样子。那我以前到底喜欢看什么卡通呢？我以前超级喜欢看什么蜡笔小新、樱桃小丸子，我们这一家这种我都很常看。然后像以前还有那个22台卡通频道，好古老，真的好古老。以前有22台卡通频道的时候，我也很喜欢看一些就是卡通频道的东西。我记得好像探险活宝也是22台的，还有 Ben Ten， 我小时候也很喜欢看 Ben Ten。然后天兵公园我也蛮喜欢的，然后什么飞哥与小佛啊，还有一些迪士尼自己自创的一些影集跟卡通，什么少年魔法师这些，反正就基本上小时候大家会看的卡通或是影视作品，我基本上应该都有稍微看过。然后我以前小时候还很喜欢那个库洛魔法使，就是库洛魔法使那个小樱啊，他要变身的时候，我就是还会去背他那个咒语，我真的背得很清楚。就是我小时候跟可能亲戚的小孩或是朋友一起玩的时候，然后我是可以完整的背出小樱的咒语的。我看我现在记不记得什么隐藏在黑暗中的神秘力量，然后什么跟你立下约定的小樱，命令你封印解除之类的，反正我小时候都背得滚瓜烂熟。我真的是超喜欢看库洛魔法使。然后再来的话呢，如果要说我真的还很常看的玩偶游戏，以前也蛮常看的，但其实老实说我有一点点忘记玩偶游戏的就是它的故事剧情，具体的故事剧情就大概记得，但是没有记得很清楚。记得最清楚最清楚的应该是乌龙派出所。对，我最喜欢卡通应该可以说是乌龙派出所，因为我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常看乌龙派出所。那我为什么喜欢呢？现在喜欢的原因应该就只是它带给我很多很多的回忆，就是跟小时候有关的回忆。然后以前小时候喜欢看的原因应该是我觉得它很好笑，就是理由很简单，但是它就真的是很好笑，然后又很夸张。我就喜欢那种很夸张剧情的卡通，蜡笔小新我也很喜欢，像海绵宝宝我也很喜欢。那我最喜欢就是乌龙派出所，因为我觉得它里面就是每个角色都个性都很鲜明，然后真的很好笑，就不知道为什么它的笑点就特别对我的就是我喜欢的东西。所以呢我最喜欢的真的就是乌龙派出所，它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回忆啦，就是会让我想到很多，目前就现在21岁的我来看，会让我想到很多过去很有趣的一些回

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真的硬要我选的话，我真的是会选乌龙派出所。好啦，不过讲到这边呢，我当然就是要来送给大家一首歌啦。那这首歌是什么歌呢？好，都讲到乌龙派出所了，我们就要来听乌龙派出所的主题曲嘛。这首歌呢是来自唐岛少平所演唱的葛氏狂想曲，就是一首听到就会回想到过去的一首歌。一起听看吧。

耳边要的歌曲是唐岛孝平演唱的《葛氏狂想曲》，就是《乌龙派出所》主题曲。听到这个就感觉，等一下《乌龙派出所》就要开始演了，就是一种被拉回回忆的感觉吗？对，就推荐给大家这首歌。如果想念《乌龙派出所》的人们，不知道有人会想念吗？对，可以去听听看这首歌。好，那我现在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为什么我有什么就是在《乌龙派出所》里面就是印象最深刻的东西或是情节。好了，《乌龙派出所》对我来说，我最印象深刻的情节应该就是，它里面有一个角色叫白鸟，就是白鸟丽次，然后就是一个富家子弟，然后就是一个富二代。然后他家其实老实说应该是算蛮有钱的，但是他绝对没有比就是乌龙派出所里面另外两个角色，就是中川跟栗子这两个人还要有钱。但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就一直觉得自己超厉害，对，所以呢他就是一直觉得自己超有钱，然后都觉得除了他以外其他人都是穷人，对。然后他就很想要去追栗子，他就会一直疯狂的对栗子献殷勤啊，然后带他去吃饭，带他去哪里，但他其实就只是一个虚饰的人而已，对，他其实就根本就是什么，就是他才能啊什么其实都还好，就只是有一点点钱而已。但我觉得白鸟系列就是只要白鸟栗子出现的每一集真的都很好笑，我每次看到我都真的是都会笑到不行就是白鸟系列都真的很好笑，就是你会看白鸟在吹嘘，然后随便一个栗子或随便一个中川他的车啊或是他的平常穿着打扮，然后就会赢过白鸟，然后就觉得很好笑，他就是莫名其妙很自信的一个人。这应该是我最印象深刻的一个系列，我自己最喜欢的。然后还有一集我最印象深刻的是那个乌龙派出所里面的主角两金刊集，就阿良嘛。然后阿良他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爱钱的人，就是你会在乌龙派出所里面的好几集里面都会看到阿良想尽办法要用某个东西去赚钱，然后他通常呢都会是他可能真的会赚到钱，因为阿良是一个很会赚钱然后很有商业头脑的人，但他在那一集的最后一定都会把钱全部花光光，或是他一定会破产或是赔钱赔光光，就是他赚到些钱在那一集的结尾一定会不见。但有一集就比较特别，好像是阿良认识了一个很有钱很有钱的富豪，然后那个富豪呢就是在他认识阿良之后没多久他就过世了，过世之后他不知道为什么就把那个遗产，他超多遗产，然后把遗产全部留给阿亮，然后跟阿亮就是说，哦，你必须呢要在一个月内把我留给你的这一笔钱花完，你如果花完的话那我就会再给你更多钱，就我还有另外一笔钱会再给你，但如果你没有花完的话，那你的钱就全部被我没收，就没有花完的那一笔会被我没收，就是会被他其他的可能管家什么没收，然后呢原本留下给他的另外一笔钱也会被没收，对。所以阿良在那一集他就是很努力的要花钱，但是我觉得跟其他集很不一样，就是他怎么样那些钱都花不完，就阿良平常就是随便花随便花然后就会破产的，但是他那天呢就是随便花随便花，然后呢可能去买个乐透或买赛马，他平常就是会赔钱，但他在那一天就是那个富豪叫他把钱花完的那一天，他就是会一直赢一直赚，然后一直赌一直赢这样子。那我觉得就是跟平常阿良的运气差很多，所以我就对这一集很印象深刻。对，我好像以前小时候跟我爸有评选过乌龙派出所里面，因为我都是跟我爸一起看，然后我有跟我爸一起评选出乌龙派出所里面我们最喜欢的集数，我觉得应该是这一集，因为阿良就是很努力要花钱但是又花不完，就还蛮好笑的对，这明明是他的梦想但他却做不到，我们就还蛮喜欢的。然后我如果这是最印象深刻的情节嘛，那如果要说我最喜欢这部作品里面的哪一个角色的话，其实我好像不会说是阿良耶，我最喜欢的角色可能偏我觉得小冷门一点，我很喜欢那个就是阿良有一个远房亲戚真的超小，就是阿良有一个远房亲戚，然后他们家是在做寿司的，叫超神田寿司，然后我喜欢他们里面的一个小孩叫做柠檬，因为我觉得柠檬很可爱啊然后阿良都会叫他雷梦雷梦这样子，我觉得柠檬是一个很可爱的小孩，然后又很聪明的一个小孩，所以我就还蛮喜欢的。对，所以如果你小时候让我选择，如果要跟一个角色交换身份的话，
我会跟你说是柠檬欸，因为我觉得柠檬真的是好可爱好可爱哦，它都是很聪明，然后柠檬在乌龙派出所里面是一个味觉天才，就是它是一个吃一点点东西然后它就可以马上知道这个东西它的制作过程啊，是从这个到这个到这个，然后它是加了什么食材去做的，它是一个味觉天才，然后明明才幼稚园而已就超聪明。对，我就觉得柠檬还蛮酷的，但它有时候又很像小孩，我觉得也蛮可爱的，所以就是为什么会喜欢柠檬的原因。然后那是我小时候会选的嘛，如果现在21岁的瑞克我，你让我选择一个最喜欢或是选择一个角色让我交换身份的话，好，我应该还是会选柠檬。但是呢，我觉得如果是柠檬之外，我可能会再多加一个角色，是中川或是栗子。对，因为我觉得他们就很有钱嘛，我想要体验看看有钱人的生活。对，这个就比较肤浅啦。但是第一首选一定是柠檬，因为我觉得柠檬就真的很可爱，就是一个小孩，然后很聪明，然后又无忧无虑，然后他某方面很像大人，但是有时候又很像小孩，我觉得我就很喜欢他，觉得他很可爱这样子。好，那既然讲到柠檬了，我们就来听下一首歌啦。这首歌呢是 Current Joyce 所演唱的，它叫做 Kids。 好，为什么要点播呢？因为柠檬他就是个小孩嘛，所以他就是跟 Kids 很有关系，就是小孩的意思。然后呢，再加上这首歌呢，也是我前一阵子非常非常非常喜欢听的一首歌，所以想说点播这首歌，算是送给以前小时候在看乌龙派出所的我，然后跟献给我喜欢的雷梦，就是柠檬这个角色。对，就是大家其实都有当过小孩的时候吧，我们就一起来回忆一下这些当小孩的日子吧。

耳边听到的歌曲是 Current Joyce 的 Kids。 对，我觉得就算是送给那个很喜欢柠檬这个角色的我自己吧，然后送给那个我刚刚说过嘛，送给以前还是个小孩然后再看乌龙派出所的我自己。好，那就我这首歌送给大家。好，那我刚刚就跟大家分享一下雷蒙这个角色嘛，然后我现在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当初到底为什么会开始看乌龙派出所。其实我觉得硬要讲的话，乌龙派出所并不算是一个蛮适合小孩看的动画动漫卡通。对，我觉得它不算是一个适合小孩看的东西，就它里面的一些东西我觉得是可能需要稍微大一点点之后再看会比较适合的。就它不像是那种我刚刚讲的什么米奇妙妙屋，就是那种真的是纯给小孩看的卡通。乌龙派出所应该算是已经成人的人可以看，然后小孩说不定也可以看，就只是可能要稍微大一点之后才可以看的东西。但我会开始看乌龙派出所其实是因为我爸的关系，因为我爸就是他很喜欢看电视。我爸可能跟我一样以前也是电视儿童吧，他现在可能是电视成人这样子。对，本来我爸也很喜欢看乌龙派出所，然后以前看的时候都会是我跟我爸一起吃午餐，假日一起吃午餐的时候会一起看乌龙派出所。因为以前那个我记得31台还在的时候，然后中午的一点，对，一点到两点的时候会播乌龙派出所，然后那就播两集吧，然后好像还有其他台也会播，反正他只要我们在吃午餐或晚餐的时候我们就会看乌龙派出所。所以我那时候接触到这一部作品的时候就是在以前跟我爸一起吃饭的时候，对，以前在跟我爸一起吃饭的时候就会一直看一直看，然后看到后来我就发现，哎，其实现在电视上会播的每一集我基本上都看过了。对，就是这样子默默看默默看，然后就把它全部都看过了。对，然后我觉得这部作品现在让我想起来，我觉得这个回忆是还蛮温馨的啦，应该算温馨吧，因为这是以前小时候的事情，然后想起来算是一个蛮美好的回忆吧，因为应该算是我跟我爸之间就是共有的一个回忆。对，因为像我妈就很不理解我们到底为什么要一直看乌龙派出所，但我跟我爸就都很喜欢，所以我觉得它对我来说应该算是一个很温馨的回忆吧，就是现在想起来还是让我觉得很温馨。对，然后如果真的是要让我用一个词或是一个画面去形容乌龙派出所给我的氛围的话，我会说我就想到午餐耶。我就会想到我以前舅家，因为以前是小时候在舅家的时候跟我爸一起看的，然后就会想到我们舅家的桌子、舅家的电视，然后舅家的桌上会摆什么样的午餐，我就想到以前的午餐的这个图片这个画面。没错，这就是我对乌龙派出所这个卡通动画这部作品的回忆。对，我觉得今天有时间这样回忆一下还不错啦，我已经很久没有想起这个回忆了。好，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要来进到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跟我一起回味这个乌龙派出所。我们现在要用的一个东西啊叫做普鲁斯特效应。什么是普鲁斯特效应呢？就是它是指说我们的某一个感官刺激会唤起我们对某个时期的回忆。比如说像我自己好了，我自己去年的时候去了波兰一趟，然后也去了匈牙利玩。那在去波兰跟匈牙利这个过程，我就是固定会喷某一支香水的，就是我只有带一支香水出门。然后到现在已经过了快一年了，然后我回台湾之后我再喷那一支同样的香水，我有时候就会突然间又再回忆起那个在波兰的那个回忆。对，这叫做普鲁斯特效应，就是某一个特别的感官刺激会带给我们，会引发我们，引起我们去思考某一个特别的回忆，这就是普鲁斯特效应。再举个例子，就是我觉得这应该大家比较常见到，就是如果说今天我们突然间听到一首歌，然后那一首歌会让我们回忆起过去的某一个时间的话，那这个呢也会是普鲁斯特效应。对，不是像那个什么啊，想见你，哎，想见你，对，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他们不是有那个吗？500的 Last Dance， 那里面角色是听到这首歌，然后可能就会想到某件事情，这其实就是普鲁斯特效应，它算是一个心理效应吧，就是只说哦，当你受到某个刺激，然后你可能就会想起某个东西。
对，我为什么会接触到普鲁斯特效应，是因为我有一次作文课，就英文的作文课，然后我要写一个关于一个理论的描述，然后跟一个解释的 一篇文章，然后我就想说，哈，我什么都不知道。然后我刚好那天又在碎人上面看到有人在分享这个普鲁斯特效应是什么东西，所以我就把它写进去了。对，然后从此以后就记得这个效应的名称，然后我就会开始用这个效应让我自己去回忆一些很珍贵的东西。对，没错。然后跟大家小科普一下好了，小科普一下，就是普鲁斯特效应这个效应啊，它其实是从一本书出来的。然后那本书呢，就是普鲁斯特这个人写的书，那本书叫《追忆似水年华》。对，但是《追忆似水年华》其实是著名的，我记得它是著名的在文学里面很难读的书，因为它真的非常大本，然后非常的长。然后它主要就是在讲一个，我记得他在讲一个家庭的历史啊，然后他们的故事啊，等等等等等等的。然后在这本书里面就有出现一个情节，就是当那个主角，然后进到他们家的厨房，看到某个蛋糕或是吃到某个蛋糕的时候，然后就突然间回想起以前他的好像外婆还是奶奶都会做这个蛋糕给他吃的这个回忆，所以他就是出处是从这本书里面出来的。对，然后就演变到现在，还蛮多东西我们都可以说它跟我是会引发我的普鲁斯特效应的。对，像台北前一阵子好像有一个展览也是跟这个东西有关，然后我现在就是要来把这个普鲁斯特效应呢跟我今天讲的刚刚那个乌龙派出所合在一起。对，我来试着用感官的角度，然后来回想一些我以前的回忆。好，那首先的话呢，我想要先跟大家分享，在我对乌龙派出所的回忆里面，就是我觉得它里面有什么很特别的食物，然后让我想象的味道是让我很印象深刻的。我对乌龙派出所里面的食物最印象深刻就是那个寿司，就是我刚刚不是说柠檬这个角色他们家是在开寿司店的嘛，叫超神甜寿司。然后他们在乌龙派出所的设定是，这间寿司店是一个超高级的寿司店，然后是一个很有名，然后大家就是如果今天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宴会都会去那边办的一个寿司店。然后阿亮没钱的时候就会去超神甜寿司打工，所以我就对这个很有印象。然后我就想说，哈，我那个寿司，那个高级寿司到底吃起来是什么味道，我就对这个很好奇。所以我现在想到乌龙派出所，我就想到寿司这个食物。然后我也觉得就是乌龙派出所里面的食物，就他们会画很多食物嘛，可能他们有时候去吃什么猪排饭啊，然后就吃什么鳗鱼饭啊，然后或是一些传统的小吃，然后还有那个庙会啊什么东西的。我觉得他们看起来食物都好赞，然后仿佛我就看那个电视我就可以闻到那个食物的味道。对，所以但是我对乌龙派出所的味道的回忆还有食物吃的东西的回忆。然后像阿两家都是卖腌菜的，他是卖那种就是腌制的东西，可能是什么小鱼干啊那种也是有可能。然后我就开始很好奇腌菜到底什么味道。对，但我到现在还是没有真的很喜欢吃腌菜，但是我小时候就对那个味道很好奇，所以我看到乌龙派出所我就想到一堆食物的味道，真的就是想到一堆食物的味道。因为每次都觉得阿亮在吃东西，就算是连泡面看起来都很好吃，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就会让我也很饿，然后很想吃，然后看起来又很香，他都会说那个什么很香啊，什么很香，我就觉得哦，好，很想吃。对，然后像是我刚刚讲到我对寿司这个东西很有印象，印象很深刻嘛。那个寿司啊，就是有跟我另外一个童年的记忆是串在一起的。我之前不是说我都是在舅家的时候跟我爸一起看乌龙派出所嘛？那我以前舅家的楼下一楼是一间蒸鲜，蒸鲜是卖那个就是回转寿司的嘛，然后它是连锁的。对，然后我们家以前大概一个月可能会去吃个一两次蒸鲜，因为就蛮方便的，所以看到那个超神甜寿司就会让我开始跟我们家楼下的蒸鲜比较。对，就想说哎，怎么这个蒸鲜吃起来是这样，那超神甜应该有多好吃呢。对，反正就是让我更好奇，每次看到更好奇到底超神甜寿司吃起来什么味道。对，其实我没有特别记得就是他们那个超神甜的那个场景嘛，但是我一直很想吃高级寿司看看。对，就是看了那个之后就一直蛮想试试看高级寿司的。
对，因为他们就是会很强调他们的制作过程啊，然后还有阿良是怎么弄那个饭的啊，然后什么什么之类的。对，所以我就还对这个还蛮有印象的，就仿佛看到那个我就可以闻到那个醋饭味，不知道为什么，真的不知道为什么。那如果说要讲一集让我回想跟某个味道特别有关的回忆的话，我会说有一集是那个阿良他好像接了一个打工，很多个打工，然后那个打工好像是在他们的那个就是派出所的附近开了一个好几层楼的那个一间餐厅，然后那间餐厅它是每一层都卖不一样的东西，然后阿良呢可能就是在可能135在某一层楼打工，然后24跑到哪一层，或是可能今天早上的几点到几点在一楼，或是几点到几点在二楼，类似这样，然后就一堆食物，然后阿良就是在疯狂疯狂的做一堆食物出来，然后这食物就很多嘛，看起来就很饿，然后我就会去幻想说那个味道到底是怎么样。对，这是我就是对食物这件事情特别有回忆的东西。然后再来就是阿良好像有一集他是好像是要去做蛋糕还是什么东西吧，反正他结尾就是他做了一个巨大蛋糕，真的是超巨大的一个蛋糕，然后那个蛋糕呢它里面是有烟火的，然后那个超巨大蛋糕应该是可能有个一两层楼高，然后大家都是要拿那个一个很长很长的类似像剑的东西，然后去戳进去那个蛋糕里面，它有没有办法戳到那个跟烟火就是烟火的开关，如果戳到开关的话，然后那个烟火就会就是会被发射出来，就会有烟火出现这样子。然后那巨大蛋糕呢就是阿良在做的时候，后来他就不小心把自己困在里面，所以最后结论呢就是阿良很拼命的想要逃出那个巨大蛋糕，但是那个蛋糕最后在他快要逃出来的时候，刚刚好开关就被打开了，然后他就跟那个烟火一起被就是一起飞出去了。对，就是我觉得跟味道有关的回忆吧，这样算味道吗？好像也不算，但是因为他在做那个蛋糕的时候看起来就很好吃啊，我就会开始想象那个蛋糕那个奶油味啊，然后还有那个可能蛋糕体的味道啊什么的。哇，想到这个现在又好饿了，我没有吃午餐。对，然后如果说要闻到什么东西会让我想到乌龙派出所的话，我觉得我会选那个，我家附近以前有一间卖潜艇堡的店，不是那个连锁的潜艇堡，是还有一间是自己在卖的，然后我跟我爸就很常吃这个东西当午餐，我现在只要吃到那个东西回家，然后如果吃到这个潜艇堡，我就会想到现在是不是应该要看一下乌龙派出所，就他们感觉已经变成是一套的东西了，然后只要吃到它或闻到它，我就觉得现在没有在看乌龙派出所，怪怪的，怪怪的。对，这些是我对乌龙派出所的回忆，然后我对它里面的食物就很印象深刻，然后我又很喜欢去想象那个食物的味道。对，所以呢，它就是会让我现在只要看到那种就是很多层的草莓蛋糕，然后吃到它，我就会想到阿良做那个巨大蛋糕，然后闻到寿司的味道，我就会想到哈，我真的很想吃吃看超神甜寿司。对，我就蛮怪的，但是只要看到那个东西，我就会联想到，就是乌龙派出所里面的这个食物，或者吃到这个东西，我就会想到乌龙派出所这个食物。对，这算是我的一个，就是对乌龙派出所里面吃的东西的回忆啦。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首歌吧，这首歌是我点的，一定是我点的，讲什么废话。好，这首歌呢是椅子乐团的夏日最美的30张拍立得相片，这首歌其实也是我之前有一阵子非常非常非常喜欢的歌，然后我觉得它就是在讲回忆吧，跟我们今天讲的很像，所以它也是在讲说在过去的某个回忆里面，然后呢在过去的夏日，然后呢被拍下来被记录下来的那些珍贵的东西，我觉得这首歌应该就是在讲这件事情，他应该就是在说我在过去的夏日，然后呢做什么事情，拍什么照片，我觉得这些回忆就对我来说应该也算是很类似的，就存在在我回忆里面最美好的那些拍立得照片，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吧。

边听到的歌曲是椅子乐团的《夏日最美的30张拍里的相片》，我觉得就对每个人来说，应该都会有自己回忆中最美好的那几张相片吧。就是像我对乌龙派出所的回忆，可以连接到以前跟我爸一起吃饭的回忆。对，因为我现在就比较少回家了，所以这个回忆对我来说，现在就觉得还蛮珍贵的吧，还蛮珍贵的。对，所以我觉得可能乌龙派出所对我来说某方面很重要，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好啦，那我现在偶尔其实，因为我之前在看乌龙派出所是在新家的时候会看，然后后来就是搬到旧家，我以前就是在旧家的时候会蛮常看乌龙派出所的，后来搬到新家之后，刚刚好因为我也上大学了，就比较少回家，所以也比较没有那么常看乌龙派出所，然后加上后来电视也慢慢开始变得比较少播乌龙派出所了，所以我现在在新家偶尔只要看到乌龙派出所在电视上有播的时候，我就会想到我以前旧家那个样子，就是会想到旧家的可能门啊长什么样子，然后玄关啊，客厅厨房，然后我以前在旧家的房间是长什么样子，就对我来说是一个可以让我回想到以前的一个东西的一个卡通啦。对，就是我觉得还蛮特别的，因为只要看到乌龙派出所我就会想到以前家，然后以前在吃午餐的模样，然后乌龙派出所是有那个叫什么特别篇，对，特别篇有点像是电影版的概念，就是它是加长版的乌龙派出所。然后现在如果在那种就是电影台回家的时候，如果在电影台转到特别篇，我还是会看。然后我就会想到以前周日下午，就是我如果没事的时候，然后我就会坐在我家客厅的沙发上，旧家客厅的沙发上，然后一边看乌龙派出所，然后我爸就会在旁边跟我一起看，然后就会看到睡着，就会只剩下我自己一个人看。然后看到大概5点6点的时候，然后我妈就会回家，然后我们大家就一起吃晚餐。对，这、就是我回想的一些蛮特别的回忆吗？我觉得应该没有特别，但就是在这个时候，我觉得特别特别的让我回想到乌龙派出所，然后乌龙派出所也会让我回想到这些回忆。对，但像在新家看到的时候，我就真的会一直想说，哈，现在真的是乌龙派出所的时候吧？对。那如果我现在再回去重新看乌龙派出所，我觉得我心情应该不会有太大改变吧，应该是会跟我之前的心情一样，就我会觉得蛮怀念的，然后蛮好笑的，蛮喜欢的。对，我觉得我现在再回去看的时候，我应该还是会跟我刚刚讲一样，就是很怀念。对，因为就是会想到以前的那些日子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就觉得好像真的就是想要回到过去的那种感觉。对，那以上呢就是乌龙派出所的带给我的回忆啦。对，然后如果在讲乌龙派出所一些我比较喜欢的细节的话，就是我其实蛮喜欢乌龙派出所，它都会，其实每个卡通应该都会是这样，但是因为我觉得我刚刚有说过，我觉得乌龙派出所它的角色是很鲜明的，它角色的个性都是很鲜明的，然后他们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安排一个角色再重新出现，然后他们每一个重新出现的角色都很怪，但是他们的个性又会都很鲜明，然后我就会非常非常非常喜欢就是这些很鲜明的角色们。不然再跟大家分享一集我印象很深刻的好了，那个在乌龙派出所里面啊，两金刊吉就是阿亮，他们的职位是一般的那种小派出所的员警，这就是一间真的没有很大的派出所的远景。然后呢，他们有时候会发生一些特殊案件的时候，他们就要去处理嘛，阿亮就会出动。那如果真的是比较大的案件，那他们的那个警察总署之类的地方，有点忘记了，反正他们的就是警署那边就会派那个特殊刑事调查局来。但是他们特殊刑事调查局，我其实要先跟大家说抱歉，我忘记他正确的名字是什么，反正就是特殊刑事组之类的。然后特殊刑事组里面的人都超怪，他们真的超怪。如果说阿亮就是他比较莫名其妙一点的话，那特殊刑事组的人就是超怪，他们真的超怪，就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做事的风格，然后穿着打扮也很奇怪，然后还会随身可能带着要变身的东西，要变身的道具，然后旁边还会有海豚之类的。然后有一次那个特殊刑事组呢就派了一个
看起来还蛮正常的一个警察去找阿良他们，然后去帮他。结果那个警察就超级怪，他就是一直要阿良他们，就是他以为自己在演一部戏，然后他就一直要卡掉再重来，卡掉再重来，然后要导演去改变那个画，改变那个动画的画风，然后改变那个剧情，改变他的出场方式、敬畏什么东西的。然后那一集我觉得很有趣的点是，他是那个角色，我真的忘记他叫什么名字，就是那个特殊警察，他是会跟真的跟那个作画的那个导演去沟通的。所以他如果跟导演说我觉得这个画风不对，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再更港式风格一点，然后他们就真的会把那个画面可能调暗啊，然后变成港式风格，然后说我觉得这个背景不对，这个派出所太普通了，然后他们就会把那个背景可能换成酒吧或者什么之类的。反正他就是有一种在跟幕后的制作团队互动的那个感觉，我觉得还蛮酷的。对，但是我真的忘记哪一集具体内容到底是在讲什么，但我就觉得他会跟外面的人互动这件事情，我觉得就还蛮有趣的。对，或者是他说哎，那个镜位不对，然后他们就会把那个画面把它全部都只对着他的脚拍这样子，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啦。我可能描述的没有很好，对，但我真的很喜欢那一集。最喜欢的还是那个啊，刚刚讲那个钱花不完的那一集。对，好，那今天跟大家分享了我自己很喜欢的乌龙派出所。那我刚刚分享的东西都是我在进到录音室的大概前二三十分钟才写完的，所以我觉得其实分享的应该还蛮凌乱的。对，但我觉得很开心可以跟大家聊聊这些，就是我一直都没有机会跟人家聊的东西。我不知道为什么，其实我身边的人应该蛮多都会看乌龙派出所，但是没事好像我们不太会去聊这种东西。就如果遇到一个人就跟他说哎、欸，你有看过乌龙派出所吗，要不要跟我聊一下，这也蛮怪的啦。对，所以就是还蛮庆幸今天有这个时间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那下个礼拜的话，我们就会回到正式的瑞克的社会观察手册、社会生存手册，连自己名字都讲错。反正我们下礼拜就会回到正式的人类观察。然后，下个礼拜会观察的地方，没有意外，没有意外的话，应该会是车站。对，我好像都没有讲过车站篇，所以下礼拜应该是车站篇。然后呢，在下一个礼拜应该也还会是正式的节目。没错，这应该是我们最后可能倒数一两次的特别节目集了。没错没错，今天就蛮开心跟大家分享乌龙派出所的啦。然后为什么这礼拜要做特别节目的原因，是因为我上个礼拜真的比较睡眠不足一点。对，所以我就保持着一个我这个礼拜要睡饱的心态。对，所以我想说那我们今天就来讲一个比较轻松，然后我也不用花比较多时间准备的东西吧，就大家跟我一起回味乌龙派出所。对，现在就是我现在其实不太常看乌龙派出所，现在都是看蜡笔小新比较多，但我还是最喜欢乌龙派出所。希望大家今天在听了我的分享之后，有稍微对这部作品有再认识一点点，或是有回想到以前去看乌龙派出所的那个时光。如果有人看过的话，也可以跟我讲一下。对，我会很开心的跟你分享我看到的东西。没错没错，然后大概就是这样子啦。那节目的最后呢，要再为大家送上另外一首歌。这首歌呢是来自 Washa Project 的 Petals in the Moon。 这首歌是我上个礼拜要去听我朋友的音乐会之前，然后刚刚好被 IG 推荐到的一首歌。我觉得它很好听欸，然后它是那种会让我听了之后心情默默变好的一首歌，所以我觉得蛮特别的。然后 Petals 这个字它是指花瓣， Petals in the Moon 它就是在月球上的花瓣，我觉得它就是一个蛮浪漫的一个感觉吧，所以我就很喜欢这首歌，我这个礼拜就一直在持续听。然后因为它也是会让我听到心情就变好的一首歌嘛，所以我想说送给大家，让大家心情呢可以跟着我一起变好。明天就要放假了，可以用好心情准备要去迎接假日。好啦，那就最后呢要送给大家这首歌。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啦，我们下个礼拜的同一个时间请记得再回来我的节目，我们就一起正式的来看我们要去哪里观察。好啦，就到这边咯，大家拜拜。

下午一点钟，大家好，我是 Masca。还在努力工作吗？记得先去填饱肚子，才有精神迎接下午的挑战。

0: 夜深了，你是一个人在等车吗？正大之声 FM88.7 Always Around You。
1: 1,2,3,4,5,6,7 一拍即合在一起，正在发生1300一拍即合。
2: 他是贝心，是一名刚升大学的大一新生，经历了千辛万苦的考试，终于来到了他梦寐以求的政治大学。但是在政治大学的第一天，他就碰到了无穷无尽的麻烦。
3: 哎，要赶不及上课了，这栋楼到底哪里呀？要怎么走啊？好饿好饿哦，但学校附近的餐厅怎么都那么多人啊？要去哪里吃午餐啊？这个山也太高了吧，完全不想爬哎！回宿舍是可以搭这班车的吗？到底怎么办啊？
1: 同学同学，听到你在呼叫我们了。
3: 哎，你们是谁啊？
1: 我们是贝贝、星星，听到你对政大有很多问题，专门来解决你的麻烦的。我们会告诉你很多政大的生存小知识哦，还可以帮你对学校发声，赶快跟着我们一起吧。
4: 一起念出咒语，
5: 正在发生贝心变身。
2: 现在时间是1:12，您正在收听的是政大之声 FM88.7 的正在发生。Hello， 大家好，我是星星，
1: 我是贝贝，
6: 我是小助理
2: 贝心。Hello， 好。那虽然就是今天我们有小助理了，但是他后面就不会出现
1: 了，
2: 因为我们今天这一集是预录，然后就是。小助理的话就是在这里就是小助理可以再跟大家打一下招呼吗？因为大家就不能讲话。
7: 好，那我要多讲一点话。
1: 好，
2: 好好
7: 那
2: 小助理这一拜过得如何呢？
7: 过得其实不太好。
1: 为什么？
7: 因为我眼睛结膜炎。
2: 哇，
7: 所以我的右眼是上礼拜是快要一个很痛，然后快要看不到的情况。
1: Oh my god！
2: 那你有去看医生吗？
7: 有啊，他就叫我不要一直戴隐形眼镜。
2: 哦、
7: 所以我觉得我被制裁了。
2: 所以你要一直戴眼镜的。
7: 对，我想要改变我自己这样的习惯了。
2: 什么习惯？
1: 就是戴隐形眼镜的习惯。
7: 每天戴，我连一起床，然后即使在家，我还是戴。
2: 哦、
7: 对，会让我觉得精神比较好了。
2: 那感觉就是对眼睛蛮伤的，这样子。
7: 对啊，所以被制裁了。
2: 好，那我这礼拜就是周末的时候去看了心心念念的 EXO 演唱会，在前几集的那个 callback 有提到有去看，然后就很开心啊！我昨天节目已经分享过了，所以换贝贝分享一下这礼拜的生活。
1: 我这礼拜就是非常忙碌的在我们乔生的一个开幕式活动，然后昨天的开幕式非常精彩，就是呢嘉宾们就是玩得非常尽兴，然后我们的礼物和菜点就是。解题就非常的危险，但是还好就是没有出大包，就最后还是有把它解救回来。
7: 解题
2: 这么有趣，
1: 就是因为他其实拉彩带的时候是要轻轻的拉，但就是大家可能不小心很兴奋就拉得特别用力，但还好就最后有把它救回来。
2: 那可以请我们的贝心帮我们介绍一下正在发生这个节目吗？
7: OK， 那正在发生这个节目里呢
1: 好性感的声音
7: 整个身体也不好。好，我们就是贝贝、星星跟贝心，我会化身政大的观察小队，那就会带着大家一起走进政大的日常生活咯。
2: 没错，那马上要进到我们的第一单元政大观察队，我们一起来聊聊今天的校园议题是什么吧。
1: 到底是谁在雨天偷走了我的伞？
8: 同学同学，你知道纵院南洞要怎么走吗？
1: 别担心，有贝心组合在，保证完成任务。我们是
5: 政大观察队。
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第一单元政大观察队。那在这个单元里呢，我们会透过情境剧的方式带大家走进政大学生的日常生活，反映我们在校园中实际遇到的各种情况，然后让大家可以用身临其境的方式来了解我们今天要探讨的议题哦。
1: 没错，那在情境剧之后呢，我们也会详细的介绍关于这个主题或者是知识的介绍，那就会向听众朋友们介绍本周的生活主题，让大家更完整的知道今天的背景跟小知识。
2: 然后我们同时呢，两位主持人跟节目小助理会分享我们跟来宾的亲身经历，然后希望可以让正在收听的你，不管是不是政大的学生，都可以有点小小共鸣。
1: 没错，那马上就要进入今天的本周三个小提示的政大生活议题。那我们先来猜猜看是什么吧。
2: 好，那我首先先公布，就是没有成功处理的话，这个各个同学们都会非常的苦恼。
1: 没错，这个听起来非常的痛苦。那第二个呢，其实就是
2: 就是系统上面的问题。
1: 对，系统上面，
2: 就是系统上没有处理好的问题。
1: 对，而且第三个就是它没有先后顺序。
2: 好，那我们一起来听到我们的小剧场吧。
6: 第一阶段选课结果出炉，政治二一一三一零四零五零三八，郑背心，总科目数三，总学分数六。
9: 干嘛？学分都去哪里了？请问我的学分都去哪里了？系统，请回复我。
6: 这个部分因为是随机来排课的，所以我也没办法帮助你耶。
9: 啊，那怎么办？学分不够耶，那我就不是不能上课了。
6: 不会的哦，这里建议您去跑加签系统，也就是说第一个礼拜去上课的时候呢，拿着加签单跟课堂的老师沟通看看。
9: 第一个礼拜就要跑加签，很累耶，而且跑加签也不一定会中，老师每次都用抽的，抽的也不一定会中啊。有些老师就每次嫌课是很小就不加签啊，可是我就很缺学分啊，那怎么办？
1: 耶、yeah, ，那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一起讨论的主题就是政大的校园选课。
2: 没错，那先来邀请我们今天的来宾，来宾跟我们打声招呼吧。
9: Hello， 大家，我是怡怡，我是来电台第三次的怡怡。
1: 哇，非常的强，
2: 常客哎、欸，
1: 真的没有，他其实就是我一个人的常客。
2: 其实就是我们常驻嘉宾这样子。
1: 没错。那就想问一下，怡怡在政大已经三年了嘛，那你觉得呢，就是政大目前选课系统上有遇到什么困难吗？
9: 应该就是大家比较常遇到的，就是选不到课跟学分不够之类的。
2: 哦，那你觉得就是政大用这个选课系统有什么优点或是有什么缺点吗？
9: 应该优点就是大家就不用赶在一个时间，就是这样抢票就去抢课，他反而要弹性一点，就是你那几天内就去选，然后你排你的志愿，他就看系统怎么安排。缺点的话，可能就是
1: 不是那种早起的鸟儿有虫吃的感觉，
9: 对，就是就会想要早点起床去抢课，结果发现排志愿去就好，就
1: 没错，
9: 他就会觉得很可惜。
1: 但是我以前一开始就是大二开始选课的时候，我真的以为是要早起选课，所以我那时候就设闹钟，然后九点起来选课。
2: 你以为早点起床会选到比较好的课？
1: 没有啊，我就以为是他每一天限制说，可能他不是九点到五点嘛、但是他是可能从第一天的九点开放，然后到最后一天的五点。但我那时候就以为是只有每一天的九点到五点，然后早上的九点选了之后，就是我越早起床它的几率就越高，然后他可能一天之后就跟我讲一个成绩这样。
2: 其实不是这样，
1: 相信
2: 他就是要有点，我觉得有点拼运气吧、就是排大家志愿序，当然你排越前面就越容易上那个课了，但是就是我觉得比较难的点是他要有所取舍，就是你可能三个课都很想上，然后你要特别去查说就是这个课到底在前面就是很抢还是没有到很抢，很抢的话你就要把它丢前面一点的志愿、然后你才比较有机会选到。但有些课真的是抢到我把它排第一都上不了。
1: 真的可能要排很多个学期。
2: 对啊，真的，而且有些体育课也是非常的热门，
1: 没错，
2: 然后很难选，而且体育课就是规定一定要修一个四年要修四堂课，
1: 对，
2: 然后就是很多都没有，就是觉得很痛苦，因为修不了体育课。
1: 但是我自己个人的经验，其实除了这个学期以外，其他的每一个学期大概就是两个学期选一堂体育课，然后我都会选同一个，因为我第一个学期就选不上，然后第二个学期才选得上。
2: 好赞哦！那依依有帮我们点播今天的第一首歌是什么？
9: 那就想要点 John Michael Howell J 跟 Zack 演唱的 A Thousand Years。
1: 为什么想点播这首歌曲呢？
9: 因为这首歌曲就感觉它的歌词就是好像是一个 男生很爱还是女生这样子，然后而且他的专辑封面很好看。
8: 那我们想听到这首《A Thousand Years》。

0: 耳边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1: John Michael Jack Zack 的 A Thousand Years，
2: 非常强。我们两个主持人没有办法把这个
0: 完全记不下来，真的是太难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想要请我们今天的来宾就是怡怡呢，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的经验，就是你个人在政大选科上，你有碰到过什么样的困难吗？就可能是刚刚讲到的学分不够啊，或者是选不到想要的课之类的。
1: 我其实学分不够，有一个学期有试过学分不够，然后我就只能一直跑加签加签，然后还蛮幸运的，过后最后都有加签到。主要是通识课比较抢手，就选不到，然后人也比较多。然后还有就是可能因为自己很想要上，但是大家也很想要上，然后就一直选不到。然后因为他后面还有可能就是可能有课堂一二三四，就是我想把后面的一二三四都修完，只是时间就很有限。只是如果一直修不到一的话，那就可能过后就修不到，就要延毕之类的。
0: 哦，那你加签是都抽签还是怎么样？还是都全签这种？
1: 好，老师都抽签，然后有试过没抽到，然后也有试过是幸运的抽到。
0: 哦，我跟你说，我加签没时候没抽到，我从来没被抽到过，真的。我可以加签上，就是老师全签这样，
2: 啊，很痛苦，
0: 很可怜。
2: 我加签好像也没加中，我都是那种选上才有中。
0: 我也是，
2: 除非是哦，但有一次是有啦，就是通识课，我跟依依上同一堂课的那一堂什么了。
1: 中药医学还是、
2: 不是中药，不是中药，
0: 我上过那堂，
2: 不是中药，
1: 医学与
0: 生活，
2: 好像是
0: 医疗与生活，
2: 对，是那堂课，
0: 好像有上过，
2: 他抽大概20个人左右吧，
1: 30个吧，
2: 那听起来蛮多的，
1: 就好几个没中，就很可惜啊、
2: 就是要抽比较多人的笔数，我们可能就有几率这样，
0: 但是如果抽，我之前好像碰到，很多人然后抽5个这样，应该至少20几个抽5个，
2: 对，
0: 就很难上啊，
2: 啊
0: 哪有人这样的，啊就运气不好。
2: 我也是，感觉我们学校的这个选课系统的部分，感觉是要跟神明去做一些连接，
0: 就是要有运气才中得了。
2: 没错。
1: 哦，还有就是可能有些老师就是你选到课，可是你第一堂课要去。然后如果你没去的话，就把你退掉还是什么字，就差点被退掉。我今年
0: 知道
2: 啊，对啊，因为他就过新年不想回来。
0: 那、你最后怎么办？
1: 啊，就跟老师说，老师我的机票没买到，就写信狂写信。然后老师就说啊，我不信，我就觉得你是哪里有对，因为那一堂课他选课人数比较少，他就只选15个，而且他是我们系上的全修，就大家都要来修。就我就跟老师说，老师我真的很需要这堂课啊，我就真的是没机票回家，不然你买机票给我吗？
0: 那老师最后就让
2: 你通融，
0: 让你可以，
1: 他就想说好啊，那我就相信你一次这样子。
2: 他只有一次哦，也只有这一次了。老师，
0: 那你有认真上课吗？现在
2: 没有，
1: 我有，我很认真写他的作业。
2: 好，暂时相信你这样。
0: 好，那换我点歌吗？
2: 好，
0: 我想要点的是最近在看的一个动漫的歌，这算是一个偶像团体吧 ，Face 演唱的《Sweet Magic》，就是它有点学员风的感觉，然后就是要上课嘛，希望大家都有魔法可以选到课这样子。
2: 耶
0: 耶，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 Face 的《Sweet Magic》。

0: x 加 y 等于100，当 x 等于60 ，y 等于40，大家理解了吗？
1: 有。
0: 好，那我们先到这里吧，休息一下，等等再回来。

0: 去。
1: 大家好，我是吕允，记得呼吸的同时也要记得收听最年轻的声音，最活泼的电台 FM88.7 正大之声。
0: 在城市的屋檐下躲避这场雨，到底在等什么？
2: When it comes to love， 我想听最年轻的声音，最活泼的电台，正大之声八八七，懂你想听抒情音乐的心。

0: 农历过年家家户户庆团圆，
1: 却有许多长辈孤单一人。
0: 胡瓜
1: 小珍邀请你支持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爱团圆公益，
0: 将年菜送到弱势长辈手中，陪他温暖过年。
1: 助老专线02-2836-3919，
0: 02-2836-3919。

0: 好，我们回来上课。
1: 老师点名的话跟我说，我已经在跑着过来了。
2: 好，那你快点。
0: 来，开始点名，准备心。
1: 到。来不及了，来不及了，要怎么办？
3: 这个到底要怎么弄啊？好烦哦。
1: 什么课比较甜，比较凉啊？学分真的要不够了。
3: 活动办了，为什么都没人来？
4: 那就跟我们一起想想办法吧。
2: 现在的时间是下午的1:32，您正在收听的是政大之声 FM88.7 的节目正在发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第二单元想想办法吧，我是贝贝，
1: 我是星星，
0: 我是依依，
2: 耶、
1: 好啊，那在这个单元里呢，主持人会跟来宾讨论，就是我们想要如何改变现状，或是有什么样的诉求可以去改变。那讨论的方向呢，主要会分成两个部分，首先是比较我们可以自由发挥的空间的，就是让大家用天马行空的超能力去执行我们的改变计划啦。那之后还会再回到我们的现实层面，我们会自己实际思考，就是如何能够改善，就比较实际方面的部分，或者是请学校改善目前遇到的问题，或自己想要做的个人改变都可以哦，
2: 耶、那我们现在呢就先来提问一下怡怡，如果今天你有一个超能力的话，要怎么去解决像是我们选课上不管是加签还是系统上面的一些状况，就是没有办法选课成功的这个部分，你觉得如果有超能力要怎么解决呢？
0: 那我想要成为一个绝对隐身的骇客。
1: 哇，听起来很帅耶。
2: 对，但你这个口音要很好，
1: 他有那个超能力，
0: 就有超能力啊，
1: 会 coding 的超能力，
2: 忘记了是超能力，怎么会这样？
0: 就是我可以直接骇进学校的系统，然后直接自己输入，就是我要选到什么课，然后跟，而且这个还可以帮大家，就是你给我钱，
1: 哇，
0: 然后帮你
1: 赚钱，
0: 好像还不错，系统然后去操作之类的。
2: 哎、那你为什么不要直接帮人家选课？
0: 啊，不然你选歌还要抢啊！
2: 但是你都有超能力啊，你就直接嗨
0: 哦！
1: 你说在选课的时间就先嗨进去，
2: 对啊，
1: 填一填这样子。
0: 其实这样就要跟大家一起煎熬的等待，
1: 就是、他就在那个结果发出来的前一天，然后就出
2: 来。好像也可以
1: 改，然后出来，然后结果就是他要的，好像很不错哎、
2: 那你要帮我选？因为我们要一起上同一堂课，这样、
0: 应该可以吧？
2: 而且
0: 应该可以吧？
2: 就是我们之前两个人，就是因为传院有大二的时候是完全零学分嘛，就是我们自由
1: 學，就是我们没必修，我们都想选什么就可以选什么，
2: 对，然后就是非常痛苦，因为很难选课，
1: 对，因为都会选不到，很痛苦，
2: 没错，
1: 真的，
2: 尤其是同事课，
1: 对，而且他都没灌档，就等于我是从零开始，我要自己凑到12学分，
2: 答对，但是我们有一分保底，就是电台，
1: 对，
2: 好，感谢电台，热爱电台，
1: 谢谢，
2: 好，然后那时候就是。我在想要怎么选课的时候其实蛮痛苦的，因为我好像大一嘛，我记得有一个学期反正就是选课的时候遇到雷队友，但是我都自己去找什么课上，然后经过那个学期之后呢，我就决定一定要找一个认识的人跟我一起选课、所以下一个学期之后呢，我就跟依一起上很多堂课，我们几乎就是每天见面，
0: 对，自己系上
1: 一直上一直上一直上，
2: 真的很可怕
1: 哦。
2: 但我们两个一起去修的话，就是会一起讲好分组报告什么之类的，去怎么去分配，就是还是有
1: 努力，
2: 对，还是有那种共同奋斗的感觉，而且有一个人陪你，我觉得上课的动力就会比较高，是吧？
1: 我不知道，
0: 是说可以把你从周公那里拉回来，
2: 但是我是觉得，如果像今天我跟我朋友一起上同一堂课，那可能我自己会比较有意愿去上课。
1: 哎、但我相反哎、就是我朋友跟我上同一堂课，他跟我说他不想去，我就不会想去。他就说他想睡觉，想翘课，我就说不定就说好，那我也翘一下这样。但是我自己去上的话，我就会准时出门，就是我比较不会受其他因素左右，除非我真的想睡觉，这样。
2: 蛮特别的，你嘞？
0: 我就是想说朋友去上 那我就不上了，他可以帮我看点名啊。
2: 那完全他完全没有影响，他就是不管有没有朋友，他都会不上课，
1: 考虑一下，他都不想去，
2: 他都会直接在宿舍。
0: 可是基本上我都会去上课啊，早八我也会去。
1: 哇，我这辈子没上过早八。
2: 我也是没有，我觉得会醒不来。
0: 你这样子不对，我已经上了两堂早八课
2: 了。你很优秀啊，
1: 你很棒啊，
2: 我们可以帮你拍手。
1: 对，
2: 开营销夹，噔噔噔，
1: 帮你拍手，你很棒。我连早九都起不来，真的别想我去上早八。
2: 真的，觉得很危险，大概就是第一堂课跟这一堂课出现而已，
1: 中间都没有。
2: 没错。
1: 那贝贝，贝贝想要什么超能力？
2: 我想要的超能力是哆啦 A 梦里面的，它有一个叫做一模一样的控制器的一个叫什么超能力
1: 的道具。
2: 对的道具，这个道具呢，它就是只要你对准那个目标的人物，然后呢，它就可以像一个玩具的操控器这样，然后你就可以控制对方所有的行为。
1: 哦，那你要用在哪里？
2: 用在老师。
1: 那你要干嘛？
2: 对，就是。有时候老师不是会说啊，我们的加签就是只开放可能只有大四啊还是什么之类的嘛、嗯、那这时候呢就要对准老师，瞄准老师的头，然后开启那个对 biang 一下，然后 biang 之后呢你就可以跟老师沟通，就讲说哎、欸，这堂课其实可以开放给就是严贝人同学这样。就是贝贝同学呢就是非常的荣幸可以选这堂课，
1: 私心
2: 嗯，可能就是突然间变成邀请的行为啊。没错，就是可以直接控制老师的大脑。
1: 好坏？
2: 没有，就是很缺学分，比如说像我这个学期就只有13学分，因为实在是选不上课啊。然后目前就是课上的有点硬，但是没有办法退课，
1: 因为没了。
2: 嗯，因为一退我就会直接拜拜。
1: 那我的话，我就想要就是其实跟你差不多，就是在加签方面多加努力。嗯、就是我刚刚说我运气没有很好嘛，加签都签不上。嗯，就想要就是有一个超能力，可以叫什么？绝对吸引力，就是让老师看到我，就是选我加签这样，直接帮我签，都不用抽签，我们抽不到我的签。
2: 哎、欸，可是我觉得这个系统可能会有。因为你是吸引力，感觉是所有人都会跑向你。
1: 我好可怕、啊，
2: 超级明星。
1: 我不要，那就是加签的吸引力，只要签我就好，我没有其他要求。
2: 好，可以。
1: 好，那就是依依有帮我们点播一首歌，就我们再来听依依点播的下一首歌。依依点播了什么呢？
0: 就是 Against the Current 的 Legends Never Die。
1: 哇，又是一个很长的英文，
2: 但它的中文翻译的意思呢，就是传奇永远都不会死。对，我觉得这非常厉害啊！就是呢，感觉有点像是我们的超能力用在选课系统身上，就是我们还是有机会成为这个传奇人物嘛，是吧？
1: 我们要成为学校的传奇是吗？
2: 就是成为这个大家都没有办法选进这堂课，但是我们就被选进的意思。
1: 哇、wow, 哦，对，没错。那我们一起来听到这首
2: Against the Current 的 Legends Never Die。

0: 耳边听到的歌曲呢是 Against the Current 为我们演唱的 Legends Never Die，
1: 耶、yeah, 一首很酷的英文歌，
0: 没错，
1: 传奇永远不会死，
0: 就是让我们选课成功吧，
1: 没错，成为政大选课的传奇，
0: 没错，
1: 其实我们已经失败了三年了，接下来一年还有可以努力一下、欸、
0: 但是我的大直属就是政马上面的大直属，其实他有跟我讲说，嗯，大四的选课，其实你基本上选的都会中
1: 哦，真的假的哦？因为你加签，他也会大四也有选，
0: 嗯，当然就是因为大四的吧，
1: 哦，也可能是，
0: 希望是这样，
1: 希望是这样，
0: 希望我们成为 legend，
1: 没错，大四的 legend。好，那想问怡怡，就是说，你觉得目前最需要被解决的政大选课问题是什么？
2: 嗯，问题哦，就可能。人数上的调整吧、
1: 嗯、
2: 就可能有些通识课还是群修课，就是大家都很想要去上，而且他也开了很多年，但是他收的人数还是一样，可能15个20个、
1: 嗯、
2: 感觉可以再往上调，
1: 没错，有些课都收很少，就是他其实教室应该可以再坐下、嗯、
0: 对，
1: 不然去大一点教室也可以呀、
2: 啊啊、
1: 反正你那堂课就是这样，
0: 大家可能还是要协调一下老师的心理压力，
1: 老师在那边讲话。
0: 但是有些课就是他很多人推都说他很天很亮，
1: 嗯，
0: 就是所有人都想去，但基本上可能老师确实上的课很天很亮，但是嗯，可能他有什么期中、期末报告，那时间就会拉得比较长。
1: 哦，对耶、嗯、对耶，
0: 就可能原本一个礼拜就可以报告结束，然后因为让大家都加权进来，所以就可能变两三个礼拜才可以完成。
1: 嗯
0: 嗯，
1: 那依依有觉得最有效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有哪些吗？如果人太多，
2: 就好像刚提的换教室，因为其实蛮多教室在上课时间也是空的，而且有些老师甚至会在加签，就是全签后就说啊，那我们下礼拜换大一点的教室，
0: 对对对，
2: 就是也协商到、
1: 嗯、
2: 就是但为什么不要收多一点，
1: 一开始就收多一点的吗？
2: 嗯，
1: 嗯，那为什么就是黄教讲什么
0: 一开始就收多一点呢？所以你觉得一开始收多一点就可以解决这个危机
2: 应该吧
1: 他也不是很确定先试试看再说，
2: 对，是因为有些老师是想说他不想要教，就是不想要一次过教太多学生，他会、
1: 嗯、
2: 他自己会失控这样子，
1: 嗯，
2: 所以感觉还是要看老师的情况，
1: 嗯，
2: 而去定吗，
0: 嗯，
1: 或者是多开一点课啊，就像可能有一些选修或者是通识之类的，
0: 嗯，
1: 就是会很抢人，就是或者是那些啦，语文课，
0: 嗯，
1: 就语文课不是都超强的，
0: 嗯，
1: 尤其是什么大学外文那种、
0: 嗯、
1: 就是因为有些他们开的没有到非常多，所以就是才会变成那么强，所以可以多找一点老师来开课这样子，
0: 那要找好老师尽可能是那种有考试的话也是甜甜凉凉的，
1: 又甜又凉的老师、
0: 嗯、没错，
1: 那我们会很开心，
0: 确实我们就会很愿意选课，也很愿意跑加签，
1: 没错，
0: 我们就会热爱政大，
1: 对，
0: 虽然现在政大还是会有一些蛮喜欢的老师上的课程、
1: 嗯，那你们知道就是那个如果填期中期末评量的话选课的时候会加，我是记得只有期末啦、
0: 嗯、
1: 但是期中我不确定，但是好像就是初始的那个选课分数会多一点，如果有填期末评量的话，
0: 好像是有听说过，但我没有确实的去验证过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
1: 我记得他有写一个规章，就是他是真的填期末就是加多少分这样子，但是呢之前有一次忘记填，我觉得选出来的结果跟有填差不多
0: 原来
1: 其实我不知道哪里差哪，就是都有些上有些没上、
0: 嗯、
1: 对啊，就是我也不是填的就会全上，
0: 嗯， 嗯，但我好像上个学期嗯，应该是只有三个学期，就是期中期末都没填，还是、
1: 嗯、
0: 然后我这个学期就是完全非常不顺，但我之前也是有不顺，就是大二的时候大概是二阶完结束之后，我大概学分只有9分吧，非常的可怜、
1: 嗯、好可怜
0: 就很痛。
1: 那再来就是我们依依有在帮我们点一首歌，你点什么？
2: 点了一首来自 M Behold 演唱的 Numb Little Bug
1: 好难念。
0: 对，为什么会想点播这首歌曲呢？
2: OK， 因为这个歌手呢，他其实在写这首歌的时候，他是好像有一点忧郁症还是精神病之类的，然后他的歌词就他歌词蛮无助的，就是站在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角度来讲，可是他好像最后是有坚持然后有抗病成功，所以我就觉得这首歌还蛮特别，就想让大家听听看。
0: 嗯，确实在这个选不上课的部分呢，我们也要激励一下自己，一起来听到这首歌曲吧。

0: 耳边听到的歌曲是
1: 来自 M Behold 的 Numb Little Bug。
2: 耶、yeah ！听完就是有被激励的感觉，我们下次选课就会成功，
3: 一定。哎、欸，但我们已经大四了、啊，
2: 而且是最好选的那一年。
3: 但就希望可能上体育课什么的，老师都会让我们加钱顺利。
2: 对，好啦，我们就是希望我们听众选课也成功啦。
3: 嗯，没错、嗯，
2: 加油加油。
3: 那我们就是时间也差不多来到了尾声，就来帮大家回顾一下我们的节目内容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政大的选课嘛。
2: 对，
3: 那一开始呢就提到说困难点可能就是有些老师开课开的比较少，然后收的学生也比较少，
2: 嗯，
3: 然后大家都会抢着要上，然后就非常痛苦，就没有学分。
2: 还有那个选课系统啊，就是排一也不一定会上，
3: 嗯，
2: 就非常的让人困扰，不知道该怎么办比较好。
3: 对，那后来呢我们就进到的超能力环节，就跟大家探讨到说我们三个人几乎其实想要的都是同一个方向，
2: 就是
3: 可以控制老师，
2: 对，
3: 然后为自己盈利，这样
2: 就是以比较那个可能还有实际发展空间，就是他要成为一个超级骇客这样子，但我们两个就是不太可能。
3: 我们两个可能
2: 我们就是我们可能
3: 觉得自己很可怜了，
2: 对对对，已经没救了，这样子
3: 先维护自己的利益。
2: 对，他想要帮大家选欸，虽然他要收钱，但我会付他钱。
3: 好，我们也愿意。
2: 不是那什么皮亚提斯课都超强的吗、嗯、我觉得皮亚提斯课那些人就是如果付钱他可以上的话，他就会愿意付。
3: 真的，你可以赚超多钱。
2: 对啊，
1: 那我就可以一个人收100，哎、欸，那还蛮多的。
3: 可是一定会啊，选课的时候。
2: 对啊，三百个人给你就收3000块。
3: 哇，
2: 不是300个人收给你，他收30000块。
3: 哎、欸，对不起大家，就是我们的数学好像不太好，因为这里目前呢就是没有商学院的同学，我们就是两个产院，然后跟一个英文系这样。
2: 对，300块给他，300个人给他就收30000块，一个人100块。
1: 那还蛮赚的，
3: 是一个商机、
2: 啊、对，
3: 赶快实行，你至少还有下一个学期跟后一个学期可以赚一笔，这样
2: 赶快先练习 coding。
3: 然后呢我们后来呢就回到了现实层面上去探讨，就是说哎，学校可能要怎么去解决嘛。那学校层面呢可能就是希望老师开多一点课，或是学校找多一点好老师来帮我们开一点好课程，
2: 嗯，或是换一个教室就可以收比较多人的教室来上课、嗯、
3: 那在学生层面上呢，就可能是大家要真的真的要记得去填期中跟期末的评量，
2: 对，要去填那个评量才比较有一点机会嘛，
3: 没错、嗯、
2: 或者是就是请努力跑加签大地吧，
3: 没错，希望大家加油，
2: 加签大一直老师你可不可以给我加签，
3: 对，开学第一个礼拜就会腿断掉，跑到腿乱。
2: 好，那讲到最后呢，依依还有什么想要补充关于政大选课的事情吗？
1: 应该是没了，就祝大家选课顺利。
3: 哇，希望你的祝福可以让我们真的选课顺利呢，
2: 而且还要算学分了，我们已经准备要毕业，
3: 真的、
2: 哦、已经要开始算学分了、嗯、就是已经到没算好就会有点可怕的时间了，
3: 我们就会延毕了。
2: 对，通识要记得算，什么体育也要算，还有什么什么选修必修这样子。
3: 但我的体育这学期修完就修完了，
2: 我体育其实大二就修完了、嗯、我每个学期都有修
3: 的。好难
1: 过，不允许你们再说了，我还没修、
3: 没有，但他其实原本就选上体育课，只是他没去上。
2: 为什么？
1: 因为我选到游泳课，但是我很怕水。
2: 那你为什么要选游泳课？
3: 就是一个勇敢的人的。
1: 好，原本还有一个小故事啊，但就是有点长。好，就是原本是跟朋友一起修，只是就、可是因为他们过后有换时间，然后我好像也换不到，因为刚好撞到我的系上的群修，所以我也只能舍弃、
3: 嗯、
1: 对，而且我自己一个人我也不太敢游，所以我就舍弃了游泳课。
2: 哎、哦欸，其实我也超怕水的，
3: 但是其实
2: 我也不敢上游泳。
3: 后来上游泳课的那一群同学好像大部分都退课了。
2: 真的假的？
3: 对，因为他们也蛮怕水，就是最后也学不成功。
2: 他们是想要就是最后努力一把，看能不能在大学 就最后学到游泳是这样。
3: 对他们原本就想说，哎、欸，那我们去学一下，因为就是不会，但是发现其实好像真的是有一点难度。
2: 好，那贝贝有帮我们点歌吗？在节目的最后，
3: 没错。那今天呢，因为是选课嘛，那大家都很想拥有很多堂课，那就为大家点播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小男孩乐团的《我想要拥有你》。
2: 想要拥有课，
3: 对，很想要拥有课，因为我就是想要拥有很多课，但最后。系统排完之后我都
2: 没有
3: 然后又不太想要跑加签，因为开学的时候就会开始忙啊，忙很多事情，所以就是事情忙下来之后就会觉得很不想上课了，所以就是加签上我自己心理克服压力也抗拒了蛮久对，但反正就是希望下学期开始呢，就是想要拥有的每一堂课都可以得到。
2: 好，那下周不要忘了同一时间再回到我们的节目正在发生。我是星星，
3: 我是贝贝，
1: 我是怡怡。

0: 你知道为什么要开冷气吗？因为想要凉点。没错，现在是下午两点了，很热吧 ？Hello， 我是蔡哥啦。好，那要记得收听政大之声哦，拜拜。
1: 啊，我不管啦，我大声拢好啦，我就要上台表演啦。干，我是国宝嘞。

0: 有，才不会嘞！哇！这是哪里啊？还有，那是忍者吗？
1: 你看那里，那不会是红极一时的109辣妹吧？我们刚刚不是还在台北车站吗？哎，火车又要开了啦！刚刚那些衣着特殊的人都上车了，我们该跟上去吗？
0: 既然都帅到这里了，我们也没时间犹豫了，赶快上车吧！
2: 各位旅客您好，日本石狮岭特急列车即将出发，请旅客系好安全带，祝您旅途愉快。
1: 现在的时间是下午2:07，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8.7 正大之声的日本史 Going， 我是生病的酱油团子。
3: 完嘞，祝我们酱油团子保重，我是昨天有睡饱的水性神饼。好啦，那今天我跟酱油团子要化身为探险队，带领听众们探索日本文化哦。诶，那队长，我们今天要来聊什么嘞？
1: 今天我们会把主题放在日本的109辣妹哦，我自己是蛮期待聊这个的啦。
3: 那我们事不宜迟，马上进到第一单元吧。
4: 各位旅客您好，因为前方出现障碍物的缘故，列车必须在此稍加停靠，请各位旅客不必慌张。
0: 你看那个，这看起来像什么很古老的日本地图，史巴拉西。哇，发生什么事了？
5: 完蛋了，要被吸进去地图里面了。
3: 耶，欢迎来到第一单元史巴拉西啦。那我们一样会在单元的开头来进行主题的二选一问答小游戏。那今天的出题者就是我啦。
1: 哎呦，虽然我是没有什么很强的知识基础啦，但毕竟在进来录音室之前，我可是有搜寻过蛮多资料的，所以我应该会答对吧？
3: 那就是我们来看看吧。那就是今天的题目是90年代辣妹文化鼎盛的时候啊，哪位偶像是少女们的流行指标？ A 是宇多田光， B 是安室奈美惠。
1: 人名可是最难背的东西耶，我只能靠猜得了啦。我好像有听过那个安室奈美惠，是她吗？她的名字听起来就比较有那种辣妹的感觉。
3: 那你很强耶，就是被你猜中的，你也是蛮懂日本人取名的逻辑的吗？
1: 这叫做推理能力很强，好不好？好啦，我下次会恶补更多的知识再进来录音室的。
3: 等等再来拷问你啦，我们现在就先来跟听众一起好好补充一下日本109辣妹文化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文化吧。
6: 日本109辣妹文化的潮流起源于90年代中期的东京涩谷，当时的女性深受天后安室奈美惠的影响，发展出所谓的 GAO 文化，也就是辣妹文化，其中最有名的是黑辣妹 Gangulo。 辣妹文化打破了日本对女性爱漂亮、白皙、优雅、服从的刻板印象，她们刻意晒黑皮肤、染金发，用荧光色的妆容宣示对身体的自主权。
3: 好，那酱油团子，听完刚才那段介绍，你现在脑袋里面有想起安室奈美惠这个名字了吗？
1: 有啦有啦，我想起来，就是那个脸小到不可思议，然后每一次出场都穿那个长靴配超短裙的女生，对吧？我那个时候有看到她的照片，就是真的很前卫吗？应该可以这样说吧。
3: 我觉得可以，因为在当时的日本女生看来确实是蛮前卫的一个表现，而且她那时候还是一名歌手嘛，所以她不止唱歌好听啊，还是带动整个日本辣妹文化的推动者。
1: 那她简直就可以说是那个时代，也就是90年代中期的时尚教主，对吧？既然是时尚教主，那就知道她一定是走在我们日本时尚的尖端。我们刚刚的日本文化小介绍里面有提到，就是黑辣妹文化是当时最极致的那个时期，所以当时时尚尖端就是黑辣妹咯。
3: 没错，就是可以跟各位听众补充一下，其实你看现在大家都追求美白啊，然后就是防晒做得很极致，我自己出门时也都会涂防晒啊，但是对于那时候的109辣妹来说，他们可是会专程把皮肤晒成古铜色，甚至是更深一点的焦糖色。
1: 哇，这听起来完全就是我现在完全没有办法想象的事情。以前大家都会觉得女生要白白净净或者是温柔

0: 软服从的日本社会，然后他们这样走在路上，难道就不会被路上的偶机上碎碎念吗？
1: 哎、欸，你讲到重点了，真的会。所以这我觉得这就是这个文化最十八拉系的地方啦。对他们来说，我觉得这不只是变爱漂亮而已，就是其实还是一种算对主流文化无声的抗议吧。
0: 嗯，所以他们就把自己的头发染成那种超亮金发，然后穿大荧光色衣服，用白色眼影把眼睛画超级大，这其实就是在跟那些欧巴桑跟欧基桑说，哎、欸，我的身体我做主，我才不在乎你们那些传统的审美观呢。
1: 哎、欸，真的真的，不知道听众有没有觉得当时他们会愿意这样挺身去对抗整个时代价值观的这些辣妹啊，简直就是什么超级英雄。
0: 哎、欸，我觉得他们就是有一种我就要在这个压抑的社会里面活成最亮眼那颗星的气势。欸、虽然我现在还是没有办法想象就是把脸这个涂黑是什么感觉、
1: 哦、不是涂黑啦，但我必须要说他们那时候确实可能是会买比较黑一点的粉底之类的
0: 哦。欸、虽然我应该就是没有勇气跟他们一样用黑粉底，但是这个文化背后的精神真的很值得我们学习。
1: 对啊，就其实我觉得偶尔当一个蛮有自我个性的女孩也算蛮不错的吧。那既然我们都聊到这带起这股旋风的灵魂人物安室奈美惠，怎么不能就是怎么能不听他的歌呢？
0: 没错，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这个来自安室奈美惠的 Body Feel Sexy， 一起在那种充满力量节奏里面感受一下当年的涩谷街头吧。Body

0: 耳边听到的是来自安室奈美惠的 Body Feels Sexy， 水星玄冥。我跟你说，这首歌一放出来，我真的会马上想要站起来，然后我整个人都想要在录音室里面跳起来啦。还是请听众们跟着我们一起摇摆啊，就是像刚刚那个节奏感一样超级强，
1: 真的很嗨。欸，但必须说这首歌在1995年发行的时候啊，那个力量感简直是震撼全日本。欸，那 Body Feels Acid 其实就是在讲那些想要冲破现状然后跳脱出束缚的渴望，也难怪当年的109辣妹们听这首歌会这么的疯狂啦，因为这根本就是他们的心情点唱之一啊，不是心愿便利贴。
0: 不过说到疯狂这件事，我在今天我们节目之前就在搜资料的时候就发现啊，当年的109辣妹真的做了很多超级好笑甚至有一点点荒谬的事情。欸，那我在这里就不卖关子了，水星玄冥，你知道那时候流行厚底鞋吗？
1: 厚底鞋的话其实我觉得现在也算是蛮流行的，我看蛮多人都会穿那种很高的老爹鞋。
0: 嗯，没错，我自己个人也蛮爱的，但那个时候在辣妹圈里面真的是鞋底越厚越帅，有些人鞋底甚至高到二十几公分。欸，
1: 二十几公分哦，那不是在踩高跷吗？
0: 对，而且那时候还因为这件事情曾经上过新闻，就是因为以前很多辣妹就会穿这种厚底鞋去考驾照或是直接开车啊，结果根本就踩不到刹车或油门，导致发生一堆小擦撞。
1: 啊，那真的是第一眼看过去会想说这什么规则啊，但因为是真的有这种就是辣妹穿厚底鞋的前车之鉴，发生这种意外才会列出来避免。
0: 没错没错，听起来不是很危险吗？而且日本警察还要出来呼吁说，欸，各位辣妹开车的时候请换回平底鞋哦。
1: 那都是帮警察增加工作啦。但我那时候有听过一个更好笑的，就是关于他们的黑皮肤啊，我们刚才不是还说他们会去买黑粉底吗？
0: 嗯，而且我最近是想要去买白一点的粉底液啦，没有想到那时候辣妹是想要寻求一个更黑的粉底液吗？
1: 欸，我自己也觉得很 culture shock。 而且专门的机器晒黑啊其实蛮贵的，所以有些学生组就为了省钱，他们就会去买那种超黑的深色粉底液啊，甚至有人试过用那种涂鸦用的奇异笔来补妆，就是为了让眼周或者是嘴唇旁边看起来更白，然后皮肤看起来更黑这样子。
0: 奇异笔，欸，那这样子回家要怎么卸妆啊？不过这也看出来就是他们为了美真的是拼了老命。欸
1: 欸，我觉得可能是因为那时候90年代啊，智慧型手机也还没有被广泛使用，所以大家最好的社交就是化那种夸张的妆，然后去街上找那种志同道合的朋友这样。
0: 欸，虽然他们现在应该都已经变成那种温柔的欧卡桑了，但这段黑历史
1: 我觉得不太能算黑历史啦。
0: 哦，说的也是啊，我觉得讲给自己的小孩听说，欸，妈妈以前可是涩谷辣妹哦，这听起来超级帅超级酷的。
1: 确实，如果改天我有小孩的话，我就是也要跟小孩说我是辣妹这样子。
0: 好啦，那我们说到这里，我们来也点一首这个同样充满能量而且能代表那种少女无敌感的歌曲，让我们一起听到这首由 Puffy 带来的经典歌曲雅西亚的纯真。

0: 耳边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Puffy 带来的雅西亚的纯真。那不晓得正在聆听的大家听完有没有感受到那种稍微有点随性有点叛逆还有那种我想干嘛就干嘛的感觉呢？
1: 刚刚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黑辣妹的事情，那到底日本是怎么从流行黑辣妹到现在所有人都是白辣妹的我看现在的日本彩妆也都是那种白白嫩嫩的模特跟偶像在代言的
0: 这就不得不提到2005年左右啦，就是当时大家开始看腻了有点焦黑的皮肤，然后转而像就是易若易，就是他们蛮有名的一个模特的那种白肌辣妹。
1: 易若易哈？我知道，我知道，我之前看过他的报道，就是只要是他穿过的衣服，然后用过睫毛膏，隔天都会在全日本卖到断货，那个经济影响力真的超级惊人的。
0: 真的，但你知道吗？那时候就是易若易他刚出道的时候，他其实也是走那种晒得黑黑的，然后头发小炸开的辣妹路线
1: 啊，真的假的？他后来不是以那个陶瓷白肌出名的吗？
0: 没错，就是他们的转变点也差不多是在我们刚刚说的2004到2005年左右，就当时大家开始觉得说每天跑日晒防晒黑其实蛮伤皮肤，而且又很贵，而且妆容看起来有点太重口味，很难被大众接受这样子。
1: 所以算是一种大家都晒累了那种感觉。
0: 我觉得可以这样说而且当时易若易他在杂志 Pop Teen 就是他很大胆的把皮肤摆回来，并且推广一种就是可以叫娃娃系辣妹 Dolly Girl 的风格。
1: 这个我知道，就是那种看起来像是洋娃娃，然后眼睛大到很夸张，但是皮肤又要像雪一样白那种妆，对吧？
0: 没错，他就是告诉全日本的女生说，虽然他们皮肤白，但是你也可以很辣，很有态度啦。
1: 这对当时的那种樱花妹来讲，简直是福音吧！不用再拿起一笔补妆了。
0: 真的拿起一笔补妆，听起来就对自己的皮肤超级不好。就是各位听众不要学习啦。总之，易若易她就是引领了大眼、粉色腮红、淡色金发的潮流，让辣妹文化从原本的叛逆跟亚

0: 文化就是成功打进了主流市场，然后大家也发现说，哦，原来辣妹其实也可以很可爱、很精致，甚至是非常有质感。
1: 难怪后来就是我们看到的彩妆代言，就慢慢变成这种白嫩精致的风格。这场美白革命应该也让所谓的 girl 文化活得更久了。
0: 没错，但他们就是因为比较主流嘛，所以这其实后来也影响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日系时尚跟彩妆哦。哎，不过虽然皮肤变白，但我觉得他们想要让自己变漂亮，甚至变特别的那份心情啊，是没有变过的。
1: 嗯，无论时代怎么变，那种追求极致自我精神就是辣妹的灵魂啊。那聊了这么多关于美丽的进化，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呢，就送给所有正在努力让自己变美的你。说了那么久有关美女的议题，怎么能不来一首 Girl Talk 呢？一起来聆听由安室奈美惠所演唱的 Girl Talk。

0: 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安室奈美惠的 Girl Talk。 诶，说真的，我一开始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啊，真的会忍不住想到去跟好姐妹她们逛街，然后喝下午茶，甚至是聊最新八卦的那种情景。
1: 诶，真的，那就让你在录音室里面体验一下好了。快点，我们要来做那个姐妹才会做的那个手势，然后敲指甲这样。然后这首歌完全就是把那种女孩们聚在一起就代表很强大的氛围唱出来了。
0: 诶， Girl Talk 这首歌根本就是当时辣妹精神的代表。诶，我觉得蛮多安室奈美惠的歌应该都很符合这种氛围嘛。
1: 嗯，不过水星玄彬，我们刚刚聊了黑辣妹、白辣妹，那现在已经是2026年了嘛，那日本街头难道就已经没有辣妹了吗？
0: 诶，怎么可能，现在辣妹文化可是进化到一个很不一样的境界了。有种它已经变成一种算精神象征文化的感觉吗？也算是一种升华。
1: 就等同于说，虽然就是我们现在去涩谷109百货可能很难再看到那种就是皮肤晒到发黑、眼影涂成纯白的女生，但那种我不符合社会期待也没有关系的精神依然存在，应该就是那种感觉对吧？
0: 嗯，真的，就是现在辣妹文化应该比较偏向地雷系，就是这样的团子，你有看过这种吗？
1: 哎，我蛮常在那个西门町的街道看到的，他们就会穿那种黑色洋装，然后胸前会系一个大大的蝴蝶结，然后会画那种红色的眼影，看起来有点病娇感，或是有点公主的风格吗？
0: 我觉得眼影稍微是偏可能粉一点的吧，但对，真的是有类似黑辣妹跟白辣妹后代的感觉。虽然说外表看起来变更软萌了，但他们就有一种都用极端的打扮来表现说，哎，我就是我，我不想跟大人一样的态度。而且最近还有就是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趋势，就是 Y2K 千禧风格大回归。
1: 哎，这应该是身为年轻人都知道吧，甚至连我们传播学院系上的老教授都知道了。不过我们现在看到很多高中生他们又开始穿起当年黑辣妹最爱的泡泡袜，就知道时尚轮回又开始啦。
0: 真的，而且现在是也蛮多人都会去拿那种亮晶晶的水钻贴纸来贴手机壳，就真的很 Y2K 风啊。只能说大家认识的那种辣妹魂现在都还悄悄留在心里啦。但只要我觉得大家心里住着一个敢于展现自我的灵魂，就其实人人都可以是辣妹啊。我也自己是也蛮想看这样的团子变成地雷系辣妹的。
1: 哈，没有没有没有，不要说地雷系辣妹了，我先把我的气质感美女修炼到极致再看要不要转换跑道好了。欸，毕竟美丽这件事情也算是为了自己开心最重要，不是为了要取悦世界或者是跟上潮流。
0: 欸，只能说我们酱油团子总结的好啊。好啦，那在第一单元的最后，我们也要点播一首代表现代自信而且不分性别跟族群的辣妹力代表作给大家哦。
1: 欸，不知道听众们有没有猜到呢，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亚洲天后蔡依林的怪美的。我们两个想要就是把这首歌送给所有为自己勇敢去美的大家。休息一下，等等再继续回来聆听日本史 Going 吧。

0: 年轻的声音，
1: 最有活力的电台。
2: 你正在收听的是政大之声 FM88.7。
3: 大家好，我们是
4: 美秀集团，
3: 跟着我们一起在政大之声听见好音乐吧。
5: When it comes to love， 我想听。
6: Let me be your hero。
7: 最年轻的声音，最活泼的电台，政大之声88.7，懂你想听抒情音乐的心。
8: I can be your hero, baby。
9: 农历过年，家家户户庆团圆，
10: 却有许多长辈孤单一人。
9: 胡瓜、
10: 小珍邀请你支持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爱团圆”公益，
9: 将年菜送到弱势长辈手中，陪他温暖过年。
10: 助老专线02-2836-3919，
9: 02-2836-3919。
11: 听过来听过来，赶快 turn on FM88.7正大之声，竖起你的耳朵来 cause we are 最年轻的电台 and 最有活力的 DJ here with you all day long， 不管是艳阳天下雨天刮风天还是寒流天，没关系不要怕，我们都会在这里陪着你一起嗨， so don't be shy sing。
12: 人都到齐了吗？车开了，可是不等人的哦。
13: 来了来了，都到齐了。
12: 好，坐好了，我们走吧。我们刚刚到底经历了什么啊？
14: 感觉经历过了什么日本历史的缩影，头好痛哦。
13: 欢迎来到红白旅游史大斗。
12: 红白旅游史大斗，那是什么啊？
13: 跟着我来就知道了。
14: 眼下这个情况也只能跟着他走了。
15: 现在时间是下午2:32，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8.7 政大之声的日本史 Going， 我是酱油团子，
16: 我是水星神饼，那欢迎大家来到第二单元红白旅游史大斗啦，又到了我非常喜欢的旅游时间耶。我们今天会去拜访什么景点呢？
15: 这一节主题是109辣妹嘛，那说到109辣妹就不能不提109百货啦。
16: 109百货真的是涩谷非常有名的百货公司，就在涩谷车站的正前方啦。那它的建筑物外面有一个非常明显的109 logo。
15: 水星水敏，你有去过？你怎么描述的那么详细？
16: 我真的是有去过涩谷啦，但我没有细逛109百货内部，因为上次一天要跑完原宿、涩谷、新宿各地的景点，所以很可惜没有进去逛逛
15: 啊，真的有点可惜。虽然我自己上次去的时候我是稍微有进去逛了一下下，但因为那个时候我完全不知道这间百货公司跟109辣妹有关，所以我就以为它只是一个一般的百货公司。不过我倒是有在里面逛到一些喜欢的店。
16: 109百货公司作为109辣妹风潮的起源地，我觉得它里面应该都是潮流服饰吧。
15: 是有蛮多服饰的啦，毕竟它这个地方曾经是引领风潮的百货嘛。那虽然说我上次去看最久其实是扭蛋，
16: 想不到你也喜欢扭蛋呢。其实我自己也是蛮喜欢搜集那种可爱小废物的。
15: 其实我本人是真的还好，可是因为我姐真的太喜欢扭扭蛋了，所以我那时候就是陪她扭扭蛋扭到天荒地老的那种感觉。
16: 看起来应该是那种就是看扭蛋换零钱，扭扭蛋啊，无限循环这样子。这个行程其实我自己听起来是也还蛮喜欢的。
15: 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舒压的行程，虽然就是走到最后腿应该是蛮酸的，但是逛完之后就是总是会需要好好休息一下的。
16: 真的，可是我记得说109百货附近应该是涩谷的商圈中心吧，就你还记得你有吃什么吗？
15: 我上次去到涩谷的时候啊，其实已经过了晚餐时间了，很可惜没有机会吃到就是在那边附近的美食，但是我口袋名单里面有好多间和牛店。
16: 哇，虽然刚吃完饭，但讲到和牛我自己是 又蛮饿了，就都是你害的。
15: 哎、欸，好啦，我道歉吧。而且我现在自己肚子是真的很饿，而且我虽然去过涩谷了，但是好像还没有就是完整感受到这个地方的氛围耶。
16: 好啦，那我自己是也还蛮喜欢涩谷那种充满活力跟时尚的氛围哦。其实真的还蛮想念涩谷，不然我们下次一起就是去好了。那我们现在先带大家来听到就是有关涩谷的一天吧。
0: 也没有跟你说，这间109百货就是我说一定要逛的景点啦。
12: 哦，姐，你就为了这个甘愿搭快一个小时的车到这里哦？我真的不懂哎。
0: 你再这样泼冷水，我就不跟你一起逛了哦。
12: 随便你啊，你自己去逛。
0: 好，自己逛就自己逛。这些我全包了，目标成为最新一代的109辣妹。我逛完了，你在哪里啦？
12: 我在附近的宫下公园顶楼啦。
0: 哈，公园顶楼？
12: 宫下公园是一个百货公司啦。
0: 哦，那你在那里等我，我走过去找你。哇，这里有好多店哦，还有运动场跟天空公园耶。
12: 姐，我在这。
0: 哎，这么好的地方，你怎么都没跟我分享？
12: 你看那边有运动场，还有超酷的藤原号星巴克，是不是很适合你这种想运动、运动完又想喝饮料的人？
0: 别亏我啦！重点应该是我们现在在的这个空中公园吧？你看那里有好可爱的哆啦 A 梦哎！
12: 就说我找的百货公司很淡吧？不是，我现在才发现你也提太多东西了吧？
0: 啊，就他们有在打折啊，而且你知道吗？那个衣服还……等一下，等一下，你自己也大包小包，还好意思说我？
12: 啊，我就很生气啊，然后我刚好像拿错信用卡了，这张是不是你的？
0: 你给我回来！
16: 好，这听起来就是一个姐妹斗嘴的日常故事。哎，不过的确109百货是真的还蛮好买的啦，很难抵抗那一种就是想购物的冲动。
15: 对，除了109百货之外，最后他们会合地点呢、啊，就是在百货公司跟涩谷车站附近的宫下公园哦。
16: 哦，相信有些人心里的 OS 就是，哎，啊，可是我怎么没有印象那边有很有名的公园呢、啊？我上次去的时候也不记得我有经过像是公园的地方啊。
15: 哎，这完全就是我在写这个时候的唯一想法。我想说，那宫下公园是什么？那其实宫下公园呢，它是一座公园，它不是一座公园，它是一个复合型的空间，它是有商场、有运动场，然后还有最具代表性的一个空中花园。
16: 那这个地方它其实是在1964年刚改建好的时候，是一个大家会想要跟风然后一探究竟的地标，毕竟那是东京那时候算是第一个空中花园嘛。啊，可是因为时间久了，就这个景点其实开始有被其他崛起的地标取代，就稍微有逐渐没落。
15: 然后最低落的时期呢，宫下公园甚至是一个无家者的聚集地，跟那种追求潮流跟时尚地标形象啊，完全是跟现在超级不一样。
16: 哎，现在的宫下公园可是奢侈精品的汇集地耶，跟你刚刚形容的景象算是形成一个蛮强烈的对比吧。
15: 没错，会有这样子的转变呢，是因为这个百货公司在2017年的时候，为了东京奥运的举行，他们再次举行了一个大翻修，并且在2020年的时候盛大开幕，迎来了一次属于他们的重生。
16: 哎，真的在这次的改建之后啊，宫下公园也变成涩谷街头文化的一种公共空间。
15: 像是顶楼公园里面有那个哆啦 A 梦50周年的纪念雕像，还有忠犬八公的像，都吸引了很多慕名而来的游客哦。
16: 哎，而且我觉得最酷的是啊，他们如果逛累了，还有就是由藤原浩操刀的一间星巴克哦。
15: 藤原浩，哎，这个名字蛮耳熟的，他跟那个开赛车的藤原拓海有什么关系吗？
16: 哇嘞，就不是藤原拓海啦，藤原拓海是那个秋名山头文字 D 的虚构人物。哎，啊，藤原浩是日本非常有名的设计师啦。那既然他是设计星巴克设计师，我觉得一定是比一般的店面更有设计感。
15: 而且这间星巴克它还有推出就是特定的联名商品，吸引了很多前来朝圣的游客。
16: 那听起来宫下公园的确是什么都有的一个景点，就是可以满足各种想要逛街，然后想要运动，喜欢文化，或甚至是想要悠闲逛逛的人。
15: 哎，这让我联想到就是那个台湾的三井Outlet，他们的概念是蛮像的，你有去过吗？
16: 嗯，就是我觉得其实你提到一个算蛮有趣的知识点嘛，因为宫下公园其实也是由日本的三井不动产开发的，那就是它是在跟台湾林口啊，还有就是台中港的那个三井都是同样的开发公司哦。
15: 嗯，原来是这样，难怪就是他们的形式感觉有点像，就是有什么精品店啊，然后就是Outlet嘛，有很多可以购物的地方，然后还有一些可以放松休息的空间。那话说水星玄彬，你有去过宫下公园吗？
16: 其实我自己是没有啦，因为那时候就是毕竟说我那时候自己也是一个速速就逛过，但如果我下次有机会的话，我自己是还蛮想要去一趟的。哎、
15: 欸、这完全就是我那时候明明就是在涩谷也是待了一小段时间，可是就是刚刚好也没有逛到那里。然后那时候就像刚刚我提到，就是我们有经过宫下公园车站嘛，然后他就广播说，哎、欸，这里是宫下公园站，然后想说哈，这里竟然有一个大公园哦、喔、然后只有这一次做节目才知道原来那里不是公园，它有点像是就是一个复合型的百货公司嘛，真的非常想去、欸、
16: 我觉得蛮酷的。因为照你刚刚那样讲，我自己是会把它当作是什么大安森林公园站就是我会真的把它当作是一个公园这样的。那我觉得今天这样讲完的话，下次去涩谷是真的不管是我们还是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啦。
15: 没错没错。好啦，那就是美好的旅程呢总是令人向往的嘛，时时刻刻都会是一个 good time。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听到来自 Owl City 还有 Carly Rae Jepsen 的 good time 吧。

0: 腿有点酸了，
1: 快看，这不是休息站吗？
0: 太好了，
1: 那我们在休息站休息一下，记得回来哦。
2: 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正大之声 FM 88.7。

0: 我还想睡。今天怎么又下雨啦？
1: 因为下雨而莫名忧郁的日子，转开 FM 88.7，正大之声，和你一起感受整个城市的雨季。
2: 这什么歌啊，也太难听了吧。
3: 走啦，我们赶快出去了啦。
4: 同学同学，不要走。
2: 哦，老板，这种歌哪有人喜欢听，难怪你都没有生意。
5: 那我该怎么办？
6: 赶快打开收音机，转到正大之声，最 hit 的歌曲，保证让你的客人源源不绝。
2: 而且正大之声官网就可以随选随听咯。
6: 正大之声 FM 88.7，
2: 让你永远不会退流行。
7: 人都到齐了吗？车开了，可是不等人的哦。
8: 来了来了，都到齐了。
7: 好，坐好了，我们走吧。这里有好多荧幕哦。哇，这些是未来会发生的事吗？
9: 有可能哦。
7: 真的什么都有哎，在这里可以尽情幻想，尽情做梦。你看得到荧幕上面写着什么吗？
9: 上面写
10: 未来实验室。
11: 现在的时间是下午的2:47，您正在收听的是正大之声 FM 88.7的日本史 Going， 我是水性玄饼，
12: 我是酱油团子，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第三单元未来实验室。在这个单元里面呢，我们会带大家一起大开脑洞，一起想象未来的109辣妹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11: 那大家都知道说，随着千禧年的复古风潮回归，那109辣妹又重新红回来了嘛。那其实连我自己啊，都蛮想体验看看那种深色小麦肌、浅色假发搭配超级大浓妆的千禧辣妹造型。偷偷和你说，我假发想要选粉红色。
12: 这愿望未免也太细节了吧。但如果是我的话，我应该会想要选可能金色的。不对啦，差点被你带偏。我们回到正题。说真的，在大家画上辣妹妆、踩上厚底靴之后，整个人散发出来气势真的会瞬间飙升。
11: 没错，我自己就觉得他蛮像最近很红的那首 Heart to Heart， 然后就是他 Rude 里面歌词不是有写一段吗？ Does it look like I could care? I could even care less， 有一种老娘什么都不在乎的帅气感。
12: 听起来真的很帅。但是说真的，如果要我扮成109辣妹，我反而会有一点犹豫。毕竟光是要把全身皮肤涂成均匀的小麦色，不止耗时，连卸妆都是一个大工程吧。
11: 真的，这不得不提到我对于未来辣妹的想象了，绝对可以解决你的困扰。酱油团子，你小时候是有看过那个偶像学员的吗？
12: 当然有，虽然只是那种转台的时候停下来短暂看过一点点。但是我会记得，就是那个作品里面有一个换装机台设定嘛，就是他们会把各种漂亮时装做成卡牌，只要把那个衣服卡片插到机台里面，主角们就可以立刻穿上华丽的表演服，真的超级酷的。
11: 真的，我当时也超级想要玩玩看到底是什么感觉，所以我就在想说，要是外的科技啊也可以把这种机器做出来，说不定它连妆容都可以变成卡片哦。
12: 你是说把那种就是109辣妹最灵魂的小麦肌，然后银色眼妆，还有超浓睫毛，通通浓缩成一个卡片，然后只要走进去伸展台几秒，出来之后就可以直接化身为涩谷辣妹吗？哇，这完全就是像我这种化妆懒人超级救星。
11: 如果是卡片的话，直接做一个套组，而且它附带一张归零卡的话，就人家只要把它放进机台里面，然后再进去，就等于一键解除所有制装，完全不用担心卸妆卸到破皮的问题耶。
12: 哇，好方便哦！而且把衣服做成那种小小的卡牌，感觉就可以激起更多少女们的收集欲。如果是我的话，肯定会跟上这个风潮，靠着推出很多五颜六色的漂亮假发，还有可爱的泡泡袜来大赚一笔。
11: 欸，我是蛮想买的，但我觉得你的如意算盘也是敲得蛮响的。
12: 欸，虽然说距离就是技术研发成功可能还会有一段距离啦，但是这里还是先开放水性选饼还有各位听众们一起入股我的辣妹牌卡事业啦。
11: 欸，好啦，入股活动暂时就是先暂停一下，就这里要偷偷跟听众们分享一个大情报，就是在本学期的最后，日本史勾引会一个特别节目，就是我们的老大卡拉姆久上个礼拜有提议大家各自扮成节目里面日本文化的相关角色，
12: 是什么有忍者、艺妓，然后柔道选手，还有一个109辣妹这样。
11: 欸，那现在看来啊，酱油团子为了宣传他的变身卡牌事业啊，势必得装扮成109辣妹的最佳人选吧，就是我觉得他已经连那个金色假发都挑好了，感觉是蛮不错的这样。
12: 请不要在那边胡扯瞎扯好了啦。但既然我们提到说在用卡片来换上109辣妹的造型之后，大家就可以变成态度满分涩谷女王，不如就让我们先来听到一首来自 G-IDLE 的 Queen Card 吧。

0: 耳边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IDOL 的 Queen 卡，那听得我自己都想要用换装小卡迅速变成妆容华丽的辣妹了
1: 欸。欸，但说实话，除了刚才被那个偶像学员启发卡牌换装技术之外，我还想到另外一种109辣妹在未来的形态哦，搞不好未来109辣妹根本就不需要实体的衣服欸。
0: 你是说像国王的新衣那样吗？这会不会有那个被警察抓走的风险呢？
1: 好哟，你在想什么啦？才不会嘞！我指的是那种戴上 AR 扩增实境眼镜之后才可以看到的那种辣妹装扮啦。你想想看哦，就如果你是上班族，你日常打扮肯定都是因为就是公司规定而有所限制吧。但是你只要戴上这个特殊的 AR 眼镜，就可以在专属的数位频道里面，透过虚拟辣妹妆还有荧光色泡泡袜，看出对方隐藏的辣妹魂啦！
0: 欸，突然觉得这很有那什么哈利波特的感觉，就大家外表看起来都是可能跟普通的那种平凡人，也就是麻瓜没有差别，但巫师们啊，总是可以在人群中一眼认出彼此。所以说，在一般人眼里，就是可能只是个在图书馆苦读的乖学生嘛。但是只要戴上 AR 眼镜，就会发现你在数位世界里面其实是画着超级华丽的烟熏大浓妆哦。
1: 哇，一定是要180度大反差的啊！这种在现实跟虚拟之间切换身份乐趣，完全就是未来都市里面魔法嘛。而且是不是开始佩服我聪明才智啦？
0: 必须说超佩服欸，完全就是爱上我们团子奖啊！
1: 哎呦，有点肉吧，但还是谢谢你了。
0: 好啦，那不得不说，我觉得这种像游戏一样叠加在现实世界基础上面的虚拟滤镜，在服装制作上面完全就是可以突破物理的限制吧？说不定还可以做出什么让彩色发丝持续飘动的那种反重力假发，或是环绕在身边的闪亮特效滤镜。
1: 哇，这样以后戴着眼镜走在路上，会变得很像是在看一场大型的 AR 时装秀欸，超酷的
0: 欸。还真的，这种把千禧年色谷搬进数位世界的发明，我觉得也是一种蛮好让辣妹那种我的造型我做主的精神超越时代被传承下来啦。
1: 嗯，那不知不觉间呢，节目也来到了尾声啦，那我们就来回顾一下今天的内容吧。
0: 好的，在第一单元里面，我们从时尚教主安室奈美惠谈起，那向听众朋友们介绍了黑辣妹风潮各种兴衰跟奇闻异事。那我自己觉得印象蛮深刻的部分是那个让辣妹穿厚底鞋开车导致交通事故，虽然我们刚乍听之下是蛮爆笑，但如果是我自己被撞的话，我应该是笑不太出来。
1: 真的，而且穿厚底鞋开车真的大妹的。之后第二单元里面呢，我们也聚焦在涩谷这个地方，带大家看到辣妹起源地109百货，还有新潮的复合式空间宫下公园啦。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迫不及待要到涩谷走走了呢？我自己是超级想要立刻被传送过去的啦。
0: 那个传送门就是过去的时候麻烦带上我这样子，
1: 没问题，我自
0: 己是也蛮想去的。好，那来到第三单元，我就是也跟这样的团子一起大开脑洞，陪大家想象未来的109辣妹会变成怎样。那同时这样的团子就是也产生了扮成109辣妹的想法，为他未来的事业行销。
1: 就是请这个水性玄彬不要在那边造谣，我上次踩空摔倒伤口好不容易才复原欸，真的是不要逼我穿厚底靴。
0: 好啦，那就是开个玩笑这样。那其实也在听完我们今天的介绍后，希望大家对日本的辣妹文化还有东京都涩谷地区是有更深的理解。虽然说现在是还没有什么 AR 变身卡片啦，但大家还是可以在生活中试着找出就是让自己最自在也最有自信的穿衣风格哦。
1: 那因着今天的主题千禧年辣妹嘛，在节目的最后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歌手 Hitomi 充满 Y2K 舞曲风格的 Love 2000 吧。下周三同一时间，也不要忘记回到日本史勾营哦。我是酱油团子，
0: 我是水性玄彬，
1: 大家。

0: 四点钟，傍晚时分，
1: 迫不及待要下班下课回家好好放松了吗？
0: 和我一起收听政大之声 FM88.7，所谓如云，陪你一起理解所谓生活。你好，我是魏如云。

0: 以下节目由世新广播电台制作，正大之声协助联合播出。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哎，听说人事部的 Amanda那个了耶？
3: 真假？我早就看他不爽很久了。
4: 不觉得老板真的很 motorcycle 吗？
3: 哎，下班后想早点回家休息，
5: 怎么又要加班呢？
2: 欢迎收听《于是我不干了》，我是佩瑜，让我们在非上班时间里畅所欲言，把烦恼倾泻而出吧。

0: 与同事间的爱恨情仇，与奥客的激情四射，与上司的极限周旋，同为打工人，辛酸血泪只有彼此才知道。曾几何时也想过要辞职，但面对现实只能
1: 妈妈打工。
0: 穷岛碎公园，这里是一个能让所有打工人互吐苦水，在同温层里感到温暖的欢乐地方。你也在寻找一个出口，可以发泄打工时遇到的奇葩事吗？欢迎私讯投稿，我们将在之后分享您的事迹，或是邀请您一起录制。

0: 少同事，大家都会考，主管又在叫 ，OK 又在吵，钱少要赔小，少钱掏腰包，会过劳，服务业快逃，
1: 快逃！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于是我不干了。哇哦，我们今天又邀请到了我的亲友团们，他们好像之前又来陪我一起录节目，但是他们没有正式的上我们的节目，只是平常是坐在那个地板上小角落，蘑菇蘑菇躲在时光的角落里面，然后时不时的从麦里面会传出来一点他们的声音，大概在前几集的时候我已经忘记了。好，这不重点啊，我们今天邀请到了谁呢？我们今天要做什么集呢？没有错，大家你们知道吗？你们一定知道，我是不是标题就已经打了今天就是补习班特辑呢？哇哦 surprise。 好，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的废话呢，我们先邀请我们的第一位老师，我们的哇哦好新颖的东西哦，我们的新颖登场。
3: Hello， 我新颖。
2: 哇、wow, 好新颖哦，你站在这里真是新颖的。
3: 真是新颖呢，
2: 为什么要配合我开你自己名字的玩笑呢？
3: 因为我习惯了。
2: 啊，好可怜，有这种朋友你还要教我，真的是。我们请这个对面笑得非常开心的，这个名字听起来就是哇哦亭亭玉立的君子，但是通常时候我们都是叫他的这个有点哈兹卡西的一个网名，我们的殷心良殷登场。
4: 嗨大家好，我是梁英。
2: 为什么要这么的害羞又尴尬呢？
4: 你把我讲得很尴尬吗？
2: 这是我的问题吗？你现在质疑于是我不干了的节目主持人吗？
4: 是的，就是在质疑你。好，下一位。
2: 于是我不干了，实习广播电台。好，那我们的下一位是我们的

0: 少女的。好，我直接帮他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姐姐。好过分哦。好，没关系，他不在，他不知道。哇，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这三加一位老师，为什么加一？因为他还没有来。好，这不重点。哇，都是补习班的老师，这俗话说得好，没有这句俗话，我们前三天才刚过教师节，哎，这样大家都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录音了。好，这不重点。哇，这我们前几天才教师节刚过，那现在在座各位都是老师，为什么说在座各位呢？因为这个词创社的这个吉他社师此刻正坐在这里，哎，谢谢，你很会给反应，
1: 嗯，哎，
0: 很会做节目，
1: 哎，很会做节目。
0: 啊，另外两位怎样？
2: 还在很紧张，
0: 你在紧张个什么？为什么要紧张？是因为刚刚出去放了某个东西吗？
2: 哦，要不要这样啦？
0: 啊，怎么了？没事啦，这东西只会被我们耻笑一辈子，就像梁燕讲堂一样。
2: 哦要
0: 啊！梁燕讲堂这个故事是什么呢？我们请心颖来说一下。
1: 就是我们学校有个就是有个上课的地方，然后他在大礼堂三楼叫梁燕讲堂。然后有一次呢，就是那大概是开学第一天吧，然后我们第一堂课就在那个教室。然后我说，哎，这堂课是不是就是系级还是校级的？因为在梁燕上课，我就这样答。结果呢，就是我们梁燕小姐，她就说梁燕是谁？
0: 梁燕喜相。我真的要笑死，
2: 还跟我说什么很适合叫吴梁燕。
0: 你的姓氏都帮人家想好，搞不好真的有吴良燕这个人哦，
1: 说不定哦。
0: 好，为什么会扯到这个东西啊？好，我们在座各位的这个话说回来，这个硬要转一下这个话题。话说回来，在座各位都算是老师吧？好啦，我就喜欢别人叫我老师，好爽，或叫我学姐，或叫我姐姐。好，这不是重点。哎，那所以梁英，你也是有在补习班当老师对吗？
2: 但是因为我带的比较年纪比较小，是国小比较多。
0: 国小，
2: 嗯，
0: 哇哦，那你很和蔼可亲哦。
2: 是也没有啦，没有，他其实是不太适合跟就是年纪比较大的吧，
1: 因为就是会被厌蠢
0: 啊。对，他是被厌蠢而不是厌蠢，
1: 他是会被带的那个，如果跟年纪比较大的话。
0: 确实从刚刚就已经深深的感觉到了这个。哎，没事啦，没事啦，好啦，你不要哭啦，
2: 偷偷抹眼泪啦。
0: 所以另外两位都是补习班的老师这样？
1: 是，对，但是就是职位上面比较不太一样。
0: 嗯，你们差别是？
1: 我们补习班大概大致上有分四种工作，就是那种比较大的补习班。我们这边的话就是柜台、辅导老师、助理导师跟电访的老师为主。然后我现在是柜台老师，然后室友是那个助理导师，嗯，所以我们的工作内容比较不一样一点。
0: 那室友、助理导师都在做什么？
2: 助理导师就是认真来讲，就是帮助那个班的导师干一堆杂活。没错，就是假如说帮他改考卷啊，然后擦黑板啊，看作业啊，然后就跟学生唧唧歪歪啊。
1: 原来这里是工作内容，
0: 好难过。那你们有要教学生作业之类的吗？
2: 没有，那是辅导老师做的，
1: 那是辅导老师的工作。
0: 你们有想要去当辅导老师？
1: 其实我一开始是辅导老师
0: 啊，
1: 我进去的时候应征的是国八，也就是国二的辅导老师这样。然后因为国二的英文其实就是没有到那么难，
0: 所以其实一个小蛋糕这样。
1: 对，就是辅导他们没有那么难，但是我觉得比较难的地方应该是辅导老师的工作，他们有问题的时候你才有事情可以做嘛。在他们没有问题的时候，我很想在那边发呆。
0: 是不是很爽啊？
1: 但很像薪水小偷，然后你就会坐在那边，
0: 那不好吗？
1: 但是那个老师就会走过来，我不知道我到底现在是要坐着发呆，还是要滑手机，我什么事情都不能做。我其实也没有不想这样啦，因为这样还蛮不错的，不用做事可以领薪水。但是因为后来就是一下的时候社团事情比较忙一点，我就没有办法配合他们的时间，然后所以那个老师才问我说，那有没有兴趣其他的职位的工作这样。然后因为那时候柜台超级缺人的，我就这样被骗上贼船。
0: 柜台不好吗？
1: 我觉得柜台一开始会觉得，哎，还不错，因为之前就是会觉得一直很空虚。你去上班之后，没有人问你问题的时候，你就会像稻草人站在那边。
0: 哎，这就是不懂得赚钱啊！你们不知道，你如果今天你出去赚钱，工作换取这叫报酬啊！你工作上面划水摸鱼到的这个东西，才叫做赚到的东西
1: 啊！
0: 哎，
1: 学到了打工达人，
0: 谢谢谢谢，
1: 不是。

0: 我那时候真的就是我有一种不踏实的感觉，你知道吗？然后所以我换到柜台之后，就觉得做好多事情哦，好充实哦。然后一开始就觉得班牌比较多，然后就会觉得好像赚比较多钱，比较开心一点。因为辅导老师就是他固定256嘛，但是他不会真的每个礼拜256你都要到，因为他也有别的老师，所以他可能礼拜二需要比较多，然后礼拜六需要比较少，那这样你就不一定一个礼拜会有三天。
1: 可是那辅导老师钱没有比较多吗？
0: 辅导老师的时薪起跳会高一点，但是他的时数没有像柜台上那么多，对，他可能就是因为学生下课可能也才6点多，但他不会一进班就会问问题嘛，他还是要写作业啊，或者他有些人是先上课才会问问题，所以他可能会排你什么6点半到9点半这样，就可能大概3个小时，然后你可能一个礼拜也才上了1-2天，所以等于说你一个礼拜可能只有6个小时。可是柜台时数是只要有学生要来的话柜台就要在，所以基本上就是5点就一直在，然后到大概大家都离开大概10点半的时候，所以柜台时数可能一天就是一个礼拜的辅导老师的时数这样。
1: 哇哦！
0: 但是我觉得辅导老师好处还是有啊，真的只要动脑就好了，你完全就是不用做其他事情，你就是回答他们问题，而且真的他们需要辅导人的程度是真的有一点
1: 比较原始的风情这样子，
0: 没错，
1: 旷野豁达，
0: 所以你也不用说真的花很多心力帮他们解决那个问题，因为你要用他们听得懂的方式讲他们听。
1: 是吗？那可以模仿一下吗？老师老师我这一题不会，
0: 然后你就要先看一个题目，然后先鼓励他说哦这题好像就是可能大家比较容易做，然后再看妈妈跟他讲就是要给他个心理辅导部分。
2: 老师谢谢你，我觉得我现在是英文小达人了呢，
0: 好棒哦
1: 好下一趴。所以新颖是在做从原本辅导老师，然后后来变成柜台老师，
0: 是，
1: 然后，哎，不懂得赚钱了，哎，可怜啊，然后师柔是做助理导师，
3: 其实我一开始应征的也不是助理导师，
1: 那你一开始是做什么？
3: 我一开始是应征柜台老师
1: 啊。
0: 因为那时候柜台很缺人嘛，他一直在发那个在小弟上工上那个应征的那个贴文，然后呢他们刚好就是都想要找工作这样，就是找个打工这样，然后我说那你们就一起来柜台啊，就是不想自己一个人在那边要死要活把别人拖下水
1: 上贼船，
0: 没错，好了没有啦，然后反正就是那时候我就找了他跟魔法少女，他还没来，然后但是因为魔法少女应征完之后，刚好在魔法少女之前也有另外一个不是我们认识的人去面试柜台，所以柜台就差不多够了。他那天要来面试的时候，你是面试前被提醒吗？
3: 不是不是，我是也算面试前啦，就是面试大概前3天吧，他就说你有没有兴趣来做助理导师啊，然后我就想说就是可以试试看，然后我就去问新颖说哦助理导师都在干嘛，听起来好像还可以，殊不知我就上了贼船，比柜台老师还不如
1: 真的假的？
0: 我觉得明这一样累好吗？其实差不多吧。
1: 你们累的点是什么？你们累的工作是范围是什么？
3: 我觉得我累的点跟柜台老师累的点有点不太一样。你不只要处理学生的东西，你还要承受导师的压力，导师可能会派一堆本来不应该是你做的工作给你，就是其实是他要做的工作给你，
1: 像是
3: 像是他们最近在那个什么学习历程档案的说明会。
1: 哈，学习历程档案是补习班也有在做的吗？
3: 他们的说辞是说哦，可能如果家长在学校听不懂导师怎么讲那个学习历程的话，可以再来补习班再听一次，他们会讲更详细。我上次就是帮那个我上级呢做那个有点像签到表，对，然后帮他们 key 名字上去，我想说这真的是我该做的东西吗？
0: 超出你的范围内了。
3: 对啊，
1: 可是因为那天可能就是没有人可以辅导，所以就想说杂事丢给你。
3: 其实我们是跟班
1: 啊，跟班
3: 就是我们要坐在教室里，他们会有荧幕录影，就是让请假的同学然后补课这样子，所以我是要控制那个监视录影器的方向。
1: 哇、wow、哦，所以你就是那个补习班后面会常常会有一个大荧幕，然后你可以看到他一直在那边，有时候抄板书，老师抄最右边的时候这样过去的那个，
3: 对对对，
1: 你在控制那个的人。
3: 对啊，
1: 哇哦，好有成就感哦。
4: 于是我不干了，是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以及桑岸每周二2:05首播。想知道更多节目内容、迷音贴文、配语饮料都喝全糖吗？主持人真的下海跳亚雷亚雷大小姐吗？敬请锁定于是我不干了的 IG， 欢迎按赞追踪分享，好人一生平安，啾咪。
5: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实心电台带你体验， Turn on your radio radio radio， 现在收听的是实心电台 FM88.1 AM729。 Yeah yeah yeah。

0: 员工。算了，我不干了。
1: 欢迎回来，于是我不干了。哇哦，我们的三加一现在已经是四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迟到的小朋友已经终于来了，我们的先生，先生，我们的怪谈老师，我们的这个本电台的常驻嘉宾 ，AK 神奇起来会像风格一样咬人的陈映婷来了，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你们毫无默契。
3: 其实我以为我是第二个主持人呢。
1: 倒屁啊！
3: 你
1: 于是我不干了，世新广播电台，直接放那个台呼，直接放过来。好，谢谢。
3: 你可以放那个 JoJo to be continued。
1: 等等等等
2: ，OK。
1: 你知道那是我第三单元的那个片头吗？
3: 别人会以为进第三单元了。
1: 好，那我们就 to be continued。
4: 今天这一集到此结束，感谢您的。
1: 没可能才刚开始，然后就继续这样做，好不受控制的来宾哦。
3: 拜托，毕竟主角总是要最后登场吧，是不是？
1: 那你要自带 BGM 吗？
3: 好了，还是要简单介绍一下，以防有第一次来的听众朋友，对不对？
1: 好，
3: 就是我其实是魔法与他们的产地的主持人，但其实对，我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其实我在于是了，我不是什么于是
1: 于是
3: 其实我在于是我不干了里面的出场率这么高，对，我相信你们已经非常习惯我的声音了，所以我就是阿 T T T 阿 T T 都可以随便你叫，好，
1: 阿 T T T T T，
2: 欢迎 Jeffrey。
1: 今天我跟你讲，今天每个人的名字都被开过一轮玩笑，
2: 是是，
3: 好，谢谢。
1: 蛮幸运，你也要陈颖婷。我受够了，
3: 暴毙。
1: 于是我不
4: 干了，世新广播电台。
1: 我要讲什么？哎，对，那现在我们在座五位，我们现在其实只有四支麦克风，但是我们有五位在这里，非常的空间密度有点高。
2: 是，
1: 在座各位都是老师。为什么说在座各位都是老师呢？一定是要再讲一遍，因为我是词创社的吉他社师。
2: 音效给一下，音效。
1: 对，所以就大家报词创吉他课，然后可以来找。配语上课，
3: 老会弹吉他了，
1: 老会，对啊，所以那个词创社社员陈颖婷是不是应该要报名一下？吉他社课呢？
3: 不行，我要做美甲。
1: 反正你可以就报，然后我们就不要上课，我们就坐在那边就好。你可以就坐着，然后我爽赚那个钱。
3: 好啦，我们直接连成一个大型的练才现场，你就负责教学生，我在旁边负责占卜。就他们弹完吉他之后，你个别验收的时间，其他没事做的学生就来找我占卜，然后我这边那个费用着收，大概每题大概可能500块左右。
2: 哎呦，
1: 这是练才康庄大道被你走了，真的是非常的光明磊落，体无完肤。
3: 你真的帮我避一下，最近不是有那个什么很那个很红的什么如音老师
1: 哦？你说那个艾丽莎莎那个？
3: 对，他其实就是我的精神总指标，就是向他看齐，我也想要跟他一样当富婆。
1: 好，这段绝对不会逼掉的。
3: 这不能在我节目上讲，我会死掉。
1: 没关系，于是我们看了，是一个可以让你所有任何话都可以放纵的、愉悦的享用的一个地方啊，不是？啊，为什么扯到这东西？
3: 那我等下可以抱怨我工作吗？
1: 当然是可以啊。于是我不干，就是这种没素质的节目，你不知道吗？
3: 因为我已经准备好，于是我不干。
2: 正我，
5: 正言我。
1: 什么？等一下，现在什么？为什么梁英不说话？
2: 哦，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寒暑假比较常出没的老师，
3: 因为他是家族企业，他不能不干。
2: 我没办法，于是我不干了。
1: 他是补习班千金哎，
2: 只有他爸会加一些，他会叫我不要干了。
1: 好吧，这就是打工人跟补习班千金的差别吗？好羡慕，
3: 好羡慕，羡慕了。
1: 所以现在在座各位都是算是补习班的
3: 狗。
2: 一路打
1: 你们补习班是教高中还是国中？
2: 其实我觉得我们补习班就是一个，它业务范围有点太广了，它就是教室就是有 N 个，大概就是什么四楼一个教室，五楼一个教室，景美一个教室，景星一个教室，大丰两个教室，然后现在还有一个景后教室。对，不开玩笑，真的就是这么多。然后呢，它的国小也有，但是我们现在上班那个地方，什么捷运站楼上那边，就是四五楼的话，国小大概也是从5年级开始， 然后一路到高二高三都有收，所以超级多学生。
1: 所以你们平常带的学生高中国中都有，小学也有？
2: 其实小学主要不会给我们管，因为小学有专门老师，而且小学主要在四楼，然后因为我跟提提都是在五楼柜台，所以我们比较常接触的学生主要是以国三到高三的这个区间比较多。
3: 但有时候会被叫去四楼做杂工，笑死。
1: 是哦，这听起来很多东西可以抱怨哦。
3: 我觉得你这可以直接再拉一集出来，就是纯抱怨的话可以再拉一集。
1: 好，那这个想要收听这个抱怨特辑的呢，我们就下集再见。于是我不干了，没有要这么快结尾。想不到吧 ，surprise。可是为什么会想要去补习班打工啊？
2: 就是
1: 你露什么脸啊？
2: 缺钱。
1: 可是为什么是补习班？就工作机会这么多？
2: 因为我自己个人的话，是因为我身边真的有太多餐饮狗。
1: 啊，在说以前的我吗？
3: 人家说以前的我吗？
2: 不是，
1: 我们是 Joker。于是我不干了，世新广播电台。
2: 不是，
3: 一直带好掉。
2: 因为我身边太多朋友跟我讲说餐饮真的很累，然后他们 对他们没有像我这么过分，就是把别人拉下水。他们先告诉我，先
3: 到底是谁啊？
2: 对不起啦，他们帮我避雷说啊，不要去餐饮，真的会很累，而且边上课边去餐饮上班的话，就真的会死人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很恐怖，然后所以他们就说啊，不然你就是可以去补习班看看呐。我也就这样去了，结果发现其实好像一样累了。
1: 没有，其实餐饮真的没有这么累，餐饮很棒啊。
3: 对呀、啊，
1: 虽然我没有继续做了，但是餐饮很棒啊。
3: 没错，只不过是可能要连续站个五六七八个小时，没有时间坐下，然后还要面对一堆 OK， 然后一直端盘子，然后再加上老板就是哦说哦，我们那组客人还没有吃完，所以你今天可能要加班半个小时，然后还有洗不完的碗，
1: 然后没有加班费，
3: 就是这样子而已啦。还有可能是什么在后厨被烫伤，但是没有时间去处理伤口，然后只能一边啊、然后插着冰块，然后一边处理我们的工作内容的我们佩佩。大大就是这样子。
1: 哎、欸，你怎么知道？我原来在讲我吗？
3: 啊，对啊，就是你啊。
1: 哦，我跟你讲过。哎，这个其
3: 实你是不是有发现到？
1: 哦，对不起嘛、哦。
3: 好
1: 啊。啊，那如果我去发挚友的话，那现在这个收听然后不在我挚友里面的人不就？哎
2: 不要扛，
1: 千惠，我有把你加进来我挚友。
2: 有，
1: 千惠
3: 说那个不在挚友里面，你就自己要检讨，对不对？
1: 对啊，想想对不对？
3: 对呀、啊。
1: 是不是我这么和蔼可亲？我挚友有。五十几个人，
3: 根本就菜市场。
2: 谢谢，
5: 超多，
1: 没有吧？两应该更多吧？
5: 我有200多个，
1: 哇，超多哇，老喂。
2: 等一下我们刚才讲什么？
1: 对，我们刚为什么会吃到这东西？
2: 我说就是，反正我朋友叫我不要做餐饮家，然后他叫我去补习班，所以我就去试试看。
1: 因为补习班做开心吗？
2: 他就是没做过，
1: 还没有做过，然后叫你去补习班。哦，这有点像是我跟你说，我觉得焚化厂很好做，你要不要去试试看？
3: 那我觉得殡葬业可能薪水还不错、
1: 欸，可是殡葬业薪水很赚、欸、
2: 其实陈佩宇前几天才说他有兴趣去殡葬业打工、欸
1: 啊，如果是去柜台接待的话，他时薪比较高啊，可是就做的事情差不多，而且你重点是你不会有负评。你懂吗？你客人不会抱怨。
3: 哎、欸，确实，
1: 但他进去了就进去了。他还可以体验炙烤跟这个冰冻的状态、欸
3: 就是，一个箱子进去，然后出来是一个罐子这样子。
1: 对啊，所以就是很，我们现在在开地狱，
2: 我们在开地狱，
3: 开地狱，
1: 就是不会有抱怨，然后也应该不会有客人在那边就搞太久，然后让你加班问题，对不对？这是不会有负评
3: 啦，确实
1: 不会被客诉啊。
2: 好，
3: 那这样感觉蛮不错的。
1: 对啊，是不是？好啦，
3: 没有。我跟你讲，广电系毕业直接鬼转殡葬业，我觉得
1: 差不多吧。广电系，然后殡葬业，这三个字差三个字而已。
3: 广电系、广电就是殡葬业。
5: 你们是要把自己烧吗？
1: 哦
3: 哦，那哪天过劳死的时候，我可以自己直接进去，搞不好会有员工
1: 熟门熟路，
2: 天
1: 直接打85折，员购日，我们大家一起团购买灵骨塔，
2: 好恐怖、哦。
1: 在我们没用到的时候，可以拿来放一些酱料、啊
3: 欸。但其实我想过这问题，
1: 什么问题？
3: 就是我们一直当社畜，我们房子买不起，我们会不会以后连灵骨塔都买不起？
1: 应该还可以吧？灵骨塔不是才几万、十几？哦，你说如果永久产权的概念吗？
3: 对啊，就是你生前没有房子住，然后你死了以后也没有房子住。
2: 哇！
1: 可是我觉得，反正你死了之后你也不知道，你可以就直接大把一阳，直接把它撒到海里。
3: 所以我可以把挫骨扬灰喽。
1: 啊！你是魔道祖师吗？你要把我的骨灰挫骨扬灰啊？不对，那个是天官赐福，不好意思。
3: 就买放在保温瓶里面，然后带去撒在日本迪士尼。
2: 哎、欸，会被告，会被告。 会被告。
0: 你要说带保温杯，我以为你要带进来世新广播电台的录音室。
2: 哎、欸，先不要，
3: 有点恐怖哎、欸。以后那个学弟妹不会操作在旁边。哎、欸，会不会啊？
0: 他想喝水啊，这边有个保温瓶哎、欸，打开 surprise， 谁巧克力粉？
3: 你要 surprise， 为什么想接的房
0: 客？我真的受够了，陈颖婷，
5: 你会被逼掉。
0: 对，谢谢。我觉得现在正在后期制作，我们的后期制作人员也就是瓦达西，应该想说陈颖婷，然后我可能又在发现洞了，艾特你。
3: 那我就来回答你，呜
0: 呜啦啦，呜啊呜啊，我他不接不继续吗？
3: 我累了。
0: 好啊，无所谓啊。啊，所以你就是因为你朋友推荐你去做补习班，你就去做了。
2: 而且因为主要是因为他那个辅导老师就是辅导国二的嘛。嗯。啊，我自己就想说，辅导老师的话，基本上他自己工作内容，我也就是我当初去面试也问他，他就说，反正我的工作就主要是帮他们辅导他们的英文，其他事都不用做。然后我就觉得，听起来很划算，然后就去了。然后结果后来被调到其他地方去。
0: Oh surprise
2: surprise！ 好了，收一收，收一收，
0: 自动帮你逼，
5: 帮你逼。
0: 然后结果你被调到其他地方去之后，你就顺便把那两位一起拖下贼船，
2: 對啊、
0: 或是库拉皮卡。
2: 对对对，
3: 我一边都下不了，我两边把船炸掉，我下船成功，
0: 晕船了都。然后我们的梁莹是因为家族企业是补习班千金大小姐，
5: 没有那么夸张好吗？
0: 你是冰亚公主还是爱千雪大小姐？我忘记了，
5: 是爱千雪大小姐，
0: 还是爱千雪大小姐？
5: 冰亚公主不在这里，冰亚公主是千惠。
0: 以防有人不知道爱千雪大小姐还有冰亚公主是什么，她就是某个剧本杀里面的一个很有钱、很漂亮，然后本名叫叶子彤还是暗子彤的一个。不是你吗？
5: 啊，是我吗？
0: 哦，对啊，我现在是你啊，我的爱人，哎、欸，我的爱人是你啊、哦，我的爱人是冰雅公主，
5: 你的爱人是冰雅公主，好、哦，
0: 我是冷少，我是集团总裁，我有五米大长腿，
3: 我已经忘了我自己的，
2: 我们
5: 角色
0: 是那个很帅的那个男的，
2: 什么男的？
3: 我是有系统的那个男的。
0: 你是那个有眼镜，然后你会 bling bling 的那个？
3: 对啊，我就
5: 警察还是什么保镖？
3: 我倒觉得吓趴，应该是警察，因为我强
0: 啊， 好。我们怎么话说回来？好，我们话说回来。那你们做补习班之前，你们有补过补习班吗？
2: 我自己上次补习是补那种，就是不是大班制的、欸，它是那种一对三的、嗯，就是一个老师对三个学生那种。不是，我只有补数学，而且是国中时，因为我高中就没有补习。
3: 我也，
0: 你说你国中补
5: 这我
3: 高中都没补习，
0: 所以你们都是国中补而已。
3: 但是我就补英文，我人生就补过英文。
2: 我是补过数学，
6: 我补过数学、英文、理化。哦、
5: oh, ，我跟石柔一样。好，我没有跟石柔一样，我没有补过国文。
0: 所以你是补数理、
5: 数理跟英文，因为我妈妈就是教英文的、
0: 啊。啊、然后你们补了数理，然后你们现在是来念这个文组的科系，
5: 就是因为读了数理，然后发现不会数理。
2: 是啊，
0: 啊，就补个身体健康这样。
3: 对，那这时候你们可能会好奇，为什么我没有补数理？
0: 其实
3: 没有，因为我数理都裸考。
0: 哦哦，好，
2: 牛逼，
0: 这我们知道。
3: 我在这边告诉所有想要进世新广电学弟妹们，你的数学就是直接放弃它，直接裸考，
0: 拜拜。
3: 我的学测数学直接裸考，我到现在不记得我考了几分。
5: 这我，
2: 我还攻击，
0: 我记得那个公式，什么二 a 分之负 b 加减根号四。
2: 哦，我被攻击，
5: 这就是国中的吧？
0: 可是我还记得，
2: 但是那用得到，
5: 没关系，
2: 我们就记一下。
0: 我们现在用得到，好像
2: 可以拿出来耍一下。
0: 他说：“哎，你知道这个想当年这个毕达哥拉斯顶这个海龙公式
5: 吗？
2: 这个、
3: 哦？那你知道布什哥们曲线吗？
2: 那是什么？
3: 不是哥们曲线，
0: 不是哥们瞎子。你是说那个吗？那个瞎子完全不是哥们，然后这边有个电脑桌，这个。”我懂你，哎、欸，我觉得我今天真的是，你没有看到网络迷因吗？哎，像于是我不看的节目，然后看的迷因不够多，就这样安内西母汤嘞。
2: 不好意思啊，
5: 我们是嘉宾而已啦。
0: 那我们要唱嘉宾吗？
2: 谢了，
0: 我甚至不会唱。
7: 谢你特别邀请，
0: 好 too much。哦，所以在座只有我一个人是这个国中跟高中都补全科的这个大冤种吗？
3: 但其实你也是补习班的狗另类。
2: 对啊，
0: 对啊，我是，
2: 你是给钱的狗，
0: 都是给钱，你们都是我的狗。
3: 汪汪叫，
2: 汪汪，
0: 你汪汪大队。
5: 补全科没有用哎、欸。
0: 对啊，没什么卵用，我现在是不是坐在这里？
2: 哎呀， 好难过的故事。
5: 对不起啦，我没有故意要攻击。
0: 我甚至高一还补了物理，因为那时候我很喜欢物理。
2: 结果你在这里，
0: 结果我后来念文组，我那物理课本我还没有丢，因为我很喜欢物理。
3: 好痛！
5: 我以为是你，于是你不
3: 干了。但我觉得习补习班学生都没有很聪明。
2: 是，
0: 对啊，所以我是坐在这
3: 里。就我每天都觉得他们就跟X一样。
2: 是。我一定要讲一个故事，就是有一次有一个学生，我们有那个辅导老师的表，就是因为高中的辅导老师跟国中的有点不太一样，简单解释一下，就是因为高中辅导老师都会找那种顶大的人来，所以他们就是固定大概两三个人，然后他们会固定哪几天来，然后高中生就要自己去问他们问题，这样老师不会再帮他们叫他们去，就是他们要自己去问那些老师。然后呢，就是有一次有一个男生，他就走到我柜台这里，然后因为我们都会印一张大表在后面，就是告诉他说哪一个科目的老师大概几点会来，然后他星期几会来啊，然后什么时候这样子。然后那个学生呢，他就走过来问我说：“老师，今天有高中的辅导老师吗？”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哦，我不太确定今天什么科目，所以你要看后面个表。”我还指给他看，因为就在他正后面。然后呢，他就转过去看了一下之后，又转过来问我说：“所以今天有老师吗？”然后我想说：“你不是看了那个表吗？现在时间才五点，老师是不是六点才来呢？”然后你又问我一次，结果后来这个老师走过去，然后他就偷偷跟我说：“他是建中的，他怎么不会看课表？”
0: 哦。
3: 好，没关系，开场部分还是让我来。就是现在他们有些人呢，就是因为他们补课的时候可能要用到随身碟，然后我把随身碟交给他，然后跟他说：“你去旁边的笔电补课。”然后你知道会有什么吗？他跟我说：“我不知道怎么用。”
2: 哦，这个我也有印象。
3: 对，他不会把随身碟插进去笔电里面，然后读取档案，然后点档案来看。我真的是想说，你们这样到底是想要考什么顶大？给我回去重读悠悠班。
0: 他可能家里穷困潦倒，没有笔电这种神秘的东西。
2: 哎，没有哦，
3: 那
2: 个弟弟那
3: 没有钱，不要来补习。
2: 不是，这是重点是，你刚才是跟我讲同一个人，但是那位弟弟呢？我就是问了一下他，我说。你都几岁了，你还不会用笔电吗？
0: 你好老实、喔、
2: 我还这样子讲话，因为我想说我们不可以直接凶他，但是我是直接去跟阿提抱怨说：“欸，那个学生他不会用那个笔电。”然后结果呢，那个学生回答我说：“我只会用桌垫，我不会用笔电。”
0: 这不是差不多的东西吗？
2: 我瞬间就想一拳回下去、啊、我想说
0: 觉得笔电可能有一个这个蓝牙连接的主机这样子，
2: 就不知道他在想什么，然后就不想理他了，我就放他自生自灭。
3: 那些学生都不太聪明。
0: 那这样曾经在补习班补全科的我是 Joker。
5: 没关系，我也是 Joker。
0: 你也补全科吗？
5: 我没有补全科，我就只少一科而已吧。
0: 你说国数理英？
5: 我补过，我国中是补国中的国文、数学、英文、理化，就这样而已。
2: 就只差
5: 一科。
2: 对啊，
0: 差一科是什么？
5: 社会啊。
2: 而且其实社会正常来讲，补习班不会直接开社会的课，他只会开可能顶多三堂课帮你复习一下，他也不会真的开社会。我们那边是这样
0: 啊，我们是有
5: 老师讲课、
0: 哎、对，然后就会有一些大冤种去补全科，浪费钱。
5: 像是我们的主持人、哎、
0: 对，然后现在在念这个世新广播电台，然后在那边做主持人。
2: 谢谢你。
0: 不知道当时是补什么的，根本就不会用到数理。
5: 我补了同一家补习班八年、欸、
0: 我
5: 读了我们补习班大概现在19年。
2: 好，谢谢你的分享。
5: 补习班千金，我连幼稚园都是在那里上的。
0: 那你们算补习班是叫安亲班？
5: 一开始是两个都有。我那时候我有幼稚园，只是因为就是刚好我要上幼稚园，妈妈不想让我去外面
0: 帮你升级这样。
5: 那个幼稚园会很容易藏病毒之类的，然后他就给我开一班，然后就是
0: 什么你那什么脸，你们没有生病过吗？
2: 不，就是他妈妈真的把他保护得很好，他小公主。
0: 那
5: 是曾经的我。
0: 好的，千雪大小姐。
5: 是他的小公主，现在不是啊。
0: 好，继续。
5: 他们听起来他们的工作好坎坷哦、喔我的好像没有这么坎坷。
2: 这听起来就是超像那种富家的人。
5: 不是
2: 怜悯
5: 的。不是。
0: 因为、欸、他们是打工，你是千金、啊。
5: 不是，是因为应该我觉得是年级的关系、欸、就是国小的小朋友不会那么。
0: 他们比较皮，但是他们感觉没有那么
5: 大摇头，
0: 没有那么
6: 我想发言，我上次在四楼上班的时候啊，一个国小生直接在走廊给我尖叫，我超想揍他一拳。
0: 我以为你说拉屎，我吓死。
6: 就是他们走廊是长长一条，他给我从头然后这样尖叫到尾。
2: 哎，那走我会走过去，
3: 还有那种在长冲刺
2: 哦，是。
3: 还会直接催他，
2: 我都会直接很大声的说：“你又可以小声一点吗？”然后超没杀伤力，大概过三秒之后又开始吵，根本没什么用哎、欸。
0: 好逊哦，
6: 无解无解，过小声太可怕了，
2: 真的。
0: 可是我就要同时兼职很多工作，像我可能是桌游老师、手作老师、烘焙老师，
2: 等
0: 一下
2: 很开心
0: 哎、
2: 欸，
0: 烹饪老师
2: 很开心哎、
0: 欸，舞蹈
6: 老师。
2: 你的工作内容有点太快乐，
0: 太多了，太。
1: 可是你的工作听起来都是很快乐的，而且很不补习班老师，就是、
0: 啊、可能夏令营开的课啊，就是哦，就是我就负责带，
1: 那这样
0: 一整天的，
1: 比较像安亲班的感觉，我觉得。
0: 暑假，因为暑假就是、哦、因为他们小朋友来补习啊，来补习，他们就是家长就不想把他们放在补习班、哦，然后就顺便开了课让我去带。
1: 哇哦，
2: 好好笑，
1: 你是大姐姐。
2: 对啊，很酷哎、欸！
0: 但是我常常出错、欸，
1: 例如
0: 我打翻瓶豆，然后那个时候我还在赶我的公民的重补修的报告。
2: 你好忙、喔，
1: 好像不意外哦、喔，好像蛮不意外的。
6: 意外吗？不意外，
1: 好像蛮意外。
0: 然后小朋友们就说：“你不是在补报告吗？”好，你没关系，你赶快补，我们来帮你收。
1: 他们才是大姐姐吧？你什么鬼啊？
0: 他们就
1: 你回家，
2: 你要叫他们老师哎、欸。
1: 到底
0: 我才是被小朋友宠爱的老师。
1: 我觉得他们就是看不下你这样子就算了，他们突然自立自强，所以这算是反正你们是因为你们很认真的去管那些小孩，然后他们就懒散下去，然后你反而是哎，他们只能自立自强了。
0: 就有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是太有的时候太累，就可能之前在学校上完课，然后回去看他们，带他们。以前我们是补习加安寝，嗯，然后中间就会就是小猫、
1: 就是、什么啦，
0: 小猫几只在安寝那边，然后我就很累，他们就说好啦，那个他们会叫我英文名字，他就说好啦，那 Christine 你是
1: Christine，
0: 好啦，好
1: 啦，嘿，什么了 Christine，
0: 他就说好啦，那你偷睡一下，我帮你看主任他们有没有来，我就啊，都是把风哎、欸，
2: 好成熟，
1: 你是有多混啊？
0: 没有，我也没有很混，他们问。我问题，我对他们也很好，好不好？我对他们都超级无敌轻声细语的。
1: 哦，那你的轻声细语是怎么个轻声细语？
0: 哦 ，Jimmy， 什么什么什么事情？Mira 有什么事吗？哦 ，Mira 要回家喽。Charlie 该回家喽，你的数学作业写完了吗？
2: 为什么要加字音啊？
0: 因为要跟小朋友讲话，就是我跟你说，我妈妈也会，但是小朋友讲话也是哦 ，Mira，Oh my God，Hello， 你最近过得好吗？
1: 我以为的轻声细语可能是哦 ，Michael， 好，这样可以咯，然后你是 Michael，
3: 真
1: 好，
3: 真的好 hyper 哦，
0: 真
3: 的
0: 就这样，
1: 就是夹子，这不是轻声细语，
0: 没有，这已经很就是。
3: Michael， 请不要靠我过来
2: 我要拿掉我的耳机了。
3: 你要制服我吗？你知道我最喜欢穿什么制服吗？
1: 制服诱惑。
3: 我最喜欢被你制服。
0: Oh my god!
2: No!
3: 你知道我在找一条路吗？偷拿你心里的路。
5: 我直接封路，谢谢。
1: 谢谢。
3: 你知道才刚起床，真的想不起来。
2: 没关系，你平常
3: 那我现在还是我这，于是我不干了。
2: 谢谢
3: 广播电台，
1: 是要一直 Q
6: 不
1: 够 ？M 八八点问号
2: 问号。
1: 好，那话说回来，
2: 是我们赶快拉回
1: 转话题。那你梁英，你们的补习班是几年级到多大？到高中？
0: 你说补习的部分吗？
1: 就是、或安亲就整个。
0: 国小一年级就开始，他们如果家长有凑够人数，就会，因为我们是小班制的，嗯，然后就大概四到八个人会是一班，然后有凑到一班的人数，我妈妈就会开课。
1: 所以你们目前是到多大？
0: 嗯，到高一，因为我弟弟上高一了，所以就给他开了班，他们就从国三一起升上去，大家就一起升上去这样。
1: 哇，那听起来你们是很欢乐的一个。补习班、安静班，
0: 对，我们甚至会开 Halloween 的活动，然后大家要 cosplay
1: 哦，世新大学。
3: 我在 Halloween 的补习班办过贞子，
2: 真的、
1: 哦，
3: 就是其实那时候我也是学生，只是因为、
1: 欸、
3: 对，我就是被当成免费劳工。
2: 他没有几星你当真词吗？
3: 没有，就只是短短的五分钟，然后 be like a 真词这样。
2: Be like a 真词。
0: OK， 你唱跳 rap 的时候你就才是哇，
3: 请你再来。
0: 跳篮球，然后这个一定要掉。我操！
3: 大家好，我是蔡坤，我兴趣是唱跳 rap 篮球 music。
0: 我真受够，
3: 这要被呛爆了。
0: 那我们要盘踞在天空之间，
3: 眼泪在夜眶盘旋。
0: 好，谢谢。
3: 我终于会唱。
2: 他们两个做的很嗨，
3: 柯南有可能
0: 对啊，是不是早上就什么东西都没有吃，然后就来录节目，好厌世哦。
4: 于是我不干了，是新广播电台 FM。
3: 啊这我
0: 啊这我，
3: 而且我等一下还有两个小时。
4: 于是我不干了，是新广播电台 FM。
0: 真的对耶，哦你好可怜哦。
3: 但我其实做一做，我要抛弃我的伙伴，要去做指甲。
2: 加油，魔法少女
0: 啊！所以他要自己给你扛。
5: 你的加油是，
3: 我们应该会努力在一个小时。
0: OK， 加油
2: 指
0: 甲，
3: 指甲，加油，指甲，
2: 指甲，
3: 你做好了吗？我相信你可以的，加油！
2: 好，
0: 你
2: 笑
0: 的脸，他憋笑憋到快内向了，他看起来快不行了。他应该想说，我为什么来上这个节目？我应该，我早哦对，早上吃肉还用筷子吃优格。
5: 好啦好啦，
0: 他是第一个到的。
2: 对，他用筷子吃优格，
0: 全部人都吃，他只有他
3: 吃。那你也是很台湾人哎、欸。
0: 对，你怎么跟我讲一模一样
2: 的
0: 话？中华美德，
3: 好恐怖、哦、
2: 对，他说中华美德，
3: 怎么会是
0: 台湾人
3: 抓到？
0: 对啊，我知道你是性转的我。
3: 大家都知道于是
0: 性转，
2: 我是抖音。
5: 请问两位谁是男的？
3: 我讨厌丑。
0: 你看到这个，你有看到这个桌子正在，你有看到这个 console 现在正在，我都用我的
3: 在 shaking，
0: 我都用我的，然后推那个飞的。
3: 哦、oh。shaking， 二马老师，你听到了吗？二马老师，
0: 没有，我是说那个，你知道那個狗的那个名，那个 bonk， 他哪一个 bonk？ OK， 是那个老师。
3: 哦，
0: 老师，
5: 干嘛呢？
0: 话说回来，
2: 真的我说回来，
0: 那安亲班跟补习班的差别到底是什么？其实我很好奇。
5: 就是安亲班，就是小朋友放学回来就在那边写作业，然后会问你问题，然后你要帮他对作业，然后教他们不会的东西，例如我还要帮他们。想学校课文的心得，不写大纲，然后还要帮他们想，就是哦这本故事书的心得是什么之类的，然后帮他们做作，不是帮他们做作业，帮他们检讨作业。然后补习班就是会有老师去上课，大概是这样的差别。可以不要再拍现场了吗？都没有人接我的话哎、欸，我要生气了。于是我不干了。
4: 是新广播电台 FM 88.1。
0: 话说，
5: 你再给我话说。
0: 我现在我根本没有入境，刚信颖把那个手机他有没有照到我，然后突然这样子，然后我就在叫墙壁。
2: 没关系，我
3: 们陷入一个薛定谔的陷阱。
2: 薛定谔的陷阱。
0: 陈佩仪这样子。好啊，那这样可是补习班，所以补习班就只是比 anime 再多一个上课的环节，因为补习班不也是你要先做完作业，然后可能啊不会检查作业对不对？
5: 补习班就是你只是过去上这个课，你过去上英文课，上完就回家，跟你的作业是，就是你的学校作业什么是没有关系的。
0: 哦，嗯，哦，是哦。
6: 安亲班就是那种老师会帮忙看作业、辅导作业，对啊。
0: 啊 ，OK， 好。
3: 隐形，
2: 啥意思？
3: 隐形，
5: 他看起来没有在认真听我们讲话。
0: 好，
2: 我们是在跟上时事吗？什么台中 F1 那个？
0: 哦，看路程。
3: 那我等一下可以讲一下我为什么想要离职吗？
0: 哦 ，Of course， 当然可以。那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播个 To Be Continue。
3: 噔噔噔噔噔，
0: 太吵死了。
8: 我是蔡依林。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0: 729 FM 88.1，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新鲜事，新分享，别走开哦，让我们继续听下去。

0: 你的小蛮腰，
1: 好，
0: 真的好苗条。
2: 我现在直接改当擦边主播，下面的宝贝，请你接接好。
3: 我真不要，真的
2: 好想要，
3: 不行，
2: 微笑小蛮腰啊，你的小蛮腰啊，真的
0: 好苗条，
3: 什么意思
0: 了？我没戴耳机
3: ，No。
1: Oh my god！ 反正这段你不能用，等下被黄标哦。
0: 不会，
1: 录进去
0: 又没有，又没有，
1: 还是你就让它留着，你就把那个啊的部分避掉下来。
0: 部分没有很啊，我们是啊，我们中气十足的啊，对，对，我觉得这可以聊，这就当。
1: Yo bro, check it out。
3: 等下崔迪到底是谁啊？喝醉是不是？
4: 你是不是昨天喝酒啊？还在宿醉是吗？
1: 没有，我老会喝，我老喝饱，你开什么玩笑？
3: 他跟我说，如果我们离职，我们就一起去喝酒，没有变喷泉不准回家。
4: 喷泉是什么概念？
3: 不需要。
2: 那讲那种事情就是很生气，然后很生气就是只要财管，大家知道财管吗？我直接一整罐拿过来，直接吼大啦，那个什么他妈的主人，
3: 你好抬哦。
4: 你们唱伴舞的时候唱完就喝啊，边唱边喝啊。
1: 可是
3: 不行，我要上
1: 班，我还是要上班。
3: 对，我要上课，不行，
0: 我要去跟男朋友。
4: 我想直接翘掉
3: 。主持人刚刚默默讲什么？没听到。没听到。
0: 跟男朋友约会。
3: 没听到吧？没听到吧？
4: 你也是可以喝啊。
2: I'm a joker。
0: 干嘛啦？好，我发现都 at 你，然后说哈哈。
4: 这里有男朋友，只有。
2: 我真的有看到那个用那个打鼓的那个。然后烤鸡的那个可以请你男朋友加入吗？我也想
0: 看。什么？
2: 他有那个紫薇节排气，就是他把那个火，他在那个拔上面淋那个酒精，然后点火，然后把上面挂烤鸡，然后他只要一打，然后嚓，然后那个火就，然后烤鸡。
0: 他拔甚至不准我碰。哦
2: 哦，请你输给拔了。
0: 他对待拔是不是比对待我温柔？你有看到吗？你看到我限动吗？他这样擦。对不对？
4: 你也想看？
0: 是不用了，算了。
2: 谁？但是你不能讲太多这个，等一下一不小心就会扯死。
0: 二马老师直接嗨，
4: 小朋友，
0: 怎么
4: 了？群组名好吗？群组名叫什么？
0: 对，
1: 水星摸鱼就非常
0: 好长啊。我们现在是不会红的那种异世界繁名，什么转身带异世什么手机，
1: 转身来到白日睡衣偷摸摸宇宙飞船，
0: 太强了，不会红。
1: 我刚才想偷偷摸摸，
5: 那个摸摸原意不是摸摸天堂，
3: 对啊，
5: 是啊，请问
2: 那摸摸就是因为某天凉意，你是凉意吗？
0: 对，还是两个吧。
3: 你是
2: 没有，因为我
0: 不是
2: 两音，
0: 吵死
2: 了！我不太确定他在这节目上面是用
0: 两音，
3: 只有他是两音，其他我们就是本命。
4: 对，我这样甚至
3: 也没有叫我丽娜。
4: 对啊，我刚刚想说为什么不叫丽娜？
0: 好，我们现在叫何心颖丽娜。
3: 为什么要突然？
4: 这样太突然了。
0: 怎么了 ，Christine？
4: 我名字有点太多，
2: 反正是我们 Christine 某天就说了那个 Momo Paradise， 他觉得大家可以一起去吃，然后他就说 Momo Paradise 是摸摸天堂，然后让摸摸天堂不觉得很色吗？摸摸天堂，
0: 那叫那个 Momo 寿喜烧，情何以堪？
2: 没有，你把它翻成那个中文，摸摸寿喜烧跟摸摸天堂，
0: 摸摸天堂，
4: 摸摸天堂听起来就很高
2: 级，就有点。
4: 听起来很色。
2: 对啊，
0: 丽娜刚才摸我。
3: 你先摸我的。
0: So W I L Y O U B L I K E T H E M，
3: 谢谢。
0: 啊！突然安静了，突然。好想你。
1: 空气突然安静。
0: 我不受控制哦。
1: 突然好想你，你会在哪？
4: 太笑
3: 了，是
0: 今天喝酒了，昨天也有喝，没有人听过吗？
4: 没有，
3: 没有人接，就是没有人。
0: 我都能接到你们的歌，你们接不到我的歌，
3: 因为你是主持人。
6: 于是我不干了，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以及桑岸每周二2:05首播。想知道更多节目内容、迷音贴文、配语饮料都喝全糖吗？主持人真的下海跳亚雷亚雷大小姐吗？敬请锁定于是我不干了的 IG， 欢迎按赞追踪分享，好人一生平安，啾咪。
7: AM729欢乐到永久， FM88.1就是要你听。
8: Hello， 我是阿令，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

0: 政大之声整点新闻快报。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政大之声整点新闻快报，我是洪奕晨。民众期盼多年的淡江大桥今天上午11:30终于正式通车。新北市议员郑宇恩说，在迎接通车的喜悦和兴奋之后，目前仍有多项细节待改善。新北市政府在今年举办探旅新北定向越野活动，深坑场次在9号登场，将定向越野与深坑做深度连结，让在地文化被更广泛认识。以上新闻由洪奕晨编辑播报，详细新闻内容请上政大之声网站收听。

0: 动物方程式，小时聊聊大卫毕加，艾琳书房，印地街，惊声尖叫，下午5点，美丽无法挡。
1: 在华语文学的星空里，有一颗光芒冷冽而持久的心，它写爱情，也写时代，写繁华，也写苍凉。它的文字像旗袍上的暗纹，看似细碎，却处处藏着人心的起伏与命运的褶皱。一座城市，一段情事，一个女人的转身，都能在她笔下变成时代的剪影。有人说他写的是爱情的残酷，也有人说他其实写的是人在乱世中的孤独与清醒。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的一小时，让我们走进张爱玲的世界，在她冷静而华丽的文字之间，看见旧时代里的前卫角度，也从而看见我们自己。
2: 从什么时候开始，女性作家在书上放上自己的大头照不会被非议呢？至少在张爱玲名震上海滩的1940年代并非如此。傍晚愉快，现在时间是下午的5点03分，这里是政大之声 FM88.7 的爱玲书房，我是又撑过了一周痛苦生活的主持人焦真。那今天的节目呢，因为我嘴巴破了比较多的水泡，所以在发音上可能会比较口齿不清一些，还请大家多多见谅了。那今天的节目，我想要从艾琳她是怎么样回应舆论场上的酸民开始说起。我们都知道艾琳她一出版了传奇小说集啊，马上就达到了洛阳纸贵的地步，出版不到一个月就进行了再版。那信奉着出名要趁早这样子的信条的艾琳，她也在再版的内页上放上了自己的大头照。想不到呢，就是这一张照片引来了一篇报纸上的长篇大论。可是奇怪的是，这篇文章讲的啊，并不是传奇小说里面的内容，而是说张爱玲的照片，头发斜斜，身形漂亮，看起来有点像是当时当红的好莱坞明星，那就是 Lolita Young。为什么要说她长得像是 Lolita Young 呢？这其实并不是什么真心诚意的赞美哦。这个要回溯到 Lolita Young 她曾经经历过的约会强暴事件。她被主演《乱世佳人》的男主角克拉克·盖博性侵之后，忍气吞声的生下了女儿。那她一辈子都觉得自己不够检点，有着道德上的瑕疵，甚至把自己的女儿命名为 A Walking Moral Thing， 就是说是一个行走的道德污点哦。所以这个报纸评论把张爱玲比作 Lolita Young， 其实是想要来意淫张爱玲，拐着弯在骂张爱玲是个淫荡的人。那爱玲她是怎么样回应呢？她不卑不亢的写了一篇文章，说自己发照片只是为了让大家知道她长什么样，虽然样貌当然是比不上留着大白胡须的托尔斯泰来的伟大之类这样子的话语来去做回应哦。我觉得读到这边会发现，幸好时代还是进步了。当年张爱玲面对的莫须有啊，还有荒谬的攻击，还有一大堆。那虽然这样的攻击到了现在我们还是不难看见，但是至少在书上登上自己的照片，已经是个合情合理不需要出来解释的事情了。那进步呢，也许就是从这些小地方开始的。接下来我们准备进到第一单元，她在前程里，来听听看张爱玲去到美国，面临丈夫中风卧床的痛苦之后，又即将迎来什么样的日子呢？他的日子也能够从小地方一点一滴好起来，进步起来吗？从天才神童到震动文坛的一代作家，从上海的繁华岁月到远走海外的孤寂晚年，张爱玲的人生如同她笔下的故事一般，华丽冷静，却又隐隐透着苍凉。第一单元，他在前程里，就让我们从他的人生开始说起。欢迎来到第一单元，他在前程里。在这个单元，我会按照顺序选择张爱玲生命中的某一个时间段落，慢慢介绍她在不同年岁所经历的事件跟情感变化，探讨在这些时光当中她所感知到的、体察到的种种事情，怎么样悄悄渗入她的文学作品，形塑出日后她笔下独一份的华丽与苍凉。那我们节目之前有讲过一本书，叫做《同学少年都不见》，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内容哦。那这本书讲的是友谊之间那种很微妙的较劲，而故事的原型呢，就是从艾琳跟她的好朋友严英来作为样本的。 艾琳去到美国之后相对落魄潦倒，嫁给了一个大自己30岁的老公，那每天为这个中风的他把屎把尿，作品又没有办法顺利的开拓到国外的市场，经济相对来说是困难的。但是原因移民美国之后却是步步高升，老公是个名人之外，妍英自己的珠宝事业也是蒸蒸日上哦，每天都可以在报纸上面看到他们的新闻。那相对之下，艾琳也许是有一点自惭形秽，也感叹曾经如此亲密的两个人，可以因为社会境地的差异而变得这么样的疏远，所以她写下了《同学少年都不见》这一本书。那从这本书开始啊，我想带着大家再更深入了解张爱玲在美国的晚年生活。在这集节目之前，我又多做了一点功课，发现纽约这个地方对艾琳来说一直是个想要长久的居住，可是又始终不能

办法实践了。他们移居到别的地方，四处辗转换住着便宜的短期公寓。那含辛茹苦照顾了赖雅整整11年的艾琳，身体也饱受折磨，有了疾病，她的眼睛开始出血。没有医疗保险的她，为了要就近在公家医院看医生，回到百老汇附近找了一个公寓式的旅馆，一边看病一边写作，天天从早上忙到天天从下午忙到天亮，她的作息比较特别。那不仅为了去医院去诊所而浪费时间和体力，身体上的病痛也变得更加难以治愈哦。那不只是这样子，远在中国还有伦敦的父母亲也相继的离开人世了。穷的没有钱买机票的张爱玲没有办法回去见他们一面，尽管曾经对他们心中是有恨的，但我想最后一面没有见到还是会很伤心的、哦、不过尽管在外人的眼里看来他的生活这么样的辛苦，张爱玲却从没有因为任何的原因而停止写作这件事情。那他也不在意百老汇人家可能会觉得说很嘈杂很分沓，毕竟呢他是在上海长大的，他在上海的时候最爱在公寓阳台听小贩的叫卖声，还有看着电车叮叮当当的开过，就像他在红楼梦就像他在那个天才梦里面写的内容。那他也最爱西式的糖果还有臭豆腐的气味哦。这个张爱玲他非常喜欢各种气味，各种熙熙攘攘的人间，这样子的地方反而对他来说是更有精神的。那都市中的公寓也就是百老汇里面的这一栋公寓，就是他最理想的逃世的地方。纽约这个地方是张爱玲美国梦的起点，其实他一开始来到美国的时候，央哥刚刚出版，我们之前有介绍过这本书，当时候刚出版是大受好评，而且登上了不少主流的美国报章杂志，为爱玲的美国梦打下了定海神针。那他当时候说啊，纽约走出来是满街灯火橱窗，深灰色的街道特别干净，霓虹灯也特别的晶莹可爱，非常的快乐。那曾经他站在这一片异乡的土壤上，是心怀喜悦的，想要在纽约这个全世界的中心宣告自己的才华哦，所有人都可以闻到他这种赤裸裸的毫无遮掩的野心。但是世事难料，不管是病痛的打击，还是亲人的离开，还有最重要的事业上的普普通通平平凡凡，都让张爱玲的生活往着每况愈下的步调走。那个曾经意气风发的说自己要比林语堂还出名的张爱玲，好像也逃不开现实的魔爪。但说到这里呢，我们先来进到一首歌曲，是由 Jay-Z 他演唱的 Empire State of Mind， 听听看纽约为什么会是个让人感到所有梦想都能够成真的地方吧。 Yeah

New York, Concrete Jungle, Sir James Almeida。Empire State of Mind 里面的这一句歌词啊，之前有个很有名的迷因说，你只要把它听成了 Concrete Jungle's Red Dreams Tomato 就回不去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的感觉哦。那总而言之，书接上回，艾琳她在美国穷困潦倒的生活，其实我觉得会让很多人想要问，当年为什么要跑那么远，不要留在香港就好了。那我觉得确实哦，如果她当初选择留在香港，文学成就应该会比今天还要高上很多，毕竟还是一块相对熟悉的土壤。去了美国的艾琳所完成的英文作品普遍都被认为说文学成就是比不上她二十岁的时候写的，那更是有一大票人根本不知道她在美国的时候也有写书。但张爱玲其实从小就一直很像

往西方的世界。毕竟他是从中国封建礼教社会挣脱出来的人，他还有着一身的才华跟灵气。如果他有能力可以走得更远，更靠近那个他梦想的地带，那为什么要说不呢？我觉得张爱玲是勇敢的，就是他不给自己留后路，要闯就要闯一个大的，就算失足落魄，那也是自己选的，他其实是敢于去承担这一切。那总而言之，我们继续推进到艾琳她在美国的时间轴。在她的丈夫赖雅过世之后啊，张爱玲其实应一位教授的邀请，去到加州的伯克利大学的中国研究中心，她担任了研究员。那主要是在研究中国共产党的专用的术语，还有她自己从小到大最爱的中国文学经典《红楼梦》。那在这边我想要多花一点篇幅聊一下张爱玲还有《红楼梦》他们从十几岁起就结下的缘分哦。《红楼梦》一直被认为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嘛，那到了现在其实都还有一大票的人他们在解析这里面的人物啊、时代啊、思想跟艺术，甚至也发展成了红学这个学问。那张爱玲她就是被其中大家族的悲欢喜落给吸引哦。她从14岁的时候就把《红楼梦》的笔调和上海滩的人物互相结合，写出了她的第一篇章回小说《摩登红楼梦》。那后来的文章也是承袭了《红楼梦》一脉的路线，我觉得说张爱玲是曹雪芹的传人其实也不为过。那后来到了她50几岁的时候，就在美国的大学里重新花了10年的时间研究《红楼梦》，所研究出的内容呢，就写成了一本书，叫做《红楼梦魇》。之所以会叫梦魇，不是因为很惊悚很恐怖，而是在说张爱玲她研究的时光还有投注的心力，已经让《红楼梦》这本书如同成为她的梦，她的平行人生一样，她是乐在其中也全心全意的。但是《红楼梦》里面所讲的人生起落啊、时代悲欢，好像也因为这样子真的落实到她的人生之中。这个时候的张爱玲已经逐渐放下自己对于成为英文作家的执着了，就是她的英文小说作品一直没有什么样的起色哦。虽然想要成为一个世界性的作家，也一直只想要把中文作品当做自己的副产品，但是国外市场还有当时的时代就是不吃她那一套很细腻内敛又中国化的情感小说。就算张爱玲她想要用一部历史巨作来历史巨作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孝帅》来扭转局面，也是苦无办法哦。出版社读了就只跟他说人名太多了看不懂，很容易搞混，就这样一句话否定了张爱玲写这本书3年的时间。那爱玲这个时候和朋友通信的一句话让我非常的印象深刻，他说我写一部琼瑶可以写100部，意思就是说如果只是要写这种通俗的爱情小说，其实对他来说根本就像是在套公式一样很简单，因为他的文字能力啊、人物观察还有叙事技巧就是摆在那边。可是尽管他还是有心要写符合他才能的作品，可是这个时代这个地方好像已经没有人要看了，就连他自己都找不到这样的人在哪里哦。本来已经到了这样子山穷水尽的地步，幸好在1974年，也就是他来到美国的第3个10年，他的旧作品在港台突然爆红。那后来他多半就靠着台湾有一个皇冠出版社为他再版的版税作为主要的收入，几乎已经没有创作了，那开始走进了独来独往的生活。但是这个独来独往的生活是孤独但并不寂寞的，这会是我给张爱玲接下来这段人生的注解哦。但他生命中最后一段时光的样貌，我想要等到下一集再来跟大家一起走进去，一起来送别这一位是华语文坛名作家，但也是在我们眼中敢爱敢恨、有野心、擅长做梦，而且温柔细腻的张爱玲。今天的爱玲故事啊，就先说到这边。我们准备来听到一首歌曲，是由椅子乐团演唱的《你知道天空有多蓝》。没有寻常的气味，只有摇摇晃晃的每一天。爱玲在这样子的异乡当中，苦苦寻觅着她精神上的故乡。但是这个精神上的故乡他又可以往哪里找呢？待会进到我们的第2单元回声传不定，听我来揭晓吧。

很少有圆满的结局，很少有终成眷属的情人。在张爱玲的小说里，人们相爱、靠近，又在推移之中逐渐错过。看似细微的一字一句，却悄悄介绍给我们人性深处的孤独与挣扎。第二单元《回声传不定》，让我们一起走进张爱玲的作品世界。欢迎来到第二单元《回声传不定》。在这个单元呢，我们会选择张爱玲她在美国所创作的作品哦，从故事情节、角色设计和语言风格，以及其中隐含的心理意涵来出发，了解这些作品是怎么样在一字一句当中映照出张爱玲的生命经历。那过程中也会融入我的思考还有解读。刚刚发现呢，我在第一单元已经提到了两部张爱玲的作品，《同学少年都不见》和《红楼梦魇》哦。那我举这些作品出来，其实想要翻转一下大家对张爱玲晚年生活的认识，因为太久太久以来，大家提到爱玲她在美国的生活，不会离开以下这几个关键字哦：无依无靠、穷困潦倒、晚景凄凉，或是郁郁不得志。我随便讲，大家可以讲100个。但是实际上，就至少单从我们刚介绍的来看，我觉得爱玲其实一直对于生活有着超乎常人的热情哦。如果换作是我在全身病痛不堪的时候，应该根本就没有心思去看纽约街头的景色，更不要说是路边糖果店的甜蜜气味了。那而且一个极度绝望的人，怎么有办法潜心研究《红楼梦》整整10年呢？因为读书这件事情，它要求的应该是极度自律的决心啊，更重要的是你要怀抱热情。可是艾琳她能够10年雷打不动的研究着自己从小最喜欢的中国文学经典，这其实是一件非常非常幸福的事情哎。就像我自己，可能我从小就幻想说自己可以被关进图书馆之类的，对，但是没有办法。总之呢，虽然不能够确切的知道张爱玲的心理状态是如何，可是透过以上的这一些细节啊，我想她跟所谓绝望潦倒的日子，应该是还有着很大一段的距离的。但是呢，离开了中国这个故乡，去到人生地不熟的美国，是一个客观的事实。那异乡终究不是故乡，艾琳只能够往回忆里去找她的精神堡垒，一次一次不断地回到老上海、新中国，回到那个仿佛镌刻在她脑海中的像是琥珀一样的晶莹剔透的记忆，才能够不像是无脚鸟落地生存。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书籍呢，是她在父母相继过世之后所写下的《雷峰塔》，没有错，就是《白蛇传》里面法海镇压白蛇精的《雷峰塔》。那英文又念作 The Fall of the Pagoda， 而另一本书则叫做《易经》（The Book of Change）。那我们今天呢，乍看起来是要介绍两本书，但其实这两本书本来是在一本书里面的篇幅准备要出版的，只是因为内容太长了，所以才被拆开。两本书呢，都是张爱玲她的半自传小说体，而且都是用英文所写成的。《雷峰塔》讲的是张爱玲小时候啊，到18岁逃家出走的人生。那《易经》讲的就是她在上海跟香港之间，因为战火还有学业来回徘徊的生命节点。在这边呢，我们先来讲《雷峰塔》这一本书。这个命名啊，除了和《白蛇传》的故事有关系，其实最主要是跟鲁迅他在1924年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时候写的一篇散文《论雷峰塔的倒掉》，去跟他做一个互相互文啊。那《白蛇传》里面呢，许仙他把魅惑那个法海把魅惑许仙的白蛇精镇压在雷峰塔下嘛。可是说真的啊，就算别人娶了妖怪，人家爱妖怪又关他什么事情啊？所以后来水漫金山，玉皇大帝终于看不下去，把许仙把这个法海给抓起来藏在了蟹壳里面哦。在鲁迅的文章结尾呢，他就这样写：莫非他造塔的时候竟没有想到塔是终究要倒的吗？活该。在这里啊，雷峰塔指的就是以法海为例子的这一类封建礼教思想。当初中国社会每个时代每一个人一手一手把礼教的高塔建造起来的时候，就没有想到被压迫的人终究会有反抗的一天吗？高塔一定会倒塌，这个是历史上的规律。可是区区的一座高塔也永远压不住向往自由平等的这一些人哦。艾琳她把自己的半自传小说取名为《雷峰塔》，我觉得也是相当恰如其分，因为《雷峰塔》这本书讲的其实就是他的妈妈还有姑姑怎么样出逃礼教，那给了当时候小小的艾琳一种很自由眼界的故事。
他的妈妈来自封建的大家族，经过媒妁之言嫁给那个吃喝嫖赌的丈夫，可是却又敢于打破时代的框架。用现在的话，虽然说是抛夫弃子，可是至少他肆意的去追求自己所想要的人生。那他的姑姑也是当时候代表的独立自主女性哦，不止投资股票，到外商公司工作，甚至还进了电台当中国的第一代女主播。那她也是中国第一批的女性传译员哦，而且跟艾琳的关系也是非常的紧密。《雷峰塔》这本书的核心就在于张爱玲怎么样试图模仿她的妈妈还有姑姑，复制这个逃离雷峰塔镇压的路径。他非常细微的洞察到生活周遭处处可见的男女不平等，还有其他很多很多他童年生活里面甜美的啊、残酷的啊、悲伤的事情，其实读起来非常的细腻动人。你会几乎很难去想象说，这个时候已经年过半百哦，超过50岁的张爱玲，她回想起这些童年再小再小不过的事情，竟然还是可以这么样的历历在目，就好像她从来没有离开过一样。那我自己觉得他在当时候这样的时间点选择回头重新去看自己的童年，也是非常感人的一件事情。当他环顾四周，事业平平，举目无亲，异国他乡，孤身一人，当这么这么多的空虚感席卷而来的时候，他该怎么样自处，怎么样找到人生的解答。所以艾琳选择往他记忆中的童年去找答案哦，就好像是跨越了千百里的物理上的距离，也穿越那些层层折叠的时光，找到了那个缝隙，回到他曾经幼稚的眼神，他的童眼，重新认识那拥抱了当时候小小的自己。所以每次想到雷峰塔，我就觉得很感动。这个是艾琳他对于曾经过往一切的呼唤，可是透过这个呼唤，他也给了当时的自己走下去的力量哦。在这本书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完全有别于过往形象的张爱玲，她选择主动的揭开她自己，不管是好的那一面还是坏的那一面，被爱着的那一面还是被抛弃的那一面。她下笔如有神的文章，其实我觉得到此为止，真正所崇拜的神是真实。一个漂泊了大半生的作家，很多人都会因为境遇的不同而开始帮自己安装上很多很多的包装，那我觉得这也是许多有着类似道路的作家他们在做的事。可是艾琳她就选择一直往这个真实去逼近，在回忆的碎片之中，让那个曾经载着她离开封建礼教的火车重新响起那个呜呜响的汽笛，载着她往不知道会不会更好，可是至少自洽了的那个未来远行。那对雷峰塔的介绍，我想我们就先说到这里哦。现在听到一首歌曲是由 The Cranberries 演唱的 Linger，那我想这首歌曲将徘徊摆荡可是又心存着一股寄望的心情演绎得非常的生动，也许就像是艾琳她写雷峰塔的心情一样。那休息一下，等等再来听我介绍雷峰塔几个有意思的情节吧。

0: 沉浸于艾琳的文字之余，也要重新整理自己的心情。艾琳书房，晚点与你再相会。
1: 不管你是熬夜的人，还是早睡早起的人，还是一个无时差的人，不管怎么样，就用一个放松的方式过着你想要的日子。
2: 最年轻的声音，最活泼的电台，
1: 您现在收听的是政大之声 FM88.7。
3: 我们是 Nike Bird 守夜人乐团。

0: 社会在每个人眼里的样子都不太一样，从巷口的小吃店到社群上的热门话题，我们每天都在为生活贴标签。你呢？你会为这座美丽的福尔摩沙贴上什么样的 hashtag？ 每周三下午六点，一起拆开标签的包装纸，陪我看台湾。
1: 休息过后戴起眼镜，让我们再回到艾琳书房，一起读艾琳，懂艾琳，慢慢听。欢迎回到艾琳书房的下半段节目，现在时间是下午的5:32，我是主持人焦珍。在第二单元回声传不定，我们会介绍跟张爱玲在美国写的半自传体的小说《雷峰塔》，那聊聊其中有意思的情节，也会有引用书中原文，让大家有更直接从爱玲笔下文字风格了解作品内涵的机会哦。畜生嫁给人违反了天条，所以法海和尚就来降服白蛇，把他抓了，盖了一个宝塔来镇压，就是杭州的雷峰塔。人家说只要雷峰塔倒了，他就能出来，到时候就天下大乱了。雷峰塔不是倒了吗？葵花问道。几年前倒的，心肝郁郁地说。难怪现在天下大乱了，何干诧异地说道。这个是雷峰塔其中的一段对话哦。你可以看到说，现实中雷峰塔的坍塌、时局的混乱、佣人们的闲话家常，还有白蛇传的传奇故事，就这样全部交织在一起。虽然读起来是还蛮容易一头雾水的，但是当你真正读懂了，你又会赞叹张爱玲她的天才。佣人们以讹传讹了《白蛇传》的典故，盲目的认为说时局的混乱是由女人们所导致的。可以看到说雷峰塔虽然是倒塌了，可是封建礼教好像也是跟着坍塌，但是女人们却从释放的状态当中迅速的被定了一个罪名。就好像在现实世界当中，规训女人的习俗还有规矩乍看是不存在了，可是在很多很多细小的幽微的地方，她们其实还是受害者哦。那该怎么办呢？当悲剧跟喜剧的感觉在雷峰塔的毁灭当中都不再存在，那么那一些好不容易要去追寻美丽新世界的女人，还有这些女人们的后裔，又该怎么样过上一个安定的生活，也安定自己的身与心呢？在雷峰塔这个故事里面，高中的张爱玲她亲眼目睹了父亲在饭桌上为了一点小事痛打弟弟一巴掌。那所谓的小事是什么？是弟弟想要模仿爸爸乱签支票，其实真的是不怎么样的小事，而且我在想说弟弟根本就没有账号是可以怎么样兑现啊，但是父亲却痛打他一顿。那追根究底呢，张爱玲认为说是弟弟签支票模仿父亲，过早袒露了长大的渴望。可是作为纨绔子弟的爸爸又怎么可能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呢？女人是一种处境，男儿生的弟弟他也难逃有毒父权的荼毒哦。那艾琳他在目睹了这个惨状之后，在另一本书《童言无忌》里面其实有写下他的反应，他说身体大大的一震，把饭碗挡住了脸，眼泪往下直流。那在《易经》里面的描述则更贴近他的内心哦。他站在自己房里哭，和小时候一样，停下来，他在心里尖叫，停下来，免得有人被杀掉，走下去，会有人死，是谁？他并不知道。他心里的死亡够多了，可以结束许多条生命。他心里的仇恨够烈了，可以阻止太阳的运转。我死也不会忘，他说，我要报仇，有一天我一定要报仇。那他的这一番话其实就是在说他想要制止有人会不断被这样的封建威权给杀掉的命运哦，他要中断像《红楼梦》一样的家庭悲剧的再现。可是他不能够，他无能为力。在小说里面他只能让弟弟早早的过世，用唯一的男儿身这样儿子的离去来作为最强烈的讽刺。而艾琳他则踩着妈妈还有姑姑的步伐完成了他的出走，永远不回头。这个是艾琳在雷峰塔里面所写下的最终极的复仇。读到这里啊，复仇好像是一种慷慨激昂的情绪，可是我觉得也有一种心酸难忍。但我想年过半百的张爱玲，她在重新回忆起这段过去的时候，会知道自己已经成功了，她走得很远很远，走得比她的妈妈或姑姑都还要远，甚至远超了她所在的时代。这是张爱玲，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要看见的那一个张爱玲。 那雷峰塔的情节我们先点到这边，接下来要听到一首歌曲啊，是由 BTS 他们所演唱的 Epiphany， 中文叫做顿悟。那在雷峰塔里面呢、啊，张爱玲让我们看到了不完美可是真实，还有真实的去爱去恨的他，这已经非常非常的珍贵了。待会我们再会再谈到里面的一些情节，还请大家继续期待咯。

耳边听到的歌曲是由 BTS 演唱的 Epiphany。 那之所以想要点播这首歌曲，是因为这首歌它是出自防弹的 Love Yourself 的专辑。那这首歌曲实在是太适合拿来拥抱小时候的爱玲了。在雷峰塔的故事里面呢，其实也不是只有我们刚谈到的所谓痛苦复仇的血泪一样的情节，其实也包含着非常多张爱玲她不被他人所看见的柔软。那这一份柔软呢，就藏在她跟母亲的关系当中。我们在第一集《金锁记》里面有讲过，爱玲的母女关系是爱恨交织，非常复杂的，既有想要按照妈妈出走的路径闯出一片天的这种崇拜感，可是也有着妈妈抛弃蹂躏她敏感思想的这种怨怼。用一句爱恨交织，其实是很难去交代清楚他们的关系的。那我们来看一些他亲手写下的回忆情节，也许也能够更贴近这一份幽微的感情。从前呢，在外国肆意生活的母亲，在张爱玲的眼里是漂亮温暖的。尽管妈妈在异国他乡，其实还是会每年每年的寄一些可爱的玩具回来。那直到女儿即将到了是上学的年纪的时候，她也特地回国为她争取了接受新式教育的机会哦。不同于我们所知道的，张爱玲的母亲在四岁的时候就抛夫弃子，实际上母亲是用着她能够的方法去不断珍爱着爱玲。那爱玲是这么样的早慧跟敏感，我相信她一定是有感受到的。她在雷峰塔里面有写过一段话，是母亲唯一一次在马路旁边，就是在过马路的时候牵起她的手。她是这样写的、哦、没想到她手指这么瘦，像一把细竹管横七竖八夹在自己手上。这么细腻的感受，年过半百的张爱玲形容起来却好像就发生在刚刚一样。而妈妈一走到人行道上面，就马上松开了她的手。这么短暂的，可是具体的母爱，也被张爱玲记了一辈子。那我读到这段的时候，全身都起鸡皮疙瘩，因为小时候的我其实也总是这样子哦。过马路的时候，我常常期待妈妈可以牵我的手，就像其他人的妈妈一样。可是她永远是很大步的往前走，好像看不见我。只有一次，她真的牵我的手，然后她的手也很瘦，很瘦。真的就像爱玲写的这样，是像一把细竹管横七竖八夹在自己手上，也同样是到了人行道上就马上松开。我觉得我的手心里面所感受到的那一种温度，到今天你好像还是可以感觉到。那我希望我也可以像爱玲这样子记一辈子。那我觉得我对妈妈的感情啊，也很像爱玲对妈妈的感情，就是你知道她爱你，可是很多时候你却感受不到，只能把这些短暂的瞬间当作永恒，然后在你的脑海中，在你的记忆中不断的重播。后来爱玲她慢慢被妈妈伤透了心，不管是好不容易得来的奖学金啊，被妈妈以为是和教授发生不正当的关系才得到的，或是把这个奖学金在麻将桌上三两下的输掉，或是其他更多细小的但真的很伤人的事情。爱玲她终于想要放下了，想要一刀两断。她筹了一大笔钱要还给妈妈，意思是说把相欠的都还清了，以后就不要再联系了。雷峰塔里面的描写还是让人很能够共情哦。妈妈看到了那一大笔钱之后，马上就心知肚明爱玲的意思是什么。她哽咽地说，我知道你爸爸伤了你的心，可是你知道我不一样，从你小时候我就跟你讲道理。爱玲这样子去写她自己的反应，不，我想大喊，气愤于妈妈像个点头之交，自认为极了解我。爸爸没有伤过我的心，我从来没有爱过他。这种饱含着非常强烈情感浓度的一刀两断啊，其实恰恰是因为他曾经全心全意无条件的爱过妈妈，所以才被伤得更深哦。这个一刀两断其实更像是一种自我保护，保护你自己不要越陷越深。可是明明你又是爱的，那要怎么办呢？我在雷峰塔里面读到了很浓烈的痛苦，这一份浓烈并没有因为岁月的飞逝而稀释而淡化，但是时光过去了，痛苦已经质变，不再只是单纯的悲伤。当时候的爱玲开始能够坦然地写下他，直接地面对他，知道是这些种种形塑了他自己，这个不完美但是其实一直很勇敢的自己哦。我对雷峰塔的偏爱实在是太多了，所以也讲得有点语无伦次，还请大家见谅。对，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听到一首歌曲，是由盘尼西林乐队演唱的《再谈记忆》。等等呢，我们再来聊《易经》这一本书。

盘尼西林乐队啊，是中国近年来还蛮红的一个乐团，那也常常被拿来跟台湾的落日飞车相提并论哦。不知道大家听完刚刚这首歌曲有没有类似的想法？那之所以要点这首歌曲呢，是因为雷峰塔本身就是在谈记忆，在谈受伤的自己。接下来我们准备调转我们的视野哦，雷峰塔结束在了艾琳他被软禁后逃家的那个时刻。那艾琳的出逃其实象征着雷峰塔的坍塌，但是在雷峰塔坍塌之后又该何去何从呢？艾琳他开始用《易经》这本书试图回答这个问题。《易经》的英文名称又叫做 The Change of Book， 变幻之书，那确实翻成中文就叫做《易经》哦。张爱玲也是取书名上面的天才。那如果说雷峰塔是弯弯绕绕的在写家族内部非常细小的篝火，那么艾琳他在《易经》里面所写的就是在逃离雷峰塔之后怎么样发现世界可能是一场更大的虚无，更大的幻灭。相比于其他的作家还沉浸在建构中国这种宏大的家国理想，艾琳已经选择回望他自己还有周遭无常的世事变化。在雷峰塔里面呢，艾琳他其实还是有依靠的、哦、还有他眼中独立自信感觉起来爱他的姑姑和妈妈，但是在《易经》里面这一份仰视还有崇拜已经在姑姑跟妈妈伤人的行为当中慢慢的消失殆尽，慢慢的不见了。艾琳她要怎么样在失去一切之后完成精神上的弑父跟弑母，挣扎求生，直到确立她自己的信念呢？当母亲那个神仙教母的形象在她心中轰然的倒塌了，这个时候的艾琳她必须要成为自己的地基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聪慧勇敢的少女，她在乱世当中为自己找到前进的那一条路，最后她可以超越自己的姑姑还有妈妈，她走得比谁都还要远。那离开家庭去到香港求学之后，就像我们所知道的，艾琳这个时候走进去的会是战火连天的香港。在这样充斥着很大很大的不确定性的年代，人的生死往往是一瞬间的。在读《易经》的时候啊，我对艾琳她描写的躲避飞弹的日常特别的印象深刻。对于不用上第一线打仗的张爱玲来说，她所感受到的战火是略带着一点疏离的。在一阵阵炮火连天当中，他这样写：飞机盈盈的在顶上盘旋，绕了一圈又绕回来，像牙医的螺旋电器。等着看牙的时候，最好是看着窗外的一点，所以他继续看着电车，滋滋的声音直戳进脑袋和牙根里，轰的一声爆炸。写飞机空投炸弹哦，明明是这么惨烈的场景，他却把这种场景跟看牙医连接在一起。这种本来意义很重大的攻击，瞬间就好像日常小事一样了。而且张爱玲还用一种看着电车的空白时刻去相互的对应它。紧接着呢，炸弹落地了，整个世界黑了下来。爱玲写她失去了感觉，她害怕去感觉，唯恐发现她不存在了。要是睁开眼，会发现眼睛早已睁开，只是盲了。痛苦会爆裂，洒她一身，因为断了手脚。让她睡，别惊扰了她。他等候着绵绵无尽的黑暗空间走过，末了他徐徐从钢盔下抬头看，检查全身，找回每一处肢体哦。这边的描写又非常的有意思，上一秒还好像只是看牙医一样的飞弹投递，到了这个时候却又真实的威胁着他的生命。其实我觉得更加凸显了战争的荒诞，什么样的生命值得在看牙医这种事情里面被牺牲啊？可是你在战争里面却可以，而且理由好像无比的正当。那艾琳她的大学老师布雷斯戴先生就在这场战火里面失去了性命。对于生跟死的探问，艾琳也有了非常深刻的思想。她这样写：布雷斯戴先生走回学校的时候，心里在想什么？战争吗？他倒许不像他一样讨厌近代史，可是历史却潮涌上来，包围住他，切断了退路。艾琳对于那些我们都会下意识觉得很神圣的事情，几乎有着反抗的马上反抗的那一种直觉哦。他好像对于权威有着天然的不信赖，可是战争就是权威最成功的产物。他骗着所有人把自己只有一条的生命奉献进去，去成就一个距离我们其实太遥远而且未必美好的理想。就连一个走在路上的来自英国的大学教授，这个布雷斯戴先生，他都要被卷进去失去他的生命。艾琳这样子去写他的明白，他总算知道了什么是死亡，所有的关系都归零了，虚无了，两个人才能发生关系，现在只剩他这一边迷了路，落了单。
活着的人带着情感无处可去，找不到答案，找不到回应的那一个人。我们前面谈到艾琳，她在离开雷峰塔之后，在战争笼罩的新世界当中，其实面临了更大更大的幻灭。当以前的旧秩序不再存在了，新的秩序还在一片兵荒马乱之中，没有一个具体的形状。那面对虚无几乎就是一种必然，因为还没有旧的规矩可以去遵守，那也没有答案，就没有答案可以回答我们的问题嘛。而且新的世界也还没有被建立，那就让我们更像是无脚鸟，找不到落脚的地方，四处漂泊，像是一个活着的幽灵。我觉得人类终其一生都在和这样的虚无感做搏斗，就是我们的过去一直在被我们自己给推翻嘛，因为明天的自己会比过去的自己要获取更多的认知，做出更不一样的事情。时间呢，虽然被我们认为是线性的一条线在游走，可是实际上你要真正照着这一条时间轴往以前去找自己，却又那么样的困难。那对于未来来讲，也就是每一个下一秒，我们更是一无所知的，因为世事变幻无常。我们常会自欺欺人的灌给自己很多的心灵鸡汤，觉得做了什么事情就会成功，就会成为所谓更好的自己。但其实真的吗？根本就没有人可以断定。我觉得人们注定要成为幽灵，注定要在这种存在的废墟之中不断找到可以骗着自己活下去的意义哦。有些人可以骗得了自己，有些人就没有办法。那还有很少数的人，他们看清楚了这一切，比方说是张爱玲。他在宿舍被轰炸之后这样子写道：死亡不再存在，究竟是什么？就个人的自我来看，确实很难想象。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失去生命，他失去的是什么？也许是活下去的机会吧。可是活下去的机会并不等于生命，生命没有近似的东西。太多的事情总是不请自来，没有他特别称心的，也不是他自寻来的。尚未长大成人的人多半就是这么不幸的吗？太多事情却又一无所有，太多事情却又一无所有，而且活下去的机会也不等于生命的机会。这么极致的虚无，很多人会被困住了，浑浑噩噩。可是艾琳反而并不是这样子，她看清楚了，反而更知道说要怎么样去爱你的生活。尽管你的生活可能是很暴烈的、很残忍的，甚至有可能连一点点的幸福最后都是会烟消云散的，可是艾琳才因为这样子更知道怎么样去把握那一点点的温暖，就像是在《易经》结尾最后她写的那一抹炙热的阳光。太阳暖烘烘照着车棚没拉起来的黄包车，照着他的胳膊腿，像两根滚烫的铁条。我回来了，他说，太阳记得他，太阳会记得他。人生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好像也足够了、哦、所以呢，合上这一本《易经》这本变幻之书，你一定会相信这个少女张爱玲，她可以活出值得的人生。而事实是，她也的确这样子成为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张爱玲。那现在呢，我们来听到一首歌曲，是由陈丽所演唱的《自渡》哦。待会最后呢，是我的心得发表环节哦，还请大家期待一下了。

耳边听到的歌曲是由陈立演唱的《自渡》，人生不能太过圆满，求而不得未必是遗憾，也有可能是让你得到更多的契机。回到这两本书啊，《雷峰塔》跟《疫情》，我觉得作为艾琳她在晚年呕心沥血写下的自传体的小说，其实在知名度还有文学成就上是远远低于她的期待的。那我自己之前其实也没有读过这两本书，我觉得很大原因是书名的关系。就小时候的我以为说《雷峰塔》跟《易经》是张爱玲她在探讨儒教啊还有道教的研究，但长大之后才知道原来是她刻意去引用这样子中国经典的意象，她又刻意的去背离他们原本的意思哦，而把儒教还有道教里面她所认定的精华化用到自己的人生观当中。所以这是独属于她的一套见解，不只是对，所以就是这样子，你看，不只对外国人来说很难读懂，其实对我们中文世界的读者来说其实也是这样子。但如果真的读进去了，就能够更全面的看见张爱玲，看见她怎么样打破家庭的枷锁，不被虚假的爱给束缚住，那她对于爱恨交织的感情又怎么样有着一刀两断的决心，又是怎么样在战火连天当中去思考生与死的问题，还有她自己跟世界的关系。当然，不过刚读完的时候啊，我在想，我的确是更认识张爱玲了，没有错。可是对我的人生来说，这两本书可以告诉我什么呢？其实这两本书里面在谈的课题啊，不管是母女关系啊，还是怎么样对抗生命里面经常席卷而来的那一份虚无感，还有穿插不断的矛盾感，都是我，但我相信也不只是我，就是大家都能够深切的去同理的内容。我有着那种想要逃离可是又想要回去的故乡，有着想要靠近可是却没有办法亲近的妈妈，还有隐约好像触碰得到可是你又没有办法真的实现的梦想，这些或深或浅的矛盾这么样细密的交织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有时候几乎会让人家觉得好像有一种精神分裂的错觉，偶尔觉得那样子比较好，偶尔又觉得另外那个样子比较好，变来变去，到底要怎么样才有办法知道自己是谁，怎么样才有办法走出一条对我自己比较好的路呢？常一直在想着这样子的问题。可是在读完了这两本书之后，我发现啊，不管是雷峰塔还是易经，他们其实都告诉我还有我们啦，就是世界呢本来就在永恒的演变，那演变这件事情就是它的不变。当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它陷落了，流动的海浪不断不断的袭来的时候，只有不断的去更迭你自己才能够站稳脚跟，但是在这一份更迭当中，那个令我们痛苦的矛盾才油然而生，可是它却那么样的珍贵哦，因为那是我们自处的痕迹还有证据。所以说我觉得不要去害怕矛盾，而是应该害怕自己失去了对矛盾的想象，应该要去害怕自己不小心陷入了非黑即白的想象当中。那我是第一次读这两本书没有错，可是但我觉得这两本书在以后很多很多时刻当中是我会想要一读再读的，所以也推荐给所有的张迷，或是说任何有一点点迷茫想要躲回回忆里找自己的你。你会看见张爱玲她怎么样把精神上的伤口做了一种清创，然后可以往前走再往前走。节目最后呢，我想要为大家送上一首歌曲，是郭采洁的《在我成为井井有条的大人之前》。希望我们都不要成为，就是在成为井井有条的大人之前啊，可以再纯白、再偏执、再潦草一遍。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我们都不要成为井井有条的大人，而是要成为不无聊的那一种大人。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艾琳书房，我是焦真，那我们下周三同一时间再会喽，拜拜。

0: 现在是晚上6点，不管今晚有什么计划，先吃饱饭再出发吧。正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
1: 我觉得张三寺是看夜景的好地方。
2: 张三寺是早起爬山运动的好地方。
3: 我觉得张三寺是适合假日的时候全家大小出游的休闲场所。
4: 张三寺
5: 旅游休闲的好地方，
4: 张三寺爬山观星的好去处，
6: 张三寺
7: 泡茶聊天的最佳选择。
4: 位于正大后山的张三寺是文山区有名的地标，来到这里除了喝茶以外，
5: 我要哈茶，
4: 更可以欣赏绝佳的风景，晚上更是观星的好去处。
5: 妈，有流星，
4: 想将台北盆地尽纳眼帘吗？
5: 哇，好美哦，
4: 不妨来张三寺走一趟吧。
8: 下课的时候，走路上山的时候，转开正大之声 FM88.7 Always Around You。
9: 三十而立，同心小站，陪我看台湾，挖起狂新闻，晕船坦白说，下午6点陪你去看柳星鱼。
10: 立法院稍早通过法案，引发正反两极讨论。根据本届第五会期的朝野协商，
11: 为您插播一则最新消息：台湾今日确诊数再创新高。
12: 气象局发布豪雨特报，请民众提高警觉。累计24小时，降雨量已达到300毫米。
13: 哎、欸，你看这篇文超扯，他说这个竟然是假的、欸。
12: 这是我今天的 OOTD， 大家觉得怎么样啊？
5: 特别企划时间，由你们来决定我的一天，大家快点去我的限时动态投票吧。
12: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想要和大家聊，
4: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
11: 嗨，欢迎陪我看台湾。晚安，时间是傍晚6点03分，这里是正大之声 FM88.7， 欢迎你陪我看台湾，我是六零。初次见面的朋友你好，节目名的第一个字其实我把它漏掉了，它是一个井字号，也就是 hashtag， 发想呢是来自于社群媒体。这些平台大多有一个功能叫做注记标签，用户可以为自己发布的内容来标记重点。那对我来说，社会它就是一个巨大的社群媒体，每个人的视角都可以引发不一样的观察。在台湾，个人经验、新闻、媒体上面其他人的观点都建构了我对于台湾的印象。所以我想邀请听众陪我看台湾，除了分享我对台湾社会贴上的标签，我也会邀请对这个主题有观察的伙伴一起来录音室聊聊天。最近这两个礼拜我真的是忙碌到不行，每天就是上课、录音、录影、剪音档、剪影片，周末的时间也大多在开会跟夹角。总之每天都像一个陀螺一样转啊转转啊转。但说真的啊，我觉得是还蛮有认真生活的感觉。像昨天我们就在采访政大金选奖的总副招，我们预计是1小时就录完啦，但是我们过程中就是大聊特聊，开心到不行，整个就是放开了。所以呢，我们最后录了2个多小时吧。那虽然时间比较久，但是我完全没有那种烦躁跟想要离开的感觉，反而会觉得好真情实感，好感性，好有那种我们四目相对就知道彼此有感觉了。那在这种相互倾听的过程，也有收获到疗愈跟满足的成就感。因为其实我这2年都是做比较资讯性的节目嘛，所以这种沉浸式的感性对谈对我来说是个久违的冲击。我最近其实也有一些无奈的感觉啦。大家都知道我来自金门，这个小岛常常会面临很多让人很为难的政治讨论，没有办法在电台聊这么敏感的话题，有点小可惜。 但是我还是想要分享一下自己的心得。我觉得大家的意识形态好像都有越来越极端的倾向，很容易因为一个人的言行举止打翻和他有连结的一船人。这个世界有太多事情是多数决，所以这种少数的人的声音很常被偏激的想法忽略，却又会因为多数决的结果而被狠狠的波及。还记得大学一年级上英文课的时候，我就遇到了好几个就是很容易搞消失啊，然后不负责任的伙伴。我跟教授回应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跟我说 This is the real world。我当下其实是超级震惊的啊，因为我觉得你该负责什么就负责什么，可是现在看来这就是现实世界的悲情之处。每个年代都有每个年代的不容易，像我爸爸也很常忆当年嘛，他出生在战后的婴儿潮，家境非常的清苦，馒头配上豆腐乳就是他们的饮食记忆。说的有点心疼最近的自己和以前的人们，先一起来翻翻我的现象杂记吧。

0: 在写什么啊？
1: 今天在路上看到一个超有趣的现象，想要把它记下来。这里是我的现象杂记。现在是现象杂记分享时间，我会聊聊自己观察到当周 hashtag 的原因和个人的看法。那大家也可以回想看看，我是不是有相同的经验或者是感受。刚刚其实有给大家一些线索啦，每个年代都有每个年代的不容易，也有羡慕其他年代的时刻。我现在大四，是民国93年出生的小孩，好多网友在社群分享自己羡慕93年生的我们，但是我作为其中的一员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我先把这集的 hashtag 告诉大家好了，93年次的我们是被政策偏爱还是被时代玩坏呢？我想先用几个情境让大家想象一下93年次的我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想象一下，你现在是一位刚刚升上高一的学生，在高一这一年遇到好棒的同学，大家互相体谅，天天在教室打闹，上课聊天，下课一起去福利社买超浓郁的巧克力面包，中午冲去餐厅抢牛肉面，有篮球比赛、水运会、拔河比赛，就算你是个运动白痴，但是看着好朋友、好同学卖力的投篮、拉绳子、划水，而你也可以带领大家一起在台上唱唱跳跳，这是一件多享受的事情啊。但我们在高中的后面 2.5 年，有很多代表性的活动被取消，像是啦啦队比赛，也没有办法一起坐在餐厅聊

好麻烦。跟你说，嗯，就写写学习单，写写小论文，放到平台上，教授就会看见你的认证。没想到上网查找其他学校的老师和学生的示范，发现我之前做的一切都没有办法派上用场。作为一个一边准备八科考试，一边只能自己探索新课纲的高一学生，真的好疲惫，好无助。等你刻苦的升上大学，期待着人跟人之间的互动，没想到现在的同学更喜欢用讯息解决一切，就连打电话开会都会有害怕的感觉。你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和心力去沟通，去交流。像你这样离乡背景求学的北漂生，也比较难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温度嘛。没想到这时候出现一个超强大的工具 ChatGPT。不管接不接受 AI 的存在，你身边一定会出现思考都不思考，有问题、有作业、有工作，直接丢给人工智慧处理的人。已经有一点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是在和一个工具相处，还是和滥用工具的人相处，很难去感受到人情味啦。刚刚成为大学生的你，没想到还会在电视上看见2027年以前会发生战争。你很难去想象说你过去所做的一切追梦的努力怎么样去落地。想到两年之后，未来有可能是充满恐惧，充满混乱。网络上的人也超级无敌对立，不像是同一个国家的人，各说各话，相互抨击，就像是一盘散沙一样。好像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随时做好最糟糕的打算。OK， 想象结束，大家现在感觉如何呢？再次看见这个 hashtag， 93年次的我们是被政策偏爱，还是被时代玩坏？我想邀请大家思考，什么是好命？比较对象是谁？而好命一定会导向好的人生吗？被偏爱就一定是好事吗？确实，这些物质上的帮助真的蛮实际的，像是文化币啊、运动币啊、租屋补助啊、AI 写作，都是网络上的人最羡慕93年代出生的我们的重点。理想上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品质有所提升，但是很多好处都是双面的嘛，像是租屋补助，我上一集非正规节目就有分享，因为租补很多房东会哄抬租屋的价格，或者是透过其他有的没有的费用来获取不法的利益。又或者像我和小庆聊投资那一集，为什么现在的投资越来越年轻化呢？就是因为通膨已经高到，年轻人觉得生活太不容易了，如果想要有更好的生活品质，就需要学习或者是参与更有风险的行为。虽然这些补助可以安慰一下即将步入社会的我们，但更根本的问题是整个社会的经济景气和结构。高通膨，薪水又涨不起来，贫富差距大。当然这些问题是不同的年龄的人都会经历，不过对于刚刚准备成为社会的人，准备去面对这么多现实的时候，突然啊一堆冲击跑出来，当然会需要更多的力气去适应，甚至是反抗这些不公平的现象嘛。接下来我就先用过敏症候群的转作为现象杂技的小结。他说，看不清眼前的灿烂，发现整个世界都在打转，差一点就要站不稳，差一点就要吐出来。歌曲过后，我们来听到一段观点清晰的街访，这次只有访问一位，因为说的太触动人心，太直击内心了，我就想要保留的完整一点。等等就来向神秘的来宾请益吧。

0: 奇怪，这则贴文这么多人分享，啊，留言怎么那么少？
1: 唉，大家都看了，但没有人想说点什么吗？
2: 可能不是没想法吧，只是不知道该怎么说出口。
3: 在这里，放心把疑问说出口，让观点开始流动吧。
4: 你觉得自己在这个年代出生有什么优势和劣势呢？
5: 我觉得我们这个世代最大的优点是，我们可能是最后一代还知道没有手机的世界长什么样子的人。因为智慧型手机是在2007年出来的嘛，但在我们小时候它应该还没有那么的普及，所以我觉得在我们曾经体验过那个时空，还有着那种没有绵密交织的网际网络，那也还没有从这个网际网络诞生出的各种网络上的社群，所以我们所知道的世界几乎就是眼前的这个一方一寸。可是也因为只有这个一方一寸，所以我们知道怎么样好好的看清楚它，包括在其中的人还有我们自己。但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缺点，也许有人会觉得是战争或是 AI， 但是我觉得最糟糕的是我们正在走向一个意识形态越来越保守的世界，就是我们是走着回头路的，不管是现在很多极右派的思想，不管是爱国爱的你好像是麦卡锡主义一样的，或者是厌女的，还是如何又如何，我觉得好像以前的人流血流汗帮我们打下来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这些东西，好像到了今天却可以因为一些原因轻轻的被放在旁边，不会被看见。
4: 你有没有想过要体验或者想象其他世代的生活？有哪些你羡慕或害怕的问题呢？
5: 我其实会想要回去体验生活在1999年的日子，毕竟那是人类史即将迎来2000年的重大的节点。那个时候的人们有的担心，可能会说，哎，2000年是不是能量灭绝啊？或者是说上帝要给出什么样的启示？那也有可能说外星人搞不好来收复地球之类的。我想也许会有这样子的烦恼，但是可能也会有很大的期待，就是也许在2000年之后，整个世界会蜕变成什么样的风格呢？会大家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呢？或者是说大家的意识形态会有什么样翻天覆地的改变？我觉得这些又都是一些非常新奇的，在当时候的人们的脑海中一定有去想象过的问题。可是那又是一个跟我们刚刚讲到的恐惧也许是并存的时候，所以我还蛮想要回到那个时空看看大家都在想些什么，大家又决定做什么样的行动来去因应这样子的时空背景下才会衍生出来的东西。
3: 欢迎回到陪我看台湾，我是60。我常在社群 Dcard 看到请益这个关键字，意思呢是想要请教有相关经验的人来分享自己的观点。我希望节目对于标签的论述就不只是在自说自话啦，而是和专家教授或者是很有观点的人互动的历程，在我们的对话之间带给我听众还有来宾去反思跟回顾我们日常的生活空间。那本周的 hashtag 是93年次的我们是被政策偏爱还是被时代玩坏，所以呢我邀请了我的好朋友祖靖一起来回顾自己的生命经验。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祖靖，那我是民国94年出生，现在在读大三。
3: 为什么我会邀请一个94年生的人来聊93年的出生红利呢？虽然我跟祖靖是相差一届啦，但是除了兵役之外，我们生命中所谓的出生红利非常的重合。那有听众可能就会想要推翻我的想法，为什么不邀请9596的伙伴来节目呢？很大的原因是我觉得祖靖是一个很可以看见事物正反面的人，就我认识的他不会过度的悲观或者是乐观，处于一个比较中间值的状态，所以我想由他来回应这个标签是再适合不过。而且我觉得假如说我跟来宾相差3年，我们很可能面对到的政策都有一些微调，然后社会氛围也会不太一样。例如说同样是108课纲，第一届和第三届办理的气氛和成熟度一定有差。 好，那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是93年的出生红利真的存在吗？有人说很羡慕93年出生的人，因为我们刚好碰到了 AI 起飞，做报告做作业可能比以前轻松，也不用拼死拼活的去考公立学校，因为就算是私立学校也可以有学费减免。那如果到外地求学还有租屋补助，还有各种币啦，文化币、运动币等等。那假如说是男生的话，我们刚好处于服役四个月的最后一届，那除了说我们考驾照的难度变高之外，几乎93年生的人把所有的红利都吃到了。好像从我们这一代学生时期开始就一直拿到很多政策资源嘛，但同时也有人在网络上说，或者是我其实也这么认为，我们其实是被疫情、108课纲跟 AI 一路冲击长大的一代，在教育面最直接的影响还是108课纲。很多人都说它让学生可以有更自主的空间，但其实也有很多人反映我们只是更早开始去准备我们的焦虑，更早开始去焦虑我们的未来。你有这种感受吗？
7: 我觉得有耶、欸，也不能说它让我们变得更自主啦，我觉得主要还是看个人、就是如果你本身就是一个很自律的人的话，那确实这个课纲可以帮助你去做更多的事情。只是说我觉得在那个年纪的我们大部分都不是一个特别自律的人，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更像是白老鼠，就是因为、可能政策需要更改，那它需要更改的话一定就会需要
3: 有过渡期，
7: 对，有个过渡期，会有一两届或者是甚至三届的人需要来去帮可能政府去试试看这个水温，看这个政策到底合不合理。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其实更像是白老鼠。
3: 哦，确实，在我是108课纲第一届，组织是108课纲第二届，在第一届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同时选择你要使用备审资料还是使用学习历程档案。确实那时候大家觉得这个改变有点太大太仓促了。在我高中的时候，说实话我一二年级的学习历程档案我几乎是没有用，因为在那个时候连学校的老师都不知道这个政策在干嘛，然后或者是有些老师他年纪比较大了不愿意学，所以学生可以在学校里面认识到这个课纲的部分我觉得其实没有很深。那我自己都是去网络上听讲座，或者是收集资料，或者是请教学长姐或者是长辈，然后或者是同学之间彼此帮助。我觉得好，这个课纲确实有让我们开始去反思说我自己的未来要如何规划，但如果不是像我们这种会去主动找资源的人，他是比较迷惘的人的话，要求他从高一就开始做这些档案，其实前面也有可能是在尝试而已。那你在做学习历程的时候会不会有一种不是在规划，或者是我不是真的做自主学习的时候真的想要学，我是想要经营一个人物设定。
7: 我觉得我高一的时候在做学习历程的时候，其实我那个时候没有想特别多、我就是把我自己的兴趣，我喜欢什么我就去做什么，然后就把它做成一份资料，然后一个书面档案。但是到我高二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哎，好像我身边的人都慢慢开始为了自己升学这个目的，所以去做一些学习历程。然后我就觉得说天哪，那我好像不能够再做跟自己兴趣有关的事情，因为其实我那时候做的学习历程我记得是跟烘焙有关的事情，可是其实我未来的大学目标并不是烘焙，
3: 这个投不了。
7: 对，所以我就想说哎，那我做了好像你说浪费时间吗，也不能算浪费时间啊，因为是我自己喜欢的事情，但是它确实也对我升学没有什么帮助，
3: 比较难派上用场。
7: 对，所以我后面就开始就是会刻意的去往可能我想升学的方向，然后去做一些事情，即便不是我那么喜欢的事情我都会为了升学所以去做。然后把它写成学习历程。
3: 我自己也是发现那时候大家很喜欢参加营队，对，或者是在自主学习的时候那堂课大家写出来的企划会非常的大，因为好像真的想要做出一些什么样的成果，很宏观的成果。但是你会发现在自主学习的教室里面大家都在干嘛？玩手机。
7: 没错，
3: 因为大家觉得一堂课的时间我怎么有可能去完成，所以我可能是要花费我的假日。那堂课把很多 有不一样计划的人放在一个教室里面，老师也其实没有在指导，老师就是坐在台前。我不知道本岛的大家是不是这样，但金门是如此。
7: 确实，
3: 我觉得你要嘛就是开一些工作坊，你根据学生提出的学习历程档案，你去开工作坊、开讲座，那还比较可以帮助我们找到贴近这个兴趣的切点。
7: 确实，
3: 嗯，那你或者是你身边的同侪，那时候在做参加比赛或者是自主学习，是因为你有真的喜欢吗？还是你其实会一直想到说这个可不可以写进去履历？你后来做的学习历程档案都是什么方向的？我很好奇。
7: 因为我自己那个时候高中的时候，我的兴趣是偏向传播，然后跟我现在就读的心理相关的科系，所以我会一直想办法去往那些方向做。比如说像传播类，我就会一直想去累积我的作品集。
3: 嗯，
7: 但是我觉得在自主学习这方面，就是真的有很多人都是为了升学所以去写这个东西。
3: 那你觉得总结来说，108课纲有让你变得更自律，对未来更有规划吗？还是其实在做的过程中会有很多莫名其妙的迷惘？
7: 我觉得不管是担心或者是一些期待也好，它都会莫名其妙的跑出来。就是我可能做到一半，然后就会开始想说，哎，如果我以后真的就是如愿以偿上到比如说我喜欢的科系什么之类的，哎，那我以后可能会变成什么样子？我觉得我对这方面会很期待。但是同时我也会想说，因为我们每个人在报大学的时候志愿有限嘛，然后就会想说，如果我到最后这些学习历程在那些评审老师的眼中他不是那么的出色的话，如果我都没上的话怎么办？假设我现在只是出于自己的兴趣所以选择了这样科系，但是其实我上了大学以后，我也是蛮担心说自己未来不会想走相关的科系。
3: 哦，因为我们前面做了很多很多的准备，但是等到你进到这个科系的时候，诶，你发现我好像也没有这么喜欢了。对，那就会心里有一个很大的落差感。我之前的期待很高，但我现在对自己或对这个科系有可能是不符合理想的。
7: 对，然后又会觉得我又为他做了很多努力。
3: 而且确实像你说的，在委员的眼中，我们做出来的作品到底什么叫做好，我觉得大学端跟高中端的标准是不一样的。而且如果自主学习要被评成好或不好的话，我觉得有点主观。我就是在从我不同的兴趣里面去找一个可行的方向，但是如果还要被评成好或不好打分数，我其实会觉得有点太现实。
7: 对啊，
3: 那聊到这边呢，祖靖点播了一首五月天的倔强。
7: 不管是政策上的更迭也好，还是一些生活上的改变，我觉得在我们这两届的人的心中，可能心中需要有一个倔强，才可以让我们自己的生活过得比较顺遂吗？比较顺心。

0: 哦，看这么久，眼睛有点酸了。那就透透气，再一起陪我看台湾。
1: 曾经太过年轻，却绝对真心。
2: 大家好，我是蓝幼时。
1: 不懂花开只一次的爱情。
2: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年轻的声音，最活泼的电台 FM88.7 正大之声。
3: 老树的珍贵就在它凝固了一段时代的记忆和感受，从集美国小到下沦路的榕树群，从军工寮到戴牢坑，它们珍贵而沉默地见证了文山区近百年来的开发痕迹。
4: 我知道它活了很久，我猜它已经100岁了，比我家还老哎。我和我同学放学都会来这边玩，这里是我的秘密，不可以告诉别人哦。
3: 老树们守护着文山居民的历史，而我们也应当携手守护庇荫文山的支柱。文山区的老树正开放认养，希望居民一同来维护文山区的珍宝。详细情形可以询问文山区公所民政科，电话2936-5522-224，2936-5522-224。正大之声与您一起关心文山社区。
5: 谁在一垒？什么在二垒？三垒我不知道。棒球是台湾最高人气的运动，棒球比赛中的细腻也是它最迷人的部分。想从棒球场上的每个角度感受棒球比赛最纯粹的美好吗？每周三晚上7点，一起来收听《草皮与红土之间》，我是主持人小等。
0: 蓝天白云搭配一整片的树丛，根本就是天然的眼药水。休息好了，欢迎回到观点请益。欢迎回到陪我看台湾，我是六零，
6: 我是祖静。
0: 好，那我们刚刚其实聊了我们对于108课纲的一些感受跟亲身经历，那接下来我想要问的就是，在108课纲实施之后，我们上到了大学或者是我们在高三的时候，你有没有遇过那种履历很满但是人其实给你一种空空的感觉的人？
6: 像我自己的话，我觉得那个时候高中的我是一个履历很空然后人其实也很空的人。
0: 怎么说？为什么会觉得自己很空？
6: 因为就像你刚刚说到，就是很多在高中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去参加一些营队啊什么的，我完全没有找到任何一个有兴趣的营队，所以我高中的时候是完全没有参加营队的人。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好像大家在写履历的时候感觉都很多东西可以写，但是我好像除了就是很基本的社团经验啊，还有一些我平常自己做的事情，就真的也没什么东西可以去写了。
0: 嗯，
6: 对，所以我就觉得自己那个时候的自己真的是一个很空很空的人。
0: 我觉得营队这个也是一个很怪的事情，很多大学教授说营队不会加分，嗯，但是还是一堆人花7000-8000块去参加大学端办的营队。
6: 对，
0: 嗯，我觉得大家可能有点搞混办营队这个本质在干嘛。其实大学端办营队比较像是给高中生一个尝试的机会，
6: 嗯，
0: 他没有说一定要在这营队里教会你什么，是带你体验一点这个科系的内容。那我们在学习历程上其实蛮需要去呈现我们明确的未来规划，包含那时候在写学习历程自述或者是综合表现的时候，需要有短中长期的大学规划。
6: 嗯，
0: 对高中的我来说，其实会给我一种我在许愿的期待，就我在想象我的未来会长什么样子，但是这份期待好像随着升学也慢慢变成了一种压力。如果我没有做到我的规划呢？如果我发现我不喜欢了怎么办？所以我想问祖静，进大学之后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的这种焦虑，你觉得有更明显吗？
6: 我觉得对我来说的话有，就是我会一直很担心说，嗯，自己未来到底要，嗯，不管是成为什么样的人，或者是想走什么样的路，一度非常非常的迷茫。然后，嗯，那一阵子可能就是整个人的状态都很不对，也不知道，其实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契机，但就是在某一个瞬间，我就突然间觉得，就是我们都是人嘛，然后我们都没办法预知我们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说一切都按照我们的规划走，毕竟计划赶不上变化、所以我已经开始慢慢接受自己就是一个，我还是会努力的想要去规划自己的未来，想要去明确的去了解一下自己到底适合什么样的路，但是我也接受自己可以走一步算一步。
0: 接受自己不知道自己脚下在走什么。
6: 对
0: 对，但或许有一天我们走得很长，就可以回头看说这条路上我们到底经历过什么，只是我们在走的当下很黑，很看不清楚，会迷路这样。
6: 对，
0: 像刚刚讲的，我们有收获到一些不错的优惠政策吧、然后在我大一的时候，那就是在你高三的时候也出现了 ChatGPT、同时我们在大学大一的时候还有高三的时候，其实从我的高二到大一一直都是处在疫情的状况下，然后不管是上学啊、毕业典礼啊，还是人跟人之间的对话，我觉得很多人的青春好像都是隔着荧幕过完的。那你有觉得说大一或者是在高中的时候，班上的同学有没有各过各的感觉，或者是我们还是一样可以聊得很熟络呢？
6: 因为我们是高二的时候会重新分班，然后就一路就是维持这个班级到毕业，所以高二的那个时候我觉得朋友圈就是比较固定的。但我觉得大学比较让我有感触，就是大一的时候我刚进到学校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可能因为身边的人大家都对彼此不熟悉，很多人都是跟我们一样是孤身一个人来到这个大学，所以大家交朋友的欲望就会特别高、然后对，所以大家就会很努力的，不管你是内向还是外向的人，大家都还是很努力的想要去交朋友。
0: 那你有发现到现在的人比较习惯在网络世界对话，有一些打电话或者是面对面，其实他会比较紧张或者是不想要或害怕？
6: 有遇到过那一种，就是可能他在线上跟我聊天的时候他可以讲很多很多话，但是我们见面的时候他可能就讲不出什么话，然后气氛就会变得很僵，
0: 那心里会很有落差感吧。对我来说，我还是一个比较喜欢实体沟通的人、我觉得文字很难去呈现人的真情实感，或我们一定要加一堆表情符号、波浪号。那时候大家在高二高三的时候一直处于一个一下远距一下实体，一下远距一下实体的时候、大家在切换那个状态会有一点混乱。我们上一个话题是在网络上世界聊的，那回到现实我要从文字的表达变成口语的表达，然后等到我习惯口语之后我又要再切换为文字。
6: 对，我觉得蛮有趣的是那个时候高中的时候因为疫情嘛，然后如果你有跟就是感染者接触的话不是需要隔
0: 离
6: 吗？我觉得那个时候很有趣，就是隔离时间结束之后大家回来的第一个时间都会关心彼此的身体。
0: 哇，真的耶，我现在一下好像被拉回，因为我也有被隔离过。我觉得啦，在疫情的时候大家看到彼此会有一点小害怕，
6: 对，
0: 因为不知道你家里有没有人确诊，或者是你本人是不是有在隔离当中、一直说我们要跟病毒共处，但大家听到病毒这两个字或听到你最近确诊，还是会有一点怕怕的，
6: 对，
0: 那可能就不太敢出门。
6: 没错，
0: 对，我接下来想问，因为我觉得在隔着荧幕对话的时候我们其实都是一个人，那你想我们那时候在远距上班远距上课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是在各自的房间忙碌，你会觉得我们这一代其实蛮习惯自己一个人独处的吗？
6: 因为我身边有遇到很多，也不是很多啊，就是有一些朋友他们的个性是属于比较喜欢跟人相处的、所以他们可能就会更倾向去比如说有事没事就会找朋友一起吃饭啊，一起聊天，或者是一起去运动跑步之类的，就是他们会更希望去交流人跟人之间的感情。但是我觉得像我的话就是比较属于很需要自己个人空间的人，所以我觉得我会更倾向一个人待着。我觉得跟人之间的交流如果是一个人，就是我们两个人单独对话的话还好，但是如果是很多人的话对我来说是能量上面的一种消耗。
0: 那我很好奇的是，当我们的国家面对疫情已经宣告是要和它共处，大家慢慢回到实体接触的场域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有两种极端状况，喜欢自己独处的人他会更要独处，然后另外一种是他很需要交友的他会报复性的，或者是比较更想要和别人 交流，你有这样的观察吗？
6: 确实耶，我会更需要自己的独处时间，因为像之前疫情的时候远距离上课，其实大部分都是一个人独处嘛，就是除了家人你也接触不到其他朋友，但应该是说那个警戒解除了以后，大家都必须要正常的上课，那你就会那个时候就会觉得说，哎，我回到学校好像就要耗费更多的能量去跟大家相处，
0: 真的，
6: 对，然后有时候你就会觉得，比如说在回家的路上，我就会希望是我自己一个人，然后我可以戴着耳机，然后谁都不要来跟我讲话。
0: 哎，真的哎，我其实没有想到我自己是怎么做的，但我现在想起来，在疫情那个时候，我确实我没有很想要一直一直跟别人有很频繁的聊天，
6: 嗯，
0: 有点累。
6: 对，
0: 对，我已经习惯了自己在房间对着电脑做功课，然后对着电脑上课，或者是啊，我上一上我累了，我下课时间我在睡觉，
6: 嗯，
0: 然后上课时间再起来。可是变成是我现在下课时间，我同学要来找我聊天，我其实会有一点嗯小小的不知所措。
6: 嗯
0: 嗯，好，接下来我想要聚焦到，你觉得在资源很多，但是我们的竞争，因为有 AI 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的事情更多了，竞争很重的环境里面，你有没有感觉大家看起来都非常的努力，我们为了要比别人更好更精致，一直不断的在卷，但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同时，好像也变成是一个很孤单的人耶，因为大家都有工具了，人跟人之间本质上能力上的差异会缩小。
6: 嗯，
0: 对，大家有没有变得更孤单？
6: 我觉得在我自己身上的话是没有那么明显，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比较习惯自己一个人独处的人，所以我其实一直以来都很习惯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0: 嗯，
6: 但是我身边有的朋友是他们比较外向，然后他们是不习惯独处的，那他们就有跟我说过，其实有的时候他们反而一个人的时候，他们的那种孤单的感觉或是失落感会更重。
0: 嗯，那这个跟竞争有关系吗？那在像政大这么一个竞争的环境里面，大家其实都会想要做得更好，做得更好，做得更好，然后我就是要做到我的极限。
6: 嗯，
0: 对，就在我的观察里，我是觉得大家有一点沉浸在要追求到最好，因为我有了工具，所以我要更好，我觉得更花时间在考量自己的优劣。
6: 嗯，确实。
0: 那接下来呢，聊到这边，祖靖帮我们点播了一首来自田馥甄的《自己的房间》。
6: 嗯，因为我觉得在我们这个年代啊，好像似乎我们都不断的在面临，不管是政策上的改变，还是一些生活上给我们的压力，所以对我来说啦，我还是会希望有一个自己的空间，可以去抒发一下自己的释放压力啊，抒发自己的情感啊之类的，所以嗯，也希望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房间，自己的空间。

0: 耳边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田馥甄的《自己的房间》。
1: 我们刚刚比较多在聊人变得孤单这件事情。那接下来呢，我想要聚焦在我们使用 AI 的感受或者是经验。祖晶，你现在写报告或者是整理资料，如果完全不用 AI， 会不会有一种我落后别人，或者是我的效率有一点太差的感觉？
0: 我会很担心自己会不会出错。
1: 哦，你说有错字。
0: 对，我写完之后我就会丢上去说，请你帮我检查有没有错误。
1: 或者是讲话能不能更精炼一点。
0: 对，
1: 很多人会请 AI 润饰。
0: 对，或者是像是比如说标点符号的修改。
1: 那你会不会有一种感觉是，其实你没有到说非常想要用 AI， 可是因为大家都在用，你似乎也必须要跟着这样子的潮流或者是技能去完成自己的任务？
0: 我觉得有这个现象。我会觉得说，如果我没有这样做的话，好像我产出来的东西就可能会逊色于别人，或者是说可能会没有那么的完美。
1: 那在 AI 出现之后，我其实是有观察到我没有那么喜欢读文字了，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文字一看就会让我有一种 AI 的感觉。你会不会觉得现在有一些技能因为 AI 的出现它没有那么珍贵了？
0: 对，我自己也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像我以前其实在高中的时候，是曾经有一个老师告诉我说，他觉得我在图像设计、视觉设计这方面是蛮有天赋的，但自从 AI 出现了以后，我就觉得我这算什么？就感觉好像不管是任何一个人，他只要请 AI 生出一张图片，他可能自己再去做一些描图啊、简单的后制，做出来的东西都会比我还要好。
1: 哇，我觉得这种焦虑很可怕。
0: 对啊，
1: 因为你的天赋或你的兴趣，有意识到的人或有发现的人，蛮大部分会想要去耕耘或进步。那如果在进步过程中突然发现有人他根本不需要进步就可以获得这个技能的话，我就被比下去，或者是有没有可能我画的东西也会被认为是 AI？
0: 对，有可能。
1: 但反过来说，像是我在听节目或者是我在看别人的画作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还是可以分辨得出来哪些是人写。大家假如说上台报告，如果他讲出来的文字没有那么的格式化，他没有一个过于精炼的起承转合，或者是他没有太去引经据典啊，甚至是有一些不是点点点而是点点点的这种 AI 句型的话，我会比较喜欢耶。因为我觉得听起来这个人是一个一个字自己想出来的，不是我丢了一点点想法叫 AI 帮我生成出全部。那或者是在图像上面，我觉得 AI 会有一种太精致的感觉，没有人绘图的那些线条，或者是没有一些小小的差错，比例过于完美的时候，我会觉得有点恐怖。
0: 对，
1: 因为我希望我看到文字或看到图像，我心里面是有感受，是有情绪的。但如果我想到这个东西太完美了，它是 AI 做的，我不需要付出给它情绪。
0: 可是现在使用这个工具又是一个趋势，
1: 不得不用。
0: 对，就是你不得不用。
1: 我刚刚说了 AI 它出现了之后，其实人跟人之间的差距会慢慢变小。你现在还会觉得努力读书未来就会好吗？
0: 我觉得我现在可以说是完全不相信。
1: 怎么说？
0: 对，因为我觉得努力读书的话，有些人他就是很有天赋，他不需要很努力的读书，他一样可以取得很多很好的成绩。但有些人他就是不管再怎么努力，他的可能资质就是只有到那边而已。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不一定的。我其实一直都不相信只要努力读书未来就一定会稳定。但是我觉得如果是你愿意花时间去读书的话，至少可以让自己有更多的选择。然后我觉得在现在这个 AI 的时代的话，我觉得努力读书未来就会比较稳定吗？其实我觉得不一定。如果你自己缺乏想法的话，其实是很容易就被 AI 取代的。
1: 他怎么夸你就说对对对我就是这么棒，或者是他给你什么建议你就一定要接受。
0: 没错，
1: 我们现在好像很难去拒绝 AI 的建议，因为我们会觉得那个是集结了人类的智慧发明出来的工具，那他当然会比我一个人的脑袋还聪明啊。那我觉得正是因为这样子，我们已经 太难去自己给自己建议，我们都觉得啊，有更快的人可以帮我反省不是更好吗？但我觉得缺乏这个思考的过程，我们有可能更难去觉察自己身上的问题跟内心的想法。
0: 对，我觉得人还是要有自己的想法才是比较可贵的，就是你可以利用那个工具，但是你可能他提供给你一些基本的架构以后，你还是要加入很多很多自己的想法，那个东西才会变得有价值。
1: 那你或身边的人会有点担心说自己的工作或自己的职业或自己的兴趣很有可能都会被取代吗？
0: 我觉得是身边的同侪的话就还好，目前没有看到这样的趋势。
1: 可能因为你读的是心理系，我不可能跟机器咨商。
0: 对，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家里的长辈会，因为他们现在已经步入社会了，然后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会加入他们的职场。
1: 哇哦。
0: 对，然后所以他们就会比如说很长我就会收到我们家的人传来的讯息，然后就会问我说，哎，你知不知道这个某某某 AI？ 然后我就说嗯，知道啊，怎么了？他说你可以教我怎么用吗？现在身边的人都在用，我感觉我不用好像跟别人就是跟不上时代之类的。
1: 嗯，就算他们已经获得工作了，但是因为新的竞争又来了。
0: 对，
1: 所以反而老一辈会焦虑耶。
0: 他们会焦虑，而且他们会很希望我可以去把这些东西就是学会怎么使用，然后把它学好学满，因为他们其实与其担心他们自己会被取代，他们更担心的是以后我会被取代。
1: 哇嘞。但我觉得如果你以后是往諮商走，或者是需要去分析人，因为心理系可能就是要分析人的一些脑袋里的想法，或是心里面的感受，我觉得这个很难被 AI 取代。AI 它顶多跑数据，可是你怎么去解释为什么这个人会出现这个情绪，为什么这个人会有这样的想法，或是过不去的坎的时候， AI 给的安慰我觉得很表面。
0: 对，
1: 嗯，而且像是我是新闻系的话，很多人会觉得以后 AI 写稿就好啊，但我觉得新闻最重要的是在现场，你没有去现场，你对这个议题没有感的话，你做出来的报道不可能打动人，可能就是很文绉绉，辞藻很华丽。
0: 对，
1: 然后我可以告诉你发生什么事情，但是这位记者他写不出自己的一个立场。
0: 嗯，写出来的东西也很没有温度。
1: 对，那除了 AI 呢，我们这几年遇到的困境我列出了几个。第一个是战争宣告，可能2027年之前我们会面临到被攻打的机会或是开战的机会，那再加上2025年的时候我们已经迈入了一个超高龄的社会，也就是说65岁以上的长辈现在在台湾已经占了 20% 以上。还有再来一个是我之前谈过的学历开始贬值了，我们要一直往上读才可以有竞争力，再加上台湾的政治环境或者是气氛其实有一点极化的趋势，我们社会一直处于一个对立的气氛。那这些事情你会觉得我们这代其实蛮早因为受到这些冲击，很早就需要开始思考我们的未来会不会突然改变，就像现在2026年了，我很难想象我明年会发生什么事情，很难准备。
0: 确实，其实我觉得很多的人可能都会因为对自己的未来有很明确的规划，我还是有遇到过有些人他们的生命中他是不希望自己有任何的可能改变或者是一些小差错，就是他希望他的人生一路上都是按照着他所规划的那个路去走。所以一旦他发生一点点改变，他可能就会觉得非常的焦虑啊，或者是觉得天哪，
1: 挫败感，
0: 对，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他们就会开始去贬低自己，就会觉得是不是因为自己很失败什么的。但是对我来说，未来会不会突然改变这件事情，我已经完全去接受它了，就是，对，我现在已经是一个完全接受随时都有可能去改变，
1: 变化就是常态了。
0: 对啊，
1: 那我们刚刚讲到嘛，最多人羡慕我们的是什么，我们有补助，租屋补助啊，我们去看电影买文具有文化币补助，我们大学学费啊，宿舍都有减免。好，这些补助你觉得是帮助我们生活压力比较小，对未来还敢有期待，还是比较像让大家不要对现在啊通膨那么可怕，或者是我们现在要生存其实要追求品质的话蛮辛苦的，是大家对于这些现象不要那么焦虑吗？
0: 其实我觉得这些政策会出来，我自己是觉得站在政府的角度来说的话，应该是希望可以帮 这些民众、青少年、小孩子去减轻一些压力，然后可能他们也会希望，因为有政府帮我们减轻这些压力，所以会希望我们对未来更有期待。
1: 嗯、
0: 但其实我觉得他反而会造成我的压力。
1: 哎，怎么说？
0: 因为我会觉得说，那如果比如说我过了那个年龄，我不能够领这些补助了。
1: 哦，我没有了，
0: 那我怎么办？对吧？
1: 我就是少了一个预算。
0: 嗯。
1: 那总结来说呢， 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这一代最大的优点是什么？那我们最大的疲惫感又是什么呢？
0: 我们这一代虽然得到很多政策上面的红利，但是同时也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焦虑，很多的不确定性，就像是108课纲，因为我们就像是白老鼠一样，所以我们一直不断的在试水温，不断的自己在那一条很迷茫的道路上一直在寻找一个正确的路去走。但同时我觉得也因为这些事情，所以也造就了可能我们这一代的人会比较抗压性比较高嘛。
1: 哦，
0: 就是我觉得对我们的未来还是会有帮助的，算是一种磨练吧。
1: 是、
0: 嗯、
1: 最后一个问题，如果未来有人回头看我们这代，你希望大家怎么形容我们？
0: 希望他们回头看我们的时候会觉得我们真的是一群很有勇气的前辈。
1: 嗯，
0: 对，毕竟我们也是替他们试了很多嘛。
1: 嗯，我也觉得我们这一代是在混乱中找秩序。
0: 嗯，
1: 好，那最后呢，我想送给大家一首来自浅提的《我们的未来》。歌词说，以为说着说着就能找到方向，躲啊躲啊躲，躲起来吧，让你找不到而感到紧张。我觉得没有人是最好的一代，每一代它都有不同的课题要去解答。那93年、94年生的我们是很挣扎的一代，我们看起来有很好的资源，应该活得更好，应该有更好的成就，但很多难以掌控的变局跟双面刃正在向我们发起挑战。大家觉得呢，我们怎么样去成为自己心中好的一代？什么又叫做好？我觉得就留给大家在脑袋里转一转咯。那今天很感谢祖靖来陪我看台湾，我们聊了这么多，回顾我们在高中大学的生命经验，我觉得是很可贵的回忆。
0: 嗯，
1: 那下周三晚上6点，请持续锁定陪我看台湾。我是60，
0: 我是祖靖，
1: 大家拜。

晚上七点钟，忙碌了一天，正在吃晚饭吗？收听正大之声 FM88.7， 让少女维拉陪你一起摆脱烦恼。你好，我是王慧竹。

哈华语 Live Your Dream 草皮与红土之间瑞克的宇宙碎片克拉伯成果展晚上7:10出奇制胜

0: 刚刚的球赛也太精彩了，从头到尾都好刺激，到最后一局下半才分出胜负，看得我好紧张哦。
1: 对啊，整场比赛投手都表现得很好，内野跟外野手的守备都有很多美技耶，没想到最后竟然是靠打者的再见安打赢下这场胜利，真的看得很过瘾耶。
0: 真的，球场上每个人每个角色好像都很重要，要是其中一个人表现不好，就拼不起胜利的拼图了。
1: 真的真的真的，棒球就是这么细腻的运动，你想不想透过棒球里的每个角色更认识这项运动啊？那就一起来草皮与红土之间吧。现在的时间呢是晚上的7:12，你正在收听的是政大之声 FM88.7 的草皮与红土之间，我是主持人小等，
2: 我是小助理小何。草皮与红土之间是一档棒球节目，我们会依照棒球的守备位置或是球队里不同职务区分，每集都会邀请不同的来宾，那希望透过在场上场下不同的视角呢，带大家更了解棒球，同时也借由来宾的棒球观点和故事，让更多人看见棒球的美好以及感动。节目来到了第10集哦，那这周跟上周一样都是特别篇，
1: 没错，
2: 上礼拜我们就有介绍到球精嘛，然后就有跟来宾一起带听众认识球精是怎么在球场下帮助一支球队向前走的。
1: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暂时还是没有回到球场上，要来带大家认识一下教练，教练到底有哪些工作，因为电视上看教练他们只是坐在场边，然后拿着笔记本一直写一直写，然后可能大家会讲到他们就是要骂球队的时候才讲到教练，我们会想知道教练到底都在忙一些什么，那想知道的话呢，我们就马上赶快来进到第一单元，球往每个方向打过去的角度都不一样吧。
3: 今天中华队的先发名单，第一棒中外野手陈杰宪，第二棒右外野手林立，第三棒一垒手张玉成。
0: 为什么棒球的守备位置这么多又复杂啊？为什么内野跟外野手要分开，不能让一垒手去守外野吗？
1: 当然不行，每个人适合担任的位置本来就都不同，而且啊，球往每个方向打过去的角度都不一样啊。
2: 来到节目的第一单元，球往每个方向打过去的角度都不一样，我们会依照当周的来宾所属的守备位置呢，跟大家介绍这个守卫在棒球场上的重要性，还有需要什么特质才能胜任，以及有没有哪些知名

0: 的选手也是这个位置的呢？那要再让听众们在来宾来登场之前对本集节目有最初步的概念，那待会才能跟来宾一起畅聊啦。
1: 那刚刚有讲到嘛，今天是教练篇。教练呢，简单来讲就是负责在场下引导带领球员的角色。在一些比较基层的学生比赛，常常会见到一支球队的总教练会穿30号当作他的背号，那其他负责辅佐啊、帮忙总教练的其他教练，可能助理教练等等，只会穿28、29号这些背号。那我们都知道教练的工作范畴很广，可是实际上到底有多广呢？我就可以这么讲，就是棒球不外乎就是由投球、打击跟守备三个大面向组成的运动，这样就可以至少把教练的工作分成三大部门。可是呢，一场比赛要打得好、打得漂亮，球员们他们要练习，或者说教练要帮助他们的方向，却远远比这三个部门还要再更精细、再更繁杂。比如说打击就会分成可能打击技术啊，跟打击的策略；守备也有简单分成内野守备、外野守备跟捕手守备。那另外选手的比赛里面，战术啊、跑垒啊、体能、重训、复健等等，所有五花八门的部门的小工作，都需要教练的规划跟带领。那更不用说到了最高的职棒层级啊，一些职棒球队还要再往下细分，像什么牛棚教练，然后投捕教练啊、板凳教练什么，这些都是很细，然后很专业的分工之类的。不过就跟球经一样，像我们在大学或是其他高中以下这些基层的学生层级，往往没有那么多人力去做太精细的分工，常常一支球队就是两三位教练、啊。那有的条件比较辛苦的学校，甚至就只有一个人总教练在带队，那一个人他要去扛下选手们每一个面向的练习，都是一些很繁重也很烧脑的工作量。那在过去的一些时代，就可能是因为资讯的流通吧，不像现在这么快，选手们要取得训练知识的唯一来源就是只有教练的教导嘛。再加上可能是过去流行的一些教育方式使然，以前在教练跟选手之间的相处模式往往是单方面的命令跟服从。那假设教练叫你这样挥棒，你就要这样挥，而且全队每一个人都应该是不管是高矮胖瘦，都是这一套教练教的挥棒方法都要一模一样。可是到了现在，最近几年，尤其是到了现在网络比较普及以后，选手们几乎打开手机啊、平板就可以接触到国内外不同风格、不同效果的训练知识，再加上一些比较科学化的训练观念开始发达，就没有像以前那么强调说什么是完美啊、什么是正确、一定对的知识，而是比较提倡说每个人因为不同的身体构造跟身材条件的差异，那各自呢都有适合每一位选手自己最好的打法跟练习的方法。所以这个转变也让教练们渐渐从指导开始变成跟选手是合作的关系，也就是说一个教练要去更了解每一位选手的特性跟条件，那跟选手一起去讨论啊，一起解决各种训练啊、比赛遇到的问题瓶颈，一起进步，一起想办法，这种样子的感觉啊。不过我觉得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觉得不变的是教练都需要持续进修，去学习最新的训练观念啊，才能帮助选手们用最快的速度去进步。像我爸，其实我们两个最喜欢的台钢的是，我们两个最喜欢的是台钢的洪一中总教练。那过去他是以那种严格闻名的魔鬼教练，不过也常看到他跟球员们在那边跳舞啊，然后玩在一起。所以我就觉得说，现在台钢的战绩越打越好。那作为国内啊累积最多胜的总教练，我觉得洪总想必是因为他不断精进的视野啊，不断学习的教练能力啊，然后还有这种对选手们严格却不死板，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的教导，才有这么传奇的教练生涯。对，那讲到这边呢，我们又来听到今天的歌曲是来自 New Jeans 的 Cookie。刚刚聊了这么多训练嘛，然后进步啊这种东西，我就觉得我想到说自己在政大棒球队这几年，好像真的在每一次的练习之中啊，让自己的球技或是说作为选手的心态都进步了很多。那有时候会去翻一些照片影片啊，看自己从刚加入球队到现在大四，应该可以算是变成球队的主力。我就想到一方面是自己在最喜欢的事情上面的那些心力吧，很多付出的时间啊心力都没有白费。另一方面也觉得在这些背后，我们的教练团都是功不可没的。不过呢，到现在都大四了，我打完了在校队的最后一次大专杯，最近也在计划暑假要准备研究所的事情，就觉得说哇，时间好快哦，怎么以前好像刚入队刚开始练球打球，现在已经要毕业了。我觉得说哦，甚至是我们在政大之声，我在空中跟大家像这样子聊天的机会已经数一数真的没有剩几次。 所以说最近偶尔都会想回到那个2023年的暑假，那个时候才刚进到政大棒球队去练球，然后才刚要进电台当见习助理，甚至是那个 New Jeans 的宝宝们最闪耀的夏天。所以呢，感伤之时就来听到这一首 Cookie 歌曲，过后呢就要来欢迎今天的来宾出场。

0: 耳边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New Jeans 的 Cookie。 哎，听到这个真的会穿越回当年那个夏天，有时候会想重读大二，但我觉得还是不要好了，因为这样大学可能要再多读三年，不要好了。对，那刚刚介绍了本周的主题是教练嘛，包括教练的工作范畴啊，然后教练是如何帮助选手，以及我呢还有我爸两个人都最喜欢的教练是台钢的洪总，洪一中总教练。接下来呢就是来宾出场的环节，目前我们来宾已经坐在我们对面了，请子祥帮我们跟大家打招呼。
1: Hello 大家好。
0: 你好子祥，那能不能请你跟我们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就是你是来自什么球队，什么守备位置？
1: 好，大家好，我是子祥，我现在是政大创国四年级，那现在也是我们政大棒球队的统筹教练。那之前是国小、国中、高中都是科班的棒球选手，高中读嘉义高中，然后主要是守内野，那现在就是当教练，
0: 现在比较像教练为主。那今年是你当教练的第几年呢？
1: 我会说是第二年，算是才是真的是教练。
0: 为什么你会变成教练？因为你刚刚讲到你以前是。就是打球比较多嘛，那现在变成教球，为什么会有这个转变？
1: 最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不能打一般组的大专杯，那但是因为来校队之后发现还是蛮喜欢棒球的，那觉得跟大家一起打球还是很快乐，所以就试着想说有没有其他身份可以帮助到球队，然后后来发现就如果教大家可以对大家有帮助的话，就也是一个蛮不错的角色。
0: 不只是不错，我是觉得这支球队没有你应该是不可或缺的。那你刚刚讲到今年是你的第二年当教练，那你喜欢当这个角色吗？
1: 其实如果要我选的话，我最喜欢还是当
0: 选手，
1: 因为在场上打棒球才是最快乐的。但我觉得，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体验，就是你不是主角，但是你可以看着选手，因为你的一些方式，你可以有一些改变。那这个成就感其实也是蛮大的。
0: 而且你到现在也是带了两年的比赛，今年成绩比较好，你自己当教练虽然不能下场，应该也是心情蛮好的。
1: 对啊，我觉得很感动。我第一次就是因为一场比赛赢了哭，就是因为看大家，反正自己不是在场上的那个人。
0: 你哭那时候我也在哭。好，我今天子祥来到节目，我就有一个很想问的问题，因为其实你会来，就是因为你是教练身份。那所以我一直很想问你，就是对于说，因为你这样当嘛，你来大学不能打球，也是因为他规定说你选手不能打。那你觉得你会觉得很不公平吗？就是你搞得我现在只能当教练这种感觉。
1: 其实我觉得他这个规则，我一开始当然有点，因为我想要当选手嘛，一开始会有点不太喜欢，但我后来觉得他的规范有其必要性啊，因为不然如果我们这些甲组的考上大学都可以继续打的话，那一般组的强度会变得有点差太多，反而一般升上来会没有机会可以去打，比较公平的。但我觉得他现在规范也是还有要修正的地方，就像其他学校有一些是外国的嘛，那外国的他就没有被规范到，
0: 对啊，
1: 那他们强度也是很高，但我觉得。你要规范我可以接受，但是你不能有这么多的例外，因为他们也是进来也是会破坏到平衡。
0: 就是出发点是为了公平，但是就会牺牲到像你这种就没办法继续打球的感觉。好，那讲到这边，今天是教练特辑，如果你要你选一首歌当做教练的主题曲，你会选什么歌曲？
1: 我今天选的是 Sabrina 胡旋舞的《我无法再陪着你流浪》。
0: 你最近很喜欢听他的歌？
1: 对，我最近很喜欢 Sabrina。
0: 那为什么是这一首？
1: 因为他这首歌其实原本应该是情歌，但因为我觉得当教练的时候，最近刚好又有一批球员要毕业要离开嘛，我觉得就算我们之前有过很好的回忆，但大家最终还是会在某个时候离别，但我们之前的回忆还是很好的。
0: OK， 来听到这一首《我无法再陪着你流浪》。

0: 五局结束，现在是中场休息时间，大家喝口水吧。
1: 最年轻的声音，
2: 最活泼的电台，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3: 政大之声 FM 88.7，
1: 我们是
4: 芒果酱。

0: 在妈妈肚子里的第一天，它只有一公分大。在妈妈肚子里的第五十天，它的心脏开始跳动。在妈妈肚子里的第八十天，它听到了外面的声音。在妈妈肚子里的第三百天，它开始对这个世界感到好奇。虽然是爱自妈妈的宝宝，但其实他们跟每一个孩子都一样。
1: 大家好，我是关爱之家的创办人兼秘书长杨杰。感染艾滋病的女性生下的宝宝有 70% 会将阳性艾滋抗体传给她的孩子。大多数孩子在一岁半前病毒会消失而成为健康的孩子。关爱之家里有很多这样的小孩，我们期望可以为他们建立一个温馨的栖身之所，让他们可以健康不受歧视的长大。
0: 正大之声与你一起关心文山社区。
2: 快点快点，比赛要开打了。
3: 现在时间是晚上的7:32，您正在收听的是正大之声 FM88.7 的草皮与红土之间，我是小何，
2: 我是小等，还有我们的来宾
4: 子祥。
2: 没错，
3: 在节目的前半段呢，我们初步的认识了教练这个角色，然后也很快的跟子祥见到了面。那接下来我们要更继续深入的跟子祥聊聊，作为教练的他是怎么看待这份工作的呢？
2: 好的，那首先就来先请问子祥，你觉得教练在场上或是场下扮演的角色或是重要性是怎么样？
4: 我觉得其实算蛮重要，因为当然比赛的时候主角还是在球员，但我觉得他教练就是一个蛮权威性的角色，所以你教练的价值观跟想要传达的几个比较重要的核心概念会蛮大程度的影响到整个球队在比赛呈现出来的结果。
2: 那接下来是想问你说，作为教练啊，每一位教练都有不同的风格，那在带队的时候你自己觉得你是怎样的一名教练？
4: 其实我觉得我两年间的变化蛮大的，因为我就算是刚开始当教练嘛，我一开始还是蛮，就我第一年大三的时候，还是用一个我之前看到的教练的样子，可能比较上对下的去跟政大的选手去做教学。那我觉得这样的效果没那么好，而且会让我去思考说要怎么跟球员相处才是他们比较容易听得下去。所以我在大四的时候才会，算是比较多倾听球员的意见吧，然后慢慢摸出就是大家比较适合什么样的方式，我才会，而且我是算是比较接近你们年龄的教练，
2: 就是一样，就同学，
4: 我们可以比较没有距离的做沟通，你们也不怕就跟我讲啊，你们觉得练习哪里不好，你们也会直接跟我说之类的。
2: 真的，那你以前在当选手的时候，你遇到的教练都是那些也是跟我前面讲到，就是比较服从啊、命令的那种类型吗？
4: 基本上是，就算不是那种很凶的会打人的，但你看到教练还是会有一个怕怕的感觉，
2: 就还是会怕。所以你知道当了教练以后，你有在避免这件事情吗？就避免选手怕你？
4: 有，因为我一开始会觉得好像我要这样子讲大家才会听，但后来发现其实这样子选手反而会很多话不跟你讲。我后来觉得打好关系才是让沟通顺畅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
2: 那为了这个转变，你刚说你大三跟大四虽然都是教练，可是中间还是有那种你跟选手们相处模式的转变，你为了这个转变你大概就是花了多久去想我到底要怎么做？还是你其实边做边摸索边发现说这样好像比较好？
4: 其实我并不是说到某一个点之后我下定决心我要转型成现在这种比较人和型的教练，他是我几乎是每次练习完，或者我有时每次就会开始想我应该要怎么去跟你们讲，你们才会比较愿意听，所以他比较像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然后慢慢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2: 也比较好，因为你是刚开始当教练，所以好像有那种边做边学的感觉在。那接下来想问你，就是为了一场比赛，教练在事前要做哪一些功课或是事前的准备工作？因为我们就知道说你要安排练习嘛，或是你要勤守什么的，那实际上你的那个运作或是你有哪些工作要去完成？
4: 因为我们球队教练其实没有很多，所以可能有些甲组的球队他可以细分每个教练有每个教练不同的职责，但我们可能就基本上是要全包。那你说事前就要看多事前嘛，因为像今年大专杯刚结束，但我们现在在做的已经是在排明年大专杯整个大的计划是最大的，要看明年大概战力的编程啊，教练团的程，我们应该要去改善哪些比较大的痛点，然后再来才是周期，可能就是两三个月或是一个月的这种大小周期，就是安排每个训练的中小阶段的目标，那再来才是选手会 每次练球前看到的菜单，就是它是周期里面然后再慢慢切分出来的。对，那其实还有蛮多的，如果是单论比赛的话，这次大专杯有轻松嘛，就是去看很多其他球队的比赛等等的。那在比赛中还有要去控管疲劳，就不只是野手，我觉得投手是最重要，因为乙组的之前他们之前可能比赛经验没那么多，所以要花很多时间去做疲劳的控管，然后还有排阵容啊，跟大家开会什么的。因为我们做很多准备，最重要的还是要让在场上的选手知道他们比赛的时候要怎么做，所以我们做完准备之后还是要用选手适合他们的方式去跟他们说这样。
2: 听起来就是是有个大计划在，就是你会从大的开始定目标，然后再往下是周期，什么时候是可能体能，然后冲刺这些东西，然后再往下才是每一次不同的练习要练什么东西，然后再来才是比赛的准备，所以是由上至下都有一个骨干在的。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个我真的很有兴趣的一题，就是你当教练的过程中，你最喜欢跟哪一种选手合作，跟最讨厌的？因为我记得我以前有听你讲过一句话，就是来到政大才知道真的是什么每种人都有。那我想知道你当教练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感觉，你有没有喜欢跟哪一种选手合作，或是你有一些选手你是真的很我真的不想教他，但我还是教练。所以你有没有喜欢或不喜欢的合作类型啊？
4: 因为我觉得社团出身的球员跟甲组出身的球员最大的差别就是在自主想法上的不同。我觉得社团出来的他的想法会很多，就算他之前都读书了，他打球可能没有打那么多，当他遇到一个有权威性的教练跟他讲话的时候，他还是会下意识的觉得为什么要这样子做。那其实我觉得这是程度的问题，因为有时候你听到一个观念之后，你出现这些反抗不一定是不好的，因为有可能我们以前家族教的东西不一定是对的。但如果你今天大概是抓个82%，我八成相信，我两成还是有点怀疑，那你可以去跟教练讨论的话，那你就会往一个我们教练比较想要的方向去前进。但有些球员就是对你不管讲什么，你就感觉他就是要先跟你就是
2: 反驳，
4: 对，先反驳你，就你就觉得我以前做这些真的是有效果的，所以我才会跟你讲嘛。但他们连做都没做就想要反驳你，我就觉得这样子他会很难得去进步，因为就代表他都是在做他自己想要的事情。
2: 但你应该不是意思，不是应该不是说你喜欢教科班底的不喜欢社团底，应该不是这个意思。我听起来像是你喜欢那种就是有自己想法的，当然是好事，但是你还是比较喜欢尽量照着教练的想法去大概去走，但是一些地方都是可以一起讨论的这种感觉。
4: 对，
2: 所以不是那种不喜欢社团。
4: 不，我蛮喜欢社团，我觉得社团的球员给我很多启发。
2: 很多启发。好，那我也想知道说现阶段作为教练的你自己，因为你应该还有一年，或是你未来的棒球都不知道，因为你现在也才刚当教练两年嘛，你有没有什么哪一些作为教练啊想要进步的目标，或者说对于明年政大棒球队的期许有哪一些？
4: 我对于自己的目标，其实我是更想要去补齐我对于捕手跟投手教学上面的基础的知识，因为我之前是野手嘛，那我今年主要，但我所有训练都会排，但是我主要是看野手，那我觉得我讲的也比较言之有物。但如果是投手或者是捕手那边，我之前可能就不是那么专业的位置，我可能就会还是需要靠其他教练去辅佐。但我觉得如果我可以更了解的话，可能我在他们跟沟通上，或是我在安排训练上会更好一点。
2: 对捕手跟投手这两块，我知道今年就是新球季，我们有申请一个投手教练，就是帮忙教学，然后带一些新的观念。那捕手我比较好奇，你是在怎么在这些地方去加强的？
4: 我们去年有找一位客座教练，是台大的杨军。那我们其实一直有在互相讨论，我们现在球队的捕手他们主要的问题是什么。那我去在他就明年会离开嘛，我有去跟他讨论说他可不可以留一些资本的记录，就他们今年练的东西是什么，然后我需要用什么的指导语去跟我们现在的两位捕手三位捕手去说他们应该要去注意哪些点。那我觉得就先持续的把这些东西去做，那之后就看他们选手的反馈再去做调整。
2: 就是去年，对，我们去年有一个算是很专业然后很会教的助教在帮忙，但他今年就走了，所以我觉得至少要先把他留下的一些成功经验先留下来，然后再继续看哪里要再去加强再加油。好，最后要再请你点播一首工作歌单哦。原本这边是练球歌单，但如果你是教练的话，我想问你，就是假设你在半夜排不出隔天的先发名单，就是可是这首歌播下去你马上就会冒出灵感，然后排了隔天就这样棒棒开花暴打，有没有这一首歌在你的脑海里？
4: 我点的是圣结石的朋友变不见。
2: 为什么是朋友变不见？
4: 因为哦，这其实是有故事的。因为这次我们大专杯其实打的还蛮好的嘛，那是因为有一位选手跟我推荐说要去听这首歌。那因为大家都知道棒球员是迷信的，
2: 是
4: 我有一天走出饭店的时候就是放这首歌，然后从那天开始之后就一直连声，变成说我之后每天出饭店，我第一个点开的一定要是这首歌，所以我觉得蛮有代表性的才点这首的。
2: 好，那马上来听到这首来自圣结石 Saint 的朋友变不见。

Bell， 哎，你到底要几点来啊？哦，所以今天真的不太方便啊。好了，那下次再约哦。OK， 再见。

0: 达特把球打到了右外野方向，外野手一路向后追，球越过了大墙，是一发扭转战局的满贯全垒打。
1: 全垒打真的好帅气哦！哎，你在打棒球的时候有打过全垒打吗？
2: 当然，我不止打过全垒打，我还有过飞扑的手背，还有在投手球上面丢出过三振。你不信的话，我拿影片给你看啊！哎哎，看我这球 highlight。时间呢，来到晚上的7:45，你正在收听的是《草皮与黄土之间》，我是小等，
3: 我是小何。
4: 我是子祥，
2: 没错，欢迎大家来到节目的第二个单元，看完这球 highlight， 我们呢会跟来宾来回顾自己打球时候最快乐、最感动、最印象深刻的等等瞬间，带听众呢体会棒球带给每个人独一无二的美好。好的，马上要来问到子祥，你记不记得你第一次当教练的时候，第一场比赛是什么时候？然后那场比赛是什么样的经过啊？然后你的心情怎么样？
4: 我第一次当教练的时候是大约2年前的暑假，我那时候才开始排整个训练菜单。那时候有一个叫台北联赛的比赛，那我记得那个周末，就我第一次当教练的那个周末，就有一场。那时候是打东吴大学，那东吴那一场，我觉得也算是我们球队一个转捩点，
2: 真的
4: 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东吴前几年其实刚拿一个全国冠军，然后他们有几个很不错的选手，结果我们那一场好像。我记得是2-1，然后最后是靠允中的再见安打才赢下那场比赛。那场其实蛮感动的，但是我一方面就会觉得说，怎么有办法这么快？大家好像就呈现出跟以前很不一样的内容。
2: 我记得在那个时候，东吴算是上一届的冠军，
4: 对，
2: 前一年的啦。
4: 对，
2: 所以我觉得对那个时候的我们，很像真的是意义重大，就是会想不到。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可能很烂，然后突然换个教练或是怎样，就是有点像进到新学年的第一场比赛，就马上把前一年的冠军，就是那种以前我们根本就不会想象是一个层级的球队，然后打赢人家，所以我觉得很对那个时候的我来讲，是我真的好像有那种又往上走了一步的那种感觉。那你那时候你那场你有下场吗？还是你是当教练？
4: 那一场其实我下场，因为北联、秋联这种没有限制我，但我。我记得那一场我们一开始预设就是以练习为主嘛，因为我以为会被东吴可能打爆之类的，所以我记得那一场比较夸张一点，是正常我们投手都是如果要对强的球队就主力可能要丢个2-3局或是甚至更长，然后再有状况再换嘛。
2: 对，
4: 那我们那一场是我原本就预设它是以练习为主，所以我是排7个投手一人丢一局，然后
2: 对对
4: 要把那场吃完，就不知道为什么丢着丢着然后就赢了。
2: 而且我们通常排一个人一局。排是排，但总是会有那一两个人一局丢不完，然后开始这边补来，然后那里移过去这样子。可那一场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每个人就是把自己的那一局投得很好，然后锁下来，然后最后就真的赢下来。我就觉得说，这感觉就一定是代表说，未来我们2-3年我们的路是跟以前是不一样的。接下来想问子祥，你有没有什么最印象深刻的一场比赛，或是其他比赛之外啊，跟队友啊、教练等等好朋友相处的一次故事是什么？
4: 印象最深刻的比赛，我觉得一定是我们这一次今年大专杯8强进4强，打赢台北大学的那场比赛。
2: 我们大概连续4-5集的来宾都讲这一场，没有扣掉台大那两个，但是应该都是讲这一场。为什么？为什么这个也是你最印象深刻的？
4: 我觉得它有很多层面。那第一个是像刚前面说，它是我第一次因为赢球会哭的一场比赛。
2: 我也是，
4: 就我以前可能要么是没感觉，要么是输球觉得很难过。但我第一次体会到为什么赢球可以感动的这件事情，而且就我不是站在场上的人，是选手把我带进4强了，所以我觉得那场比赛是真的很感动。是，并不是说台北大学真的
2: 很强
4: 很强还是什么的，但是因为进4强这个其实是我们一直以来设立的目标，然后是在2年前，我们不管是选手还是教练，或甚至我觉得学校校友会，可能都难以想象我们真的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所以那场比赛结束之后，应该不止我哭了，但我哭的时候没时间管别人。
2: 我
4: 记得很多选手，大家都流下泪水。
2: 我觉得这场比赛，之所以会让人感动，除了像你讲的是。进4强，然后达成我们那个年度目标之外，还有一个点就是它的过程其实是很，就是拉锯，就是不是那么平缓、那么顺利就赢下来的。他一开始可能是赢很多没错，但人家慢慢追，甚至有一刻是可能对方对面满垒，然后我们就 平手，就真的是再被打就会输掉那种手，但最后还是就是有赢下来，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心情是很颤抖，然后悬在那上面，但最后确实有拿下来，然后不只是拿下了比赛，是拿下我们一整年的这么多辛苦堆积起来的目标，我觉得这才是让这场比赛意义之所以这么重大的最大原因。
4: 嗯，
2: 对。那讲到这边，好，你想为这场比赛点播一首歌，你点播了什么？
4: 我点播的是 Baby Monster 的 We Go Up、
2: 为何？
4: 因为我觉得整个大专杯，就我们之前可能有一些杯赛，或者我们在北区都还算有不错的成绩。那我觉得直到大专杯进四强的那一刻，才有那个大家的努力，大家的成果终于被，不只是我们自己知道，我们被可能全国其他的球队都知道的感觉。
2: 真的就是在北区在一些小比赛打得好，我们还是会觉得说不知道后面怎么样，但真的进到这个全国四强才有那种确定，哇，我们往上走了一层。那马上来听到这一首来自 Baby Monster 的 We Go Up。

0: 来自 Baby Monster 的 We Go Up。 那节目也慢慢要来到了尾声，接下来我们就要更深入的来问子翔棒球在他心中的重要性，以及为何他会喜欢棒球。好，那首先来到了我们节目的最尾段，首先就要来问子翔，就是节目聊了这么多，你觉得你自己是喜欢棒球吗？你喜欢当教练吗？你喜欢下去打的吗？你是喜欢的吗？
1: 喜欢下去打还是喜欢当教练
0: 都可以啊，还是其实你其实没有很喜欢当教练？
1: 我觉得有越当越喜欢，就一开始那过程蛮煎熬的，就是你会一开始会觉得为什么讲话选手听不懂，或是为什么做这些事情然后还会有些人就是会不满意，但是后来会发现其实有更多的选手他会发自内心的感谢你的付出，然后他真的有因为你的一些指导语或者是你的安排变得更好，那我觉得那成就感很大。对，
0: 哦，你一开始其实很是有不喜欢当教练的，是因为就是因为选手不好教，
1: 对啊，而且我觉得一开始这支球队实力跟整个体系上的落差跟我想象中有点太大，所以会觉得就是到底教是有没有办法带得起来，对。
0: 但后来也是慢慢找到自己成就感的来源，然后就变成说越来越喜欢带队，那你应该是比较喜欢打棒球吧，就是实际上去当选手。
1: 其实我到现在如果可以打比赛，我当然还是比较喜欢当选手。对、啊、
0: 但没办法，就是规则这样讲。那你觉得棒球是算是带给了你哪些事情、啊、
1: 我觉得棒球大学这个阶段，我觉得最主要是带我认识了很多人。因为我觉得我刚进政大的时候，就大家就会说，哦，有一个可能甲组人刚刚政大。那其实我刚进大学的时候很害怕，因为我是体育班夜间部上来的嘛，那我很怕说会不习惯这边的人。但其实我在球队这边认识的很多同学也好，学长也好，他们在一开始的时候确实对于我在建立对大学应该是长什么样子，或者是对于一般的学生是长什么样子有很大的帮助。那在课业上其实他们也帮我蛮多的这样。那人的话就会有很多故事嘛，那故事就会有很多回忆。我觉得现在大四人，那我们也刚经历一个还算蛮完美的赛季，我觉得这些回忆是会跟着自己一辈子的，不管之后还有没有继续在棒球这条路上，我觉得一定你回想到大学就一定会想到就是跟着政大棒球队这些人。
0: 讲得非常好，我觉得在大学或是任何青春的阶段吧，有这种跟大家聚在一起然后产生像你刚刚讲有人就有回忆这种事情是很难得在之后都不会有的，应该是真的不会有了。所以我觉得说不管是棒球或是其他运动或其他项目，我觉得像这样子的回忆是每个人心中最珍惜的一件事情。好，那今天节目慢慢真的要到结束了，如果要请你在这边点播一首歌曲做送给作为教练的自己，你会点什么歌？
1: 我点的是 Bad Bunny 的 DTMF。
0: 这首歌我们以前应该有听过，为什么你也点的这首？
1: 主要原因是因为全国赛的时候，然后我们有一个室友，他每天早上起床都会点播这首歌。其实我一开始没有在听 Bad Bunny 的歌，但我那时候全国赛一打完，我一回家就只要一听到这首歌，我就会想到我们那段时间，所以我会不想要去轻易的抛弃掉那段时间的回忆，所以我想要点这首歌送给自己。哇，
0: 听歌啊，或是有任何看书什么的，最怕就是跟这种情感有连结，代表说这段回忆真的在你心中有很重要的一个地位。好，那我们最后就听到这一首来自 Bad Bunny 的 DTMF， 节目也慢慢要结束啦。下周同一时间，请大家继续锁定《草皮黄土之间》。下周应该是最后一集选手的集数了，请大家且听且珍惜。好，我是小等，
2: 我是小何，
1: 我是子翔，
0: 大家拜拜，
1: 拜拜。
2: 拜拜。Hey.

现在是晚上八点钟，我是李英宏 ，A.K.A. DJ Diddy Long， 准备好跟我一起 Diddy Long 了吗？转开 FM 88.7 正大之声，让音乐嗨爆你的夜。

写歌啊。一早醒来我懒得起来，他们误会我睡过头，还我清白，这个毛病困扰我每天遗憾，错过太多，蹉跎人生少了一半。

所以我要跟个路，但我相信懒得一定有懒福，只要懒洋洋我就能够满足。我懒得洗头，所以出门都戴帽，我懒得花钱，口袋只剩钞票。

场独角戏，好不想前进，好不想蹲轮，之前还要有前戏，这是懒人也是赌神，我赌今天不点名可以不用出门，不出门我每天还是喊累。

那一点点功名，我才不稀罕。最爱的棉被到哪都能睡，不管我在上课上班还是开会，我的睡意比别人多了好几倍，你就到处去说吧，我就是废。

就算胸前挂个大饼我也会饿死，就是这么懒我就是这么懒，没有情调的人不懂得浪漫，懒都好嘻哈 Lazy say hip hop Lazy forever 是我的文化。

大家好，我是蓝幼时，现在是晚上10点钟，转开 FM88.7 正大之声，听听我的心情，说说你的情绪，陪你

现在是晚上的12点整，新的一天到来咯，要赶快休息才有力气继续朝梦想前进。正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

如果您对空中英语教室有任何建议，欢迎您来电。服务专线：台北总社02-2533-9123，02-2533-9123。

凌晨一点钟，适合自己一个人反省沉淀的时刻，给昨天的自己打个分数吧。正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

凌晨三点了，还在忙报告的你要继续加油，同时也要好好的保重身体，别累坏喽。正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

凌晨四点，即使全世界都睡着，你也不孤单。只要转开收音机，正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

凌晨五点钟，你是太早起还是太晚睡了呢？无论如何，一日之计在于晨，好好把握吧。这里是正大之声 FM 88.7。

0: 家好，我们是西卡达。
1: 现在早上6点钟，看见日出了吗？
2: 转开 FM 88.7正大之声，
3: 用音乐唤醒美好的一天。

跟世界说早安最好的方法就是到外面走走，正大的环山道是个不错的选择哦。正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 现在是早上7点钟。

Advanced Studio Classroom is on the air. Let's go to Hawaii.

现在是早上8点钟，我是戴爱玲，转开 FM 88.7正大之声，让你一无所惧的面对上班日哦。